0: 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0: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段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来收听每天为您带来的交广帮忙。我们在工作日的8点到9点都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急事儿啊、难事儿、麻烦事儿啊，您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我们的帮忙记者呢也会尽全力的来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难题。你像昨天咱们邹城的一位老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呢他这个父母啊住的那个老小区说马上要拆迁了，但是呢老人还都住在那个地方，今年暖气费交不上了，也就意味着这个今年冬天没有供暖了，这可怎么办？真的是挺着急的啊。这山东的这个冬天还是非常冷的，所以给我们打来电话，我们的记者呢已经把这条线索呢在进行了解和追踪。我们呢先问问咱们供暖公司啊，问问咱们的街道啊到底是怎么安排的，希望呢这个冬天千万呢要让我们的老人能够过得能够温暖一些。大家呢如果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一些比如说麻烦事儿，像咱们交通出行路上的麻烦事儿，生活当中的麻烦事儿，您都可以跟我们说说。不见得我们每件事情都能够处理得那么完美，但是我们尽量的去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希望这个事情呢有一个推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 8292-7070，遇到占线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过来签到打卡啊！一位新朋友说：“早安，打卡第五天，祝大家中秋快乐。”是的，明天我们就要迎来这个中秋假期了啊。另外28也来了，说继续签到打卡。青岛今天多云，气温22度，说风雨的洗礼会冲刷掉浮躁，也会淬炼人的意志。那些达不到你的经历，终会让你变得更加通透，更加强大。说祝大家周四快乐。一路畅通。那这个时间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啊，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可以把美好的祝福发过来，也可以分享所在城市的天气，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提供一下啊，这都是我们打卡的内容。签到打卡100天，欢迎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统一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3: 奉天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4: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5: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6: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7: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 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 还没有报名我们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啊！我看到又有很多朋友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一键报名。我们现在呢已经有20多万人报名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了，活动呢也是持续的火爆，惊喜是不放假的。你看中秋的小长假明天我们就要迎来了，平时呢我们都是在周五开奖，假期多一天幸运也得早一天，本周的开奖日我们呢就提前到了今天，稍后的11点到11点半，新一轮的周奖30位车主将在直播中产生，奖品呢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开奖直播的主持人还是由交广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民警卢青共同主持，欢迎锁定收听。当然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此外呢 我们活动的月奖的开奖日也将在假期后到来啊。我们呢将会产生15位月奖的得主，每人获得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当然我们这100天内咱们山东的车主呢，只要没有违法记录，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终极大奖的抽奖环节。我们呢最后选出3位，每人获得1吨油的加油卡。另外呢，我们特别大奖是1辆1万元摩托车，每个月呢我们还有精品打印机送给各位，真的是惊喜奖品等你来拿。赶紧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一键报名，祝各位都有好运。
10: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

0: 02-2010。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4: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4: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4: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交广帮忙，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呢有问题，趁着今天呢我们还是工作日啊，抓紧时间可以拨打电话，来说说您遇到的麻烦事儿。我们来看一下山东省气象台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那么24号、25号，我省大部分地区有一次降雨过程。明天我们迎来中秋小长假了，但是呢，可能这个降雨呢会多多少少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一些复杂性。预计呢，像今天和明天，咱们山东省呢是自南向北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其中今天像鲁南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德州、聊城、青岛、烟台南部和鲁中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明天呢是在济南南部、淄博南部、泰安、潍坊、青岛、烟台南部、威海和鲁南地区有小雨局部

0: 中雨，这样的降雨天呢，对我们的出行啊，确实造成了一些复杂性。由于呢，这个明天我们迎来这个中秋小长假了，所以啊，这个济南交警呢，也是根据往年的一个车流量，跟大家说了一下，车流的高峰啊，可能今天下午的4点钟就要到来了。大家呢，如果有出行的打算，或者呢，正好有一个长途出行的打算，尤其是出城方面，今天下午4点钟开始，车流量会明显的增大，大家呢一定要打出这个提前量。另外呢，就是国庆假期的前一天，9月30号下午的3点钟开始，什么高架路啊、京石路啊、绕城高速啊，这是济南的啊一些主干道车流量都会爆发式的上涨，出城的方向特别容易排长队缓行。那么返程的高峰呢，一般是集中在10月6号到7号，高速的出入口、快速度的节点，通行压力最大。今天早上呢，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啊，因为这个的哥嘛特别有这个经验啊，驾驶经验在城区，他到最后呢，他跟我说了一句，哎呀，今天是假期的这个前一天，下午又得堵车了。我说哎呦，想想是还有点头疼啊，尤其是啊咱们这些网约车啊，的哥机姐啊，天天跑在路上，下午4点钟开始，确实这个路上的交通压力会比较的大。咱们所有开车的朋友啊，虽然车流量比较大，咱们呢安全行车，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距离，保证行车安全是最重要的。另外呢，也给朋友们预告一下，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开奖日定在了今天11点到11点半。然后呢，我们今天是抽取周奖30位，每人呢是获得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开奖直播是由交广主持人武红，还有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民警卢青共同主持，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同时呢，我们视频直播，大家呢搜索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我们都是同步的视频直播。此外呢，我们的活动的月奖呢，开奖日呢也将在假期后到来，会产生15位啊月奖得主，每人获得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回复好车主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一键报名。祝各位咱们都有好运。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每天也要爱自己多一点啊！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想要选高端实用不踩雷的大牌护肤好礼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款顶流好物，一次性的带给大家，是什么呢？首先说说是 SK-II 大红瓶的面霜，它的质地呢就是那种奶油质地，一抹轻松推开，非常的好吸收，日常维稳修护，坚持用呢，你的脸蛋就是那种饱满透亮的。咱们如果是干皮，你就选那个滋润款，深度锁水；油皮呢，你就选清爽款，保湿没有任何负担。专柜大红瓶单瓶要1000多，那么老款清仓福利，我们是80克正装大红瓶只需要29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啊！这个虽然是这个清仓老款的，但是你一放心用就行，肯定能用完。然后再说兰蔻3代小黑瓶肌底液，这个呢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淡青质地，3秒渗透肌底，坚持使用可以强韧咱们的皮肤的屏障，让皮肤呢就是那种稳定细腻的通透透亮。专柜一瓶也要1000多，今天我们的福利价100毫升大容量小黑瓶只需要299元，对比官网原价也是省下了近1000元。产品呢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支持鉴定，赠送了运费险，支持7天 天无理由退换货。怎么购买？发送阿拉伯数字三，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三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6: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7: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6: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8: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6: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7: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6: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9: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0: 哎，好啊好啊。
9: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3: 哎，好球。
14: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5: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6: 横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17: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18: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9: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20: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5: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21: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22: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5: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0: 大家有任何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我们的记者正在记录大家的有效信息啊，这个如果我们正在解决自己的问题，正好跟有关部门呢也正在沟通，您呢把沟通的负责人啊或者是联系人啊一并告诉我们的记者，我们会记录下来。老顽童来了，说主播好，持续打卡808天，好日子啊。说德州凌晨今天天气阴，道路是畅通的，希望今天各位开车在路上，咱们呢都保持一路畅通，一路平安。另外呢，近期呢，因为这个中秋国庆双节马上到了，中国消费者协会和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呢，结合近期发布的《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核心内容啊，给大家有几个提醒。比如说，其中就提到了要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警惕朋友圈、微商这些渠道的私房手工食品，核验食品生成经验许可或者是备案产品的标签啊、保质期、生产信息、留存交易记录，避免食品安全出现任何的风险。另外呢，国庆长假是旅游出行的高峰，出行前咱们一定要规划好路线，关注一下目的地的天气和预约的要求，跟团游审慎选择低价团。你不要看见价格特别特别的低我就报名，一定要提前确认一下行程的所含景点和自费的项目。比如说你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给大家准备的所有的线路啊，我们只要是报了名了，交了这个费用了，您其实可以一分钱都不拿，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因为您在这个行程当中啊，只要不是您自己想要买个吃的，想要买个喝的，是全程啊没有任何咱们需要自费的地方了。 所以说咱们不管是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出发，或者是呢跟着其他的一些正规旅行社出发，咱们一定要找这个正规的旅行社啊，不要有那种低价的团。另外呢，就是消费者要妥善保存订单详情，还有付款记录、发票、聊天记录以及宣传页面的截图，遇到商品质量和服务问题，先和商家协商，协商不成可以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请求消协组织调解，或者向有关行政部门来进行投诉。好，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呢，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奇难麻烦事儿，您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真真真真真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的。

0: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2: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3: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9: 嗯，是的，如果遇到生活当中的麻烦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拨打电话。我们的记者呢也正在记录大家的有效信息。电话再说一下，是济南的区号0531-0531-8292-6060、8292-7070。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意外纠纷发生的猝不及防，到底该谁担责，怎么赔，大家呢常常搞不清楚。今天呢，我们是通过山东法院审结的两起非常贴近咱们生活的真实案例啊，咱们呢一起来理清一下责任边界，规避生活风险。首先呢，来看看昌乐法院审理的一起儿童玩具车伤人的纠纷。晚上啊，在广场散步，带着孩子游玩是很多市民的日常休闲方式，但是呢，看似轻松的广场游乐也暗藏着一些安全隐患。就在前不久，8岁的孩子啊，这个陈某在广场驾驶着电动玩具车的时候，从后方啊将散步的市民朱某撞倒了，导致对方有腰底横突骨折，还非常非常的严重啊，先后住院治疗了9天。经过司法鉴定，伤者呢虽然不构成伤残，但是误工啊、护理啊、营养期限都长达2个月左右，产生了不小的经济纠纷。事发之后呢，伤者啊就将孩子的家长还有广场玩具车的经营者一并告上了法庭。法庭呢，这个法院审理查明，这名玩具车经营者呢是私自经营，没有办理营业执照，也没有在广场划定专属的游玩区域，没有任何隔离防护措施，直接呢让游乐车辆和散步的行人混行，所以存在着明显的安全管理的疏漏。最终呢，法院做出的责任划分就是孩子监护人要承担主要责任，占到80%，赔偿近3万元；玩具车经营者承担次要责任，占到20%，赔偿7000多块钱。同时呢，法官啊也特别说明，未成年人致人损害，赔偿优先从孩子个人财产支付，不足的部分再由监护人补足。那么这个案例呢，也给所有的家长还有广场的经营者提了个醒啊，就是咱们未成年人，因为他比较小啊，自控能力弱，家长呢一定要尽到贴身监护的义务，而公共场所经营性游乐项目必须规范经营，做好隔离防护，不能放任风险，一旦出现意外的话，那么经营者同样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一会儿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啊，这是蓝山区法院审理的一起叫做宠物惊吓引发的连环受伤的纠纷，一会儿和大家再说一说。
6: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0: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6: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0: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6: 0531-8292-6060，
10: 0531-8292-7070，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好，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记者正在记录大家的有效信息，0531-8292-6060、8292-7070。再来说一下，最近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大牌美妆的产品，你看看中秋节、国庆节，这个双节来临，想要选高端实用不踩雷的大牌护肤好礼，今天呢就给大家选了2款啊，顶流好物，一次性带给大家是什么呢？首先是我们的 SK-II 大红瓶面霜，质地呢就是那种奶油一样的，一抹推开非常好吸收。 日常维稳修护，然后你坚持用你的皮肤就是那种饱满的透亮的，干皮选滋润款深度锁水，油皮呢咱们就选那个清爽款保湿，但是又没有任何的负担。专柜大红瓶单瓶要1000多，那么我们呢是这个大红瓶面霜80克老款啊，是清仓的福利价80克，然后只需要299，大家放心用就行啊，不会超那个保质期的，299，数量有限，咱们是先到先得。另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 Lancôme 3代小黑瓶的基底液，淡清质地，3秒渗透肌肤，然后坚持使用就是强韧咱们皮肤的屏障，让皮肤稳定细腻通透透亮。专柜也是要1瓶1000多，今天我们的福利价100毫升大容量小黑瓶只需要299，对比官网原价直接也是省了小千元。产品呢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知识鉴定，赠送了运费险和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是零风险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发送阿拉伯数字3，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3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2: 哎，好啊好啊，
1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5: 哎，好球，
16: 哎，加把劲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系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国庆啊，机票酒店价格都开始出现飞涨的情况了。如果想出门还没来得及买票的朋友们也不要慌啊，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已经提前好几个月就帮大家把价格锁住了。国庆前后想出门旅游可以跟着我们走，绝对没有错，大家放心就可以了。最近呢给大家安排了新疆的南疆、云南、西藏、四川九寨沟还有泰国的行程。先来说说咱们南疆，打卡到最美的胡杨林、白沙湖、喀什古城还有塔里木湖，全程咱们入住的是四钻酒店啊，给大家准备了南疆鸽子汤，咱们一起体验一下网红歌舞餐厅，特别的好，还有特色大盘鸡，价格呢也很合适，性价比非常好，把南疆的秋天咱们可以一起啊装进相册。因为我记着是去年的时候，我爸妈也是在秋天的时候一起呢去新疆旅游了，我给他就报的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团啊，回来以后特别开心。大家如果想正好国庆假期去的时候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另外呢就是云南的行程，我们呢是9月27号和9月30号两个时间段完美覆盖了国庆假期，这条线特别适合带老人呐、带孩子，因为这次呢我们选了昆明、普洱、西双版纳，一次都给您玩遍，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去南恩瀑布等等等等，全程入住的是四钻以上的酒店，也就是还有五星级酒店我们可以住的。在机票酒店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呢我们只需要5699，人少景美，全家出游您可以选择这条路线。另外我们第三条是西藏，这是很多人的终极梦想旅行地啊，趁着小长假可以来解锁。我们安排的这个线路呢都是海拔由低到高，完全呢不用担心高反，而且我们住的酒店也是供养酒店，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必打卡的目的地，一次性咱也是玩遍。这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王牌路线，好评满满，所以跟着我们放心就可以了。第四条呢是四川九寨沟，咱们是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看蝶瀑，住的是四钻酒店。10月份呢，也是九寨沟全年最美的季节，这个时间段去才配得上那句“九寨归来不看水”。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把川蜀的美食美景一次性打包给您。最后一条，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泰国。假期呢，想出去玩，你又不想人挤人的话，你可以选这条。我们是9月26号和9月28号两团连发，只要5699，直飞免签，带您打卡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以及海鲜大餐，护照有效期大于6个月就可以了。统一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156-0640-1011，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查看详细的行程，全头都是由主持人亲自带队。

0: 02-53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0: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4: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0: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4: 第一条，新疆三湖。
0: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4: 第二条，九寨沟。
0: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4: 第三条，西藏。
0: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4: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4: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4: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5: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5: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5: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帮忙节目，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如果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急难麻烦事儿，您可以继续跟我们说说，或者有一些这个政策法规不太明白啊，也可以打个电话啊，我们给您查相关的这个准确的，咱们看看是怎么规定的。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继续拨打，然后我们的记者也是正在记录您的有效的信息。我看到微信平台说，刚才广播说的小孩的案例怎么处理的啊？就是他骑着那个玩动车，然后撞到了前面那个行人，导致人行人受伤还挺严重的。最后，咱们的小孩的监护人家长，是负了70%的责任，80%的责任，赔偿了3万多块钱。然后玩具经营者呢是担次要责任，占到了20%，赔了7000多块钱啊。主要还是小孩的监护人的责任。刚才呢，我们是说的。关于这个儿童玩具车然后伤人的纠纷，那接下来呢再跟朋友们说一下咱们蓝山区法院审理的一起宠物 啊惊叫，就是宠物突然乱叫引发的连环受伤的纠纷。你看小区里啊，宠物追逐啊，或者是乱叫汪汪汪啊，很多人觉得是小事儿，殊不知呢，很容易引发连锁的意外。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呢，市民刘某他呢是骑着电动车在小区正常通行，突然被路边住户饲养的宠物狗追着狂叫啊，而且呢是一直追他。刘某呢受到剧烈的惊吓，骑着车瞬间失控，当场呢是撞倒了路边步行的王某，导致王某的胸部肋骨多处受伤，最终呢构成了十级伤残，各项损失高达十多万元。事情发生之后呢，骑车人、养狗的业主、小区的物业三方各执一词，社区多次调解都没有达成一致，矛盾僵持不下。案件呢就进入法院后，法官呢没有单一的判啊，而是呢本着新时代枫桥经验，下沉到社区现场核查，调取监控，梳理物业管理职责，理清了三方的过错。通过背靠背疏导，面对面协商，历时十多个小时耐心的调解，最终呢促成了三方和解。由骑车人、养狗业主、小区物业共同赔付伤者90000元，一次性彻底化解邻里矛盾。那么其实呢，这起案件的责任逻辑非常的清晰，宠物主人没有管束好自己的宠物是诱因，那么骑行人呢受伤受惊，操作不当存在过失，小区的物业对小区的秩序啊、宠物管理啊、通行安全负有管护的义务，疏漏呢同样是需要承担责任的。两起案例，一件呢是公共场所这个小朋友游乐伤人，一件呢是小区的宠物引发了连环事故。所以说在这儿呢也是提醒我们啊，生活真的没有小事儿，责任也没有小事儿。无论是咱们看护孩子，还有饲养宠物，尤其是啊，你说如果养个其他的这个小动物还没事儿，就是那个小狗狗，尤其是这个狗啊，还是公共场所的经营管理，小区的物业服务，都要绷紧安全这根弦，管好自己，尽好义务，才能从源头减少纠纷，守护咱们平安和谐的生活环境。尤其是假期马上到了哈，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啊，开开心心的。另外呢再预告一下，我们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啊，抽奖定在了今天，因为假期多一天，我们的幸运也早一天。今天11点到11点半，新一轮的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抽奖30位将在直播中产生，奖品呢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开奖直播由交广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民警卢青共同主持，欢迎锁定收听。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有视频直播啊，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此外，我们活动的月奖开奖日也将在假期后到来，将会送出15位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当然我们最后呢还有3位大奖，一吨油的加油卡，我们还今年有一个特别大奖万元摩托车。另外呢，我们还每个月送出精品打印机，都是一些惊喜奖品。赶紧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一键报名，祝各位都有好运。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我是静心，稍后呢为您带来的是畅游天下。明天是这个中秋假期的小长假，但是我们一路畅通节目正常直播，明天早上8点钟我们再见。

0: 询电话18153522010。希望就爱这个新
1: 鲜味，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2: 当你在办公室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在写字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4: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5: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早上的9点04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露露。今天早上上班的路上呢，飘了几滴雨啊，感觉呢，哎，这个跟秋色还是蛮配的。当然呢，有时候下雨时候的心情哈，就是说不上来。有时候你盼着它来，有时候呢，你就不希望它下。你喜欢下雨吗？先来欢迎一波来到我们唱游天下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欢迎天才人生，欢迎拖拉机手，欢迎和自己握手，欢迎追光，欢迎 A 大调交响曲，欢迎阿卡，欢迎纯月，欢迎滇边荷花，欢迎金口玉言龙老师，还有阿哥，这个叫书童，躺赢的蛋黄派。欢迎很多的好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我们是一档陪伴了大家17年的旅游节目，所以呢也是带着我们万千的听友们去到了各种各样的地方。最近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蛮多的行程啊！哎呀，不断有好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来打卡。当然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因为24到25号，也就是今明两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呢会迎来一次降水的过程。哎呀，那忽然想，如果25号也下雨的话，是不是观赏这个中秋明月的愿望就没办法实现了呢？这次我们的降水过程呢是自南向北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其中呢今天鲁南地区中雨到大雨，德州、聊城、青岛、烟台南部、鲁中地区呢是有小雨，局部中雨。到25号，也就是明天，济南的南部、淄博的南部、泰安、潍坊、青岛、烟台南部，还有威海和鲁南地区呢是小雨，局部有中雨的状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鲁南地区天气是阴有中雨，局部大雨。像德州、聊城、青岛、烟台，还有烟台的南部、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鲁南地区偏东风，在3级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南风、短时北风，3级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像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呢会在18度左右，其他地区20度。最高气温呢出现在济南的北部、淄博的北部和鲁南。鲁西北地区在31到33度，那如果看最高温的话还是蛮高的哈，不会有那种冷嗖嗖的感觉。但是今天早上呢就是阴天又有毛毛雨，感觉还是有点冷的。你那儿的天气是怎样的？也欢迎通过各种方式找到我，告诉我。在直播间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也欢迎你在我们山东17地市各个群里哈来跟我们说一说。你像我看看到了有这个临沂的老枪来了，还有济南的这个机器人木木，还有未来可期地貌，还有龙 AI 羊，还有刘林，还有勇往直前，还有君行天涯，还有好人一生平安。这是在枣庄的朋友，我们也是为各个地区的朋友呢都安排了专属的城市群。我们呢还会不定期的哈在群里发出一些小小的挑战，让你成为你家乡的声音代言人，这也是我们唱游大挑战的一个内容了。如果经常关心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会知道，昨天我们呢是做了一场视频的直播哈，带大家来抢了一下我们南疆的行程哈，这也是一个全新给大家安排的行程啊，这个时间去南疆刚刚好哈。如果说北疆是看风景的话，南疆呢就更多的是看风情了。这里呢就是有那种异域风情的啊，古老的建筑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呢，我们也是刚好可以接触一下。那十月份还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在南疆看一看胡杨林。

说到南疆可以说一半呢是山川湖海，一半呢就是烟火的日常。走进南疆啊，你才知道新疆的这个风情到底有多么多么的美。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是喀什，你到了喀什才知道南疆的那一份独特哈。 如果没有去过南疆的话呢，你印象当中的新疆可以说只有一半，这一半呢就是属于绿油油或者是那种蓝色的，是北疆的那种风景的那种地方。但是呢，如果10月份跟着我们去一次南疆，去探寻一次最美的胡杨林，你对新疆的认识呢又会多一个层次。 这次呢我们会去到帕米尔高原，帕米尔高原上蓝色梦幻的喀拉库勒湖，还会有一个颜色，就是那种土色，这个呢就是去到喀什古城，活着的千年古城。 如果你登录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留2个字呢，可以看到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行程，同时呢还有就是可以看见我们往期带着大家出去玩大家的一些欢声笑语时刻的一些剪辑。那我们的一些照片啊视频啊也都是实拍的，好多都是用我们的手机拍的，你看一看手机能够拍出来的风景是怎样的。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去到这样广阔的地方啊，真的也不是能够在我们的这么一个小小屏幕 里面能够显示的清晰的，你身处那样的情境，远处呢会看到雪山，可能呢它没办法进入到你的这个相框里，但是在视野上它会360度的旋转围绕着你。 那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车友专属的这种旅行呢，会是有一些特别之处的。比如说每次都是我们主持人带队，每次带着大家出去吃啊喝啊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标准。你像我们每人每餐的餐标呢是达到50元，每人每餐能到 特色餐的时候呢，还会加到每人每餐80或者是120。每次呢带大家出去的时候，你比如说会给大家准备红酒晚宴啊、生日宴啊、一起切蛋糕啊，那种氛围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这次探访南疆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安排了三飞，大家都知道新疆是特别大的，对吗？新疆的大，你要真的去了之后才知道它的这个路程 有多么的远，所以这次呢我们除了从济南飞到乌鲁木齐之外，还有一程呢是从喀什飞到乌鲁木齐，这样呢我们是可以体验一下我们刚刚开通的这个22公里的这种穿山隧道，同时呢还可以节省时间，让大家呢更舒服的走一趟南疆的这个行程。 这次南疆的深度全景呢，也是一次集齐了天山的赤色巍峨、喀拉库勒湖的圣洁澄净，那种蓝色、那种绿色，还有呢就是胡杨林3000年不朽的金色狂响。 昨天收听我们节目或者是收看我们直播的小伙伴呢，会

0: 可以给您安排好哈。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小伙伴发来了旅游，也有发来了好车主的哈，还有 听友发说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提前祝你中秋节快乐，阖家幸福。是的，是的，明天就过中秋了，你是不是也是最近感觉是忙忙叨叨的，不管是什么事儿哈，中秋节对我们来说基本上第二大节了，就是除了春节就是中秋，大家呢总是会对团圆的日子格外的珍重哈。再来欢迎一波我们的 小伙伴林深见路越来越好，黄小乐安大成城菏泽非地名，他呢是在聊城市，还有我们的广电高圆圆福米小小米以及德州的池星，一家人一，还有心有多大世界有多大，还有我们的这位春强乌臼<笑> 还有老，哇，很多各个地方的朋友，我还看到了来自商丘的小伙伴，想要加入我们或者呢是了解详细的情况，您可以有两种方式，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或者直接拨打电话156060110116060110。
1: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0110110，微信同号，
3: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17载电波相伴， 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9点17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潮天下栏目，我是主持露露。刚才呢就在说我们要带大家去南疆哈，这个时间是刚刚好，我们出发的时间呢是10月18号到10月25号，8天7晚的一个行程，而且呢是三飞。这次去到南疆会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全长 22.13 公里，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天山的胜利隧道，我们要穿越一下，感受一下。那我们经常呢会在济南，你比如说啊，走南边走旅游路的时候穿隧道哈，你就会看见写这个1000多米，然后会有2000多米、3000多米，这个不一样了哈，这个是22.1。

3公里 啊。你看他取的名字天山胜利隧道，整个的过程相当的困难哈，可以说是困难重重，我们也是把这种一种不怕输的精神让我们看到，让我们展现出来。 但是呢，这个22.13公里全世界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我们这次的穿行呢仅需20分钟，这也是让我们感受一下我们中国建设的奇迹哈。还有一个地方啊要特别跟大家去做一下关注，这次南疆呢我们会去到罗布人居住的世外桃源，它的名字呢就叫罗布人村寨，是一个4A级的景区， 整个的寨区啊，人家是涵盖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还有呢就是游移的湖泊，还有塔里木河，还有原始的胡杨林，还有草原，还有罗布人。罗布人在这里居住哈，这里最大的沙漠，最长的内陆河，最大的绿色走廊，还有丝绸之路都在这里交汇，形成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天然景观，去了你就知道了，好多电影里的场景啊在这里就呈现给你了。再说一个地方啊，就是轮台塔里木胡杨林，这也是目前咱们全世界 面积最大也是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的沙漠胡杨林的公园，也是中国最美的10大森林之一。10月份去满眼的金色会给你非常大的震撼，这里呢有很多的画家哈去画画，画出来的那种油画作品啊也是让你会感慨不一样的风景。 江南那边呢会是水墨画一样层层叠叠烟雨蒙蒙，而到这儿之后呢你会感觉每一种颜色都亮得逼人眼睛的那种感觉哈，就是它的那种亮，它的那种颜色哈，真的是只适合画油画似的。 有很多的画家呢去专门画这个民族特色的这些姑娘啊小伙子啊，他们民族特色的服饰啊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包括哈我们去看到真的他们的那个样貌，包括他们喜欢生活的这种房子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次呢我们会带大家解锁3种不一样的胡杨林。 还有一个地方呢要特别跟大家去做介绍，如果去到新疆呢你可能会到处看到这两个字哈，你要是如果单纯的望文生义或者是只读半边的话呢，你有可能会读成龟兹，它就是那个乌龟的龟，还有那个有滋味的滋，去个三点水哈。 但其实它真正的这个读音呢是秋瓷，哎，是不是两个字读错了一对儿？秋瓷古国，哎，你像这样想一下的话，会是有点印象的，是吧？那我们这次呢，会带大家去到这个秋瓷小巷，它是库车，古称秋瓷，秋瓷小巷呢，全长就1.2公里哈，保留了 清末民初老城原生的街巷的那种格局，属于老城居民区改造的一个街区哈，就融合了秋瓷的文化、维吾尔族的民俗等等，你呢只有是深入到了他们生活的地方，他们居住的地方，才能真正感受到那种民族风情的不一样。 那这次我们的颜色呢还会有那种蓝色绿色，那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白沙湖了，布伦口的这个白沙湖啊是非常绝妙的景色哈，就是沙山倒映水中，景色也是浑然天成美不胜收，而且呢因为水非常深，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名字就是黑色的湖，那就是要去到了喀拉库勒湖，这个地方呢就是黑湖的意思，你看一个白沙湖，一个喀拉库勒湖，又名黑湖， 湖，那整个的这个景象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对不对？虽然说它叫黑湖哈，给人比较神秘的感觉，但是呢，你遥望湖面也是银光闪闪，近看湖面清澈如镜，环绕周围的冰山啊，有这个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山，还有贡格尔峰，还有贡格尔九别峰，你想想倒映在这个湖水当中，它是非常非常的壮丽又美丽的。
再来欢迎波儿我们的朋友，还有请输入名字上海的朋友，三条腿的青蛙，来自威海的小伙伴，兔宝，宗传正，开心就好， 郑杰007， 悠悠兰草，木暖阳，还有米米，还有我们的小圆，还有蔷薇一笑，风铃之音，小秀才，芬发有为，君儿，艳阳永晴，天天涯海角，嘟嘟奶奶，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还有Cope，感谢我们的老朋友新朋友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也是一份 守护了17年的陪伴哈，每天的9点到10点钟，我们长乐天下都会准时与您相约，带着你一块在节目里面吃喝玩乐，去到各个地方，看到各种风景。这次呢，我们还会去到全国规模最大的清真寺，还会去到温宿大峡谷。这个地方啊，维语啊就是 惊险神秘的意思哈，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库都鲁克大峡谷，你一听这个库都鲁克就是翻译过来的，对不对？那200多平方公里的一个巨型的峡谷群，就是一个活的地质演变博物馆，它也是集齐了丹霞地貌、雅丹地貌，还有这个岩岩 喀斯特地貌、岩丘底坯构造多种地貌于一体，是古地中海的一个遗留的遗址，非常红的那种赤红色的红岩峡谷，远处呢又可以遥望托尔木峰，这种冰与火的景观同框，有非常强烈的撞击的感觉。 喀什古城当然给大家安排了，喀什古城呢不仅有朴素的民俗风情， 它还是一个5A级的景区， 也充满了很多人喜欢的那种慢生活哈，这里总会让你不经意的遇到一份生活的温柔和浪漫。 刚才就说我们要带大家去看三种不同的胡杨林嘛，还有一个安排的就是巴楚红海胡杨林，这个胡杨林不一样了，它是在喀什河湿地红海水上乐园、丝绸古道驿站，还有胡杨岛这四个旅游景区 组成的，所以整个的这个胡杨林呢，我们可以看见湖泊、河流、草原、湿地、戈壁、胡杨林这么一个一体的生态旅游，它也是以丝路古道为金丝线，把这个水景、大漠、胡杨还有人文的风情串联在一块，也是素有古老之文明、沙漠之绿洲、胡杨之故乡、景色之壮美的那么一个地域，也是吸引了好多好多的游客。 有朋友问我们什么时候出发？10月18号出发，刚好呢也是错峰，刚好呢也是南疆风景最棒的时候，看见大片的金色，还有各种的湖泊哈，不管是白沙湖还是黑湖，漂亮的金色，还有包括我们这次呢还会带大家呢去品尝新疆的特色美食，比如说特色的大盘鸡，还有包括南疆特色的 鸽子汤，我来提个小问题哈，你知道鸽子蛋如果熟了之后，它的这个蛋白的部分是什么颜色的吗？在新疆会经常吃到哈，但在我们这儿呢就不太经常会看到。如果你在这个汤里面看到了一个透明的椭圆形的这个小球，不用疑问了，这就是鸽子蛋。 鸽子蛋戴在手上的时候，它也是透明的一大块闪闪发光，你看这样知道为什么好多那种大颗的那种钻石叫鸽子蛋了吧，羊肉串烤包子，各种新疆耳熟能详的美食都给大家准备好了。那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地方，点一个小加号，添加好友，输入 SDTV1011 SDTV1011 就可以了。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守在原地，你会以为世界就是这样，眼前的雾霾，看不清的高楼大厦，忙忙碌碌的人们。那么去旅行吧，走出去，你会发现远方有大海，有一望无际的原野，还有诗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6: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7: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8: 七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十七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9: 9:34，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大家喜欢下雨吗？说实话，我自己呢是既喜欢又纠结，就像这个女孩等她的心上人哈，既怕她不来，又怕她乱来。下点小雨睡觉是很舒服的，如果下大暴雨，对路面呢也会造成一些影响哈。那今天呢就有雨，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提前好准备的这个雨具哈。开车的时候如果遇到下雨的情况，也记得减速慢行哈，也注意要看一看周围有没有行人哈，把那个水溅到行人的身上就不好了，对不对？大家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个中秋节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3天的这么一个时间哈，当然合家团圆的时刻，很多人呢是要往家赶、往家走的。10月1号马上就要到了哈，那10月1号带来了我们的这个假期，也是让我们很多的朋友呢安排出行。 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一些行程呢，也有刚好在10月1号前面的，也有刚好10月3号的哈，就是刚好借着这个十一假期，但是有一点点小的错峰也可以哈，让你既享受到了这个十一假期的 特惠又享受到了能够稍微有点错峰，不是10月1号和10月7号那么挤的那个时间。最近我们的活动呢就三个字哈，手慢舞。为什么是手慢舞呢？那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都知道哈，就是我们经常做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哈，比如说发这个价值160块的免费门票和演出票的时候哈，在群里夸一下就抢完了。 我们还要发邮券，对不对？那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也知道，我们好车主的这个百日领违法的行动呢，也是有22万多人参与哈，给到大家来自交通遵纪守法的那么一份奖励，周奖呢是200块或者200块的加油券或者是这个充电券哈，但是到了月奖就变成1000块了，1000块的加油或者是充电。那如果变成了 这个最终大奖就是万元的加油券，或者是万元的充电券，或者是摩托车哈，也是上万块的，还有打印机，各种的好礼都是给大家准备好的。怎么加入我们？两种方式哈，电话的话是156-040-1011，还有呢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号哈，四个字母四个数字， 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地方呢会有一个小加号，然后您呢点开之后会有一个添加好友哈，输四个字母四个数字哈， SDTV1011， 记好了， SDTV1011， 也非常好记哈， SDTV 就是山东电视嘛，我们是山东交通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一部分， 山东电视1011 是我们的调频1011， 就这四个字母四个数字，然后呢你就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小管家啊说，哎你是来自哪个地区的，我想进哪个群，哎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家乡群了。很多朋友啊问我们的这个新疆的线路啊，新疆最近给大家推出的除了三湖之外， 还会有的行程呢就是新疆的南疆，我们10月18号出发，25号回程。 这次南疆给大家去到的一些地方啊，真的是不走寻常路哈，不是我们非常常规的去到新疆所走的那个线路。 如果是在7、8月份哈，包括9月份的时候，我们还都是相对来说会推荐北疆的，但是10月份，尤其是已经10月下旬的这个时间，就真的不推荐去到北疆了哈，新疆非常大，你去看一看南疆和北疆，就像两个不同的环境一样。 那每次跟我们出去呢，我们也都是会给大家安排比较好的这个吃住行，你就说住吧，我们呢是给大家安排4算的这个住宿，并且呢还会升级特色的住宿，吃的方面也是每人每餐就是50块的一个标准，你想一桌500块，在新疆呢还吃的不错的，还有包括我们到红酒晚宴特色餐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去做升级哈，升级到80，升级到120。 我现在还记得哈，有一次我们红酒晚宴就吃到了那个乔尔泰鱼，这是一种鱼，它还有一个当地的名字呢叫狗鱼。其实到新疆啊去吃到一些冷水湖的鱼，你会感觉它那个肉质啊是很特别的，包括到新疆吃烤肉哈，新疆烤肉就是烤羊串，它基本不烤其他，但是呢它因为一直只烤这种，所以烤出来真的是外焦里嫩，特别的好吃。 每次呢我们都是先发一轮哈，看看大家能吃多少，有时候啊一个就足够了，可见我们给大家这个羊串有多大哈，有时候我们发一圈哈，家庭的这个情况呢就会出现第二串啊，就吃不进去了，小朋友的都归爸爸了，爸爸说在新疆哎这8天7晚下来我都胖10斤。 真的新疆好吃的真的是非常多的，包括抓饭哈，还有就是鲍尔萨克， 还有包括各种的酸奶，在新疆的时候呢，你就会一直不停的吃干果呀、水果呀、酸奶呀，还有各种的这种奶制品啊、奶酪啊，还是非常丰富的。它的面食也很好吃，就是他们那边 种出来的这个也是因为这个温差比较大呀，气候比较干燥啊，哈，面就会感觉很筋道，吃到那个裤带面，吃到那个拉条子的时候哈，跟我们平时吃到的面食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有那么一份那种来自大西北的粗犷的美。 奶是特别好吃的。那说到面，肯定大家会想到这个馕嘛，馕给大家发，这个就不用想了。奶也是，我们会给大家呢发这个新疆的酸奶，让大家品尝一下。那品尝过之后，基本上每天大家都是一早就开始每人抱着一大杯， 回来都会想念那种味道哈，就是非常纯的那种，可以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吧。奶也是，它会有那个奶皮子，包括奶茶也会有奶皮子的奶茶。但是呢，它这儿的奶茶跟咱们的珍珠奶茶是不一样的哈，珍珠奶茶是台湾奶茶，是那种甜甜的，它这儿的奶茶呢是那种咸奶茶，是奶皮子的咸奶茶，它是用来解腻的，而且呢，茶当中的有很多维生素、微量元素，它也是 用茶来补充哈，就是油木的过程当中比较少吃到蔬菜的这么一个小小的遗憾。还有人说了，没有蔬菜吗？他们大片的草原，那不种点菜吗？这么说吧，他们最爱吃的蔬菜呢就是洋葱啊、番茄，还有就是辣椒，他们都有不同的叫法哈。你像这个洋葱呢，他们叫皮芽子啊。 西红柿就叫西红柿，就叫番茄了，这个没有哈。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辣椒呢叫辣皮子啊，尤其是大概这个时间去啊，你就会看见很多在院子里晒了很多那个长长的那个辣椒，那辣椒晒干了都得有一拃长，然后挂在那个地方，红红的也很壮观。我记得我们当时去到那儿的时候，还有听友专门跑过去拍照，就说红红的太好看了。 每次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哈，就有很多的小伙伴有不一样的一份记忆哈。有没有说了，我刚说完这个烤肉他又馋了，他跟着我们去新疆吃了烤肉，还跟着我们去云南吃了菌子。你看这一说好吃的又炸出来了好多的这个老听友哈，跟着我们出去玩过的。 加我们微信吧， SDTV1011 SDTV1011， 您直接添加就可以，我们小管家给您通过，还可以把您拉到这个山东各个地市的这个鲁 A 鲁 B 鲁 C 一直到鲁 Q 各个地方的群我们都组建起来了。欢迎心想事成，欢迎志敏，欢迎田子叶，欢迎乃翁，欢迎监视者，欢迎阿杰，欢迎 Paris， 欢迎牛牛，欢迎越来越好，欢迎有色金属，好的好朋友啊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您通过各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那我们也是看得见的广播哈。现在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可以看到直播，您加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我们呢也会经常让您看到一些出行的好去处，您要是发旅游两个字到我们 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看见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行程，非常的丰富，有去新疆，有北疆，有南疆，北疆呢还是9月底10月初哈，10月15号之后一般就不去北疆了，10月18号到10月25号8天7晚三飞啊，去喀什，去南疆的行程也给大家安排好了，还有呢就是去到云南的这个 哀牢山，去到云南的普洱和西双版纳的行程，这个也是比较少见的哈，比较少带着大家去到这个地方的，还有包括泰国，还有包括西藏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加微信吧， SDTV1011 SDTV1011， 打电话的话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0: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 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0: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0: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审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0: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7: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8: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

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咱们的中秋节小长假明天就来了，那超过22万人报名参加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位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也在持续火爆，惊喜不放假，假期多一天，咱们的幸运呢就早一天。哎，我们本周的开奖日呢提前到今天了，那稍后哈，现在是9点50分，稍后11点钟新一轮的周奖，30位我们的幸运好车主将会在我们的直播当中产生，奖品呢就是每人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哈。开奖直播由我们交广的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民警卢青共同主持，欢迎锁定收听，还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视频号啊、抖音号啊、快手号啊、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的直播。此外呢，我们活动的月奖开奖日也将在假期后到来，将会送出15个1000块的大额加油券或者充电券。哎呦，那要是1000块的充电券，那真是哈非常大额了。还有终极大奖呢，1万元的加油卡以及1万元的摩托车，精品的打印机啊、惊喜的奖品都在等着你呢。赶紧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报名，在这儿祝你好运。也看到我们微信后台有小伙伴发来旅游2个字，发来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了哈，还是非常丰富的，包括万里南疆胡杨秘境探秘之旅哈，是一个3飞8天7晚的行程，10月18号出发。还有呢，就是金秋九寨禅意巴蜀，那我们这次呢也会带着大家去到四川的九寨沟，去到四川的黄龙，10月3号到10月9号，刚好在小长假的这么一个班期里面呢，也是有一次行程的，这次也很特别哈，是双飞双动7天的探秘之旅。真的，这个秋天的九寨哈，我们说这个九寨归来不看水，看的其实就是这个秋天的。很多人啊都会把这个九寨沟当作心中的诗和远方哈。那我们这次10月3号到10月9号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小长假的这个班期啊，还有一个车友的专属价格，就是6699元每位，也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车友专属的一个定制哈，是我们交广的主持人带队会带大家探秘九寨啊、这个非常漂亮的这种童话的世界哈，还有黄龙，还有这个乐山大佛。其实我们给大家选的这几个地方哈，都是这个世界级的文化自然遗产哈，还会品尝到当地特色的这个美食。一说到四川，好吃的太多了。四川不只有火锅，哎呦，我说的都想流口水。四川的好吃的真的是特别多，就拿非常简单的这个麻婆豆腐啊，在四川吃到的这个版本啊，跟咱们的这个麻婆豆腐，有的是加一点这个肉末呀，有的加一点这个蛋呀，都不一样。它是加脑花的，而且呢是一点也不腥，非常非常的好吃。还有四川的钵钵鸡。好多好吃的啊，你看10月3号出发，也是帮大家错开了一下嘛，也算一个错峰出行。那包括这个九寨沟，这是世界自然遗产了，对不对？还有黄龙，它这个呢是世界自然遗产，并且呢还是国家5A级的景区。乐山大佛，这个呢就是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还有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峨眉山金顶，这是普贤菩萨的道场哈，也是世界文化自然双遗产。你看，这不管是哪个地儿，都是世界级的哈。还有峨眉山的第一门户古刹，径山第一道寺院，这是始建于明代的，就是峨眉石井圣基晚钟的所在地报国寺。跟我们一块儿出发，10月3号哈、还是很惬意的一次旅行，而且呢都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妥妥当当的。
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你可以看见哈，我们为大家展示的这个童话一般世界的这个九寨沟的这种风景，还有黄龙哈，黄龙的那种层层梯田，五彩池，而且呢是就是依着那个山势铺开了，蓝的绿的金色交相辉映，而且尤其是在日光洒落的时候哈，波光粼粼，那种金色的钙华流淌，远处呢又有那种蜿蜒的山谷，还有雪山环抱四周，古寺影约在山林期间，想象一下那样的风景多么多么的漂亮啊。 九寨更不用说了哈，川西山谷间就是一个童话的秘境，也是雪峰彩铃倒映着碧水，一步一景，就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神作。你漫步在那个栈桥上，就好像尘世间所有的喧嚣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就沉浸在这一片人间瑶池当中。 乐山大佛刚才就说了，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沿着这个九曲栈道缓步下行，你再抬头去看这么一个巍峨的石像的时候，你会感觉心中就生出来一份景仰，还有这个江水哈，它是在三江交汇的那么一个地方，江水是很奔涌的，一砖一石也皆是古人的匠心。 来这个地方呢，是赋一场跨越千年的相逢，也感受山水时刻交融的那种磅礴的底蕴。报国寺更不用说了，这是八大重点寺庙哈，报国寺还有这种山中第一大寺的称谓哈，古朴厚重的红墙，金碧辉煌的琉璃瓦，苍劲挺拔的千年古柏。 都在这儿可以让你看见，峨眉金景呢就是一方净土，三柱清香，这种金顶在云端之上的那种仙境哈，整个的海拔是到了3099米，山势也是非常的雄伟哈，雄秀奇险幽， 这个国家五A级的景区啊，也会让你感受到不一样，也是世界文化自然双遗产所在地。不管你是想去哪儿，行动起来就会让自己呢身体在路上，多读书也可以让自己的思想在路上。 节目到这儿呢，最后呢提醒大家赶紧加我们的微信哈，它可以不受节目时间的限制，也不是每天9点到10点啊，那全天候我们的旅行小管家都会为您服务，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呢是加这个微信 SDTV1011，SDTV1011。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4: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5: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6: 本田思域的车主，
7: 保时捷车主，
8: 福特锐界的车主，
9: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10: 奥迪 Q5 的车主，
11: 宝马320车主，
12: 五菱缤果的车主。
13: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4: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5: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6: 领克03的车主，
17: 丰田荣放的车主，
18: 路虎揽运的车主。
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9: 我是潇潇，是迈锐宝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三首音乐是《旧梦》《远程》《洛身旁》《500 Miles》。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上午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07，感谢各位在星期四上午的时间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大家问好。此刻你是在哪里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欢迎大家呢可以来打个卡，冒个泡，说个道，让我知道你已经来了啊！感谢各位，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欢迎大家今天也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大家在某音号上可以搜索小明的非理性试驾，另外呢，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直播间，大家也可以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啊，直接看到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关注1011排行榜这个账号，各大平台都可以搜索它，然后关注我们节目的账号，有一些最新的试乘试驾信息啊，汽车方面的活动信息啊，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节目账号来和大家分享。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某咔嚓行了，刚才看到乐行说为什么是某音，就是因为我们的节目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很多朋友可能都不太知道，当然有些朋友可能都已经知道了，是因为我们一般一档节目，包括每一位你们看到的主播，他们在做视频直播的时候，可能并不是只在一个平台上播放某音啊、某号啊、某书啊、某什么哩啊，就是大概有很多的平台，平台之间彼此是会有一些这个竞争的，它是不允许你一个怎么都在播啊，所以就是为了防止忽然之间的停播，咱们就是某音某号，大家都是知道这些播出的规则的，对吧？乐是叫乐行吗？还是乐行啊？你这个多音字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读啊，如果读错了你可以来告诉我。点名问候一下此刻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一下幸福灰太狼，好久不见呀，还有逍遥你好，悟空你好，星剑你好，李振华你好，来永君你好，知足常乐你好，愿如波是我们的老朋友，理想i6的新车主啊，这是烟台的一位老师，今天怎么有空来看直播呢？还有甜蜜咖啡，悠悠同学上午好，酷车地带，酷车地带应该是前两天跟我们好品山东行的7号车的车主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这个脑子可真好。另外还有烟雨江南，你就是朱之文，还有真的假的王昭斌啊，轩轩，奔跑的肉肉，还有乐行还是乐行啊，还有哪吒，机灵鬼 Twins， 心疼自己闻到超级捣蛋鬼，非你莫属，还有开心杨野，荣哥139，红帆，奇奇乐乐，雨夜不带伞，等等等等等等，不再一一点名了啊。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明天就是8月15了，是吧？时间过得好快啊。然后今天看到还有好多的车友，节目一开始在提前祝胡老师中秋节快乐，悟空啊，知足常乐呀。我还想啥时候中秋节？就明天了吗？那我们抓紧来看看天气情况，到底能不能够让你看到明天晚上的圆月。今天因为济南变天了，鲁中地区天气阴有中雨，局部大雨，德州、聊城、青岛、烟台南部和鲁中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呢是以多云为主。哇，今天变天了，所以圆月明天得看看行不行看到。明天是25号，让我来看一看。济南南部、淄博南部、泰安、潍坊、青岛、烟台南部、威海和鲁南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还有中雨，有部分地区是多云见晴的。明天的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度，菏泽南部、临沂、日照、青岛、烟台南部、威海和鲁中地区呢是在22度，其他地区呢是在25度左右。然后到了假期的第二天，26号周六，全省的天气都开始放晴了。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9度，其他地区呢是在26度上下。你会不会担忧明天错过了今年15圆圆大大的月亮呢？现在我来告诉你，别担心。来自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你们知道叫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吗？每年看月亮的时候，这个天文台大家这个名字都会看一遍，是吧？那今年呢，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告诉大家了，今年呀，中秋节的月亮并不是在中秋这一天最圆，什么时候最大最圆呢？出现在9月27号0:49，是少有的15的月亮17圆。 所以即便今天明天后天山东是多云部分地区下雨的天气，也不耽误大家在正月十七这一天凌晨看到今年最大最圆的月亮。今年你是在哪里过中秋节呀？什么时候放假呀？有没有把这个中秋和国庆的假期调整好13天连休或者是15天连休啊？欢迎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是来自北京的资深汽车评论员专业实车记者唐一水。
1: 汽车排行榜主推上线。
0: 你好一水。
2: 你好胡明。
0: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先和你讨论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说过一个说辞叫做金九银十，这个事儿这四个字儿肯定听说过对吧？
2: 对，这个很早很早很早就有了
0: 啊，不管是在车圈还是在房地产圈，反正就是经济特别好的时候咱们都讲究金九银十，它大概率讲的其实是一种消费方面的热情啊，在这个9月份的时候大家购物的热情很高，10月份的时候就是这个银色的吧也很高啊。今天呢我看了一个说辞说突击促销也换不回车圈曾经的金九银十了，什么意思啊？就说国内的

0: 起反击。从行业基础数据上来看，纵使厂家拿出了降价措施、配置拉满、什么福利加码等等等等，有部分我们的汽车评论员啊，包括我们的业内人士也说了，说没啥戏啊，就是金九银十也拯救不了车市，该观望的观望，就是该不感兴趣的不感兴趣啊。水哥觉得呢？
1: 其实从促销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实际上现在的很多的新车的价格它已经是所谓的促销价了，就是大家如果去看一些这个车辆上市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有发布零售价，就是叫建议零售价之后，然后跟大家说我们后续还有彩蛋，什么限时权益价，然后叫上市专享价，然后限时上十价，限时一口价。
0: 一会儿回来说啊，先进广告。
2: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10:16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说说这个金九银十啊，对于准备要买车和换车的朋友来讲，刺激程度到底有多大？不用问别人啊，每一位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其实你们就是最有发言权的。比如说现在如果厂家告诉你促销了，或者说他促不促销，你在9月份或10月份也要买车或者是换车的打算吗？这种欲望强烈吗？当你看到一个汽车品牌开始在降价或者给你送了很多东西的时候，你的最直观的想法是抓紧时间抓住这波优惠，还是哎，他都已经便宜了20000了，会不会哪天便宜到25000，我再等等？你是属于哪种心态的啊？传统燃油车呢是这一轮促销的主力阵营啊，让利幅度创下了年内的新高。其中高端品牌的降价力度呢是最激进的，有不少品牌呢在厂家指导价的基础上，经销商呢还推出了一口价清库，比如说上汽奥迪的 A7L 限时价呢26万2800起，比指导价直接降了多少钱？15万5900。奥迪的 Q6 直降18.78万，沃尔沃的 XC70 99周年感恩版叠加补贴之后呢，最低只有19万9900，降幅超了21万。宝马五系的终端分期落地价低到了27万，部分区域啊，因为全国各个区域不一样，裸车价有可能会跌破26.5万。宝马的五系啊，其他品牌也同步跟进，什么一汽丰田啊、东风本田啊，反正就是合资品牌吧，购车大礼包哗哗的就推出来了，但是对于他们的销量数字的增长其实并没有太直接的拉动啊。有朋友说，那新能源是不是很坚挺呢？新能源车企普遍采用了不调整官方价叠加购车权益的这种脉冲式的促销的这个策略，来规避直接降价引发的这种市场波动。举例，特斯�la的 Model 3 Model Y 分别提供5000、10000块钱的现金激励，你说这是不是降价呢？叠加5年零息金融政策，这是历史最低价格了。小米的SU7 Ultra 推出的是5年零息以及49000块钱的权益包，小鹏的 Mona M03可以锁定至高2.24万元的综合礼包，什么极客领跑啊，同步上线了保险补贴、置换加码呀、长周期免息呀，反正就是各种吸引你的眼球。

0: 水哥觉得有效吗？
1: 嗯，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上市之后就有那个所谓的权益价、限时价、限时一口价，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把很多的车型的这个销售的底价应该是压到了一个相对最低的一个阶段。那如果说消费者所谓进店的话，可能你想再便宜个5000-1万，说实话就有点难了，因为现在本身的这个很多车型的价格基准已经降到了市场的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金九银十也好，或者说是什么金三银四也好，我觉得这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尤其是在买车的时候，这两年真的不太实用。有可能说价格如果这一年都比较统一，或者大家在整个的这个一年当中，没准原来就跟刚才胡明说的，原来降到10万，现在降到11万，我觉得这可能是有可能的。但是消费者真正就是去买车，就在这两个月买车，我觉得也又不像几年前、十年前说我们就有这个促销季，而且金九银十这个是不是最早应该是从哪儿开始说家装，还是从建材，反正就是这样的一种促销的一种感觉。我认为现在金九银十是一点用都没有了，你就看其他的这个车展，
0: 嗯。
1: 除了北京跟上海，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所谓的发新车，有一些点点的新技术，其他车展不都是要促销吗？那每个月甚至是每两个礼拜都有各地的在进行的或大或小的这样的车辆展会，他们的这个促销力度，你说就一定要比店里的你平常去的这个促销力度要大吗？我觉得也不太可能。因为你参加这样的展会，你首先你不管你是你的区域经销商还是你的在地的经销商，你自己要搭展位，你展位其实也是要钱的，所以你又投入着，然后你还在这个展位展会的这个期间，你还得给大家做更多的让利，那你到底你在前端的这个销售市场，我认为现在已经没有太多的利润可言了，而且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于新能源车的保养，对于现在燃油车的保养，又有着两种自己的一个方案。新能源车型可能就基本上自己换换雨刷器，换换空调滤芯儿，自己能动手的话就动手了，也没准就不回电了。燃油车呢，那更普遍，就基本上过了质保期，如果你店里边不送所谓的 AB 保的话，那你过了质保期或者你没出质保期，都在外边自己保养了，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确实是新车出的越来越多，然后价格也是竞争的越来越激烈，而且每一个店从自己的生态也好，他们的自己的这个生存压力也好，我觉得现在真的是挺难的，尤其是落在了这个真正跑在一线的这样的 4S 店或者说是销售门店。
0: 所以其实给大家说一个结论吧，水哥说的挺长，结论就是买车和换车这件事情啊，没有最好的时机，你需要的那个时机相对来讲就是最合适的。价格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就是如果有朋友可以去问一下，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正常来讲的话，现在其实一台车的利润空间不像前几年那么大了，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哎，胡老师你这人不实的，我都找你买车了，怎么还才便宜了2000块钱？朋友们，他们的利润空间已经没有那么大了，尤其是在传统的车企上，他们赚钱，我可以很直接的跟你说，人赚的是你售后的钱，在售前卖车这一块，他给到的利润空间啊没有那么的大，所以你买车。
1: 但现在售后其实大家也可能赚不着钱了，
0: 也赚不着钱了，那这个汽车行业不行了，大家赶紧转行吧，就这么个意思了，是吧，水哥？
1: 针对于一线的销售的门店来说的话，我觉得现在是都很难，真的是很难。
0: 所以我的很多汽车圈里的朋友们，汽车圈里的朋友们呀，都纷纷转行了。你看我和水哥还在坚持摸爬滚打，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1: 我是转不了行了，已经
0: 年纪大了，转不动了，只能在这儿继续为大家发光发热了，是吧？前两天呢还看了一个文章，水哥我觉得也很值得和大家来说说啊，就是关于一台好车的评价。我还真的是听了他 不是汽车圈里的人士，就这个罗振宇啊，大家可能知道，这个人家在分析别的事儿的时候，哎，刚好提到了我们汽车行业，我还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的。他说，如何来判断一台车什么是好车？那你会怎么来判断一台车什么是好车？
1: 好，我觉得太宽泛。
0: 嗯，
1: 那有可能就是外观好、内饰好、动力好，
0: 嗯，
1: 省心好，对吧？
0: 好，罗振宇呢给我们一个观点说，好的标准其实是随着我们的时代的变化在不断的变化的。他讲了一个词，说在几年之前，大家在评判一台好车的时候是什么？动力要足，性能要好，什么不太坏，然后皮实耐用，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标准，是一台好车的标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我们对一台好车的标准会有所改变。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包括大的社会氛围上来讲，我们已经逐步进入到了老龄化，就是大多数的人其实年龄是要偏长一些的。那么时代或社会一个最基础的发展的策略，就是要为大多数人去服务，因为大多数人会产生更高的经济价值。去赚老人的钱，不是说要服务好这个老人就可以了，是要让老人发挥他的价值，那他受到更多的尊重。那当更多的人四五五六七八十岁开始成为一个购买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更庞大的群体的时候，那么对应的汽车的舒适性、空间、智能化程度、便捷程度，自然而然慢慢会成为对于一台好车的评价。那不光他只是举了车的一个例子啊，其他的包括住房啊、其他的一些服务啊、游园啊等等，这是一个社会大的变迁。其实我是觉得他讲的其实挺有道理的，就是我们的车现在对于一台好车的评价也在去发生一些转变。虽然我们做汽车节目啊，也是受到这个时代的进一步的发展的，所以亲爱的车友朋友们，你们现在再去买车、挑车、换车的时候，不要再抱着固有的我就是燃油车的这个拥趸者。可以，你喜欢油车没有任何问题，但它就是最好的，一定会有现在更好的符合这个时代的产物出现，好吗？所以现在呢，大家有关挑车选车方面的问题，还有不太确定的，想听听我们的嘉宾老师给了一些建议的车友一些建议的，可以随时发微信或者是打电话或者是评论区留言了。直播间两部电话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济南的区号是0531啊，也可以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在评论区直接留言是可以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发微信过来，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了。首先来看大家一个问题，乐视乐视问到水哥一个问题，说水哥你好，现在呢看好了这个小鹏的Mona L03 啊，他说问一下这个车会不会空间小一些，您推荐这款车吗？谢谢。小鹏，
1: 小鹏的车型开起来我觉得挺爽快的。
0: 嗯，挺爽快。
1: 对，就是我觉得现在确实在底盘的这种感觉上，新能源车型其实是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首先它沉，然后就对于很多的这个底盘的铸造件来讲的话，它一定要更加的过硬。然后对于整个的车身的所谓的一些质感，因为它沉，所以它就不容易让你感觉那么的飘，那让你会感觉有更多的一种这种稳重感，然后这是开起来感觉。然后从乘坐上讲的话，其实这个大不大小不小就完全是看咱们自己的预算，就是你的预算再往上走了，那你可以选择的车型就它的空间一定会更大，然后你的空间可能就潜在了比如说150,000或者说是100,000块钱左右，那它的这个空间如果说在整个的这种行业里去排的话，那小鹏其实并不是以空间为长的一个特点。您如果你要看空间的话，我觉得领跑可能它有很多的车型相同价位，它的空间一定会做得更大，因为它本身这个品牌的定位可能就是以这个所谓更高的性价比来组成的。小鹏呢其实更加的，我认为它更加的先锋一些，然后对于这个年轻人的这种感觉可能拿捏的会更加准一些。
0: 嗯，
1: 所以你要说适不适合、喜不喜欢，我觉得这其实你可以多去看其他的几款车型，然后再把你自己一开始去选好的这个 L03 放在里面，它是不是还能排在你的这个备选当中的第一二位，然后我觉得这么选就没有太多的问题。
0: 简单来说，虽然现在车市里的车很多，但是每一个品牌大概侧重什么，人家自己还是挺明晰的。比如说你要选理想的话，它更多侧重的是家庭用车的一些体验感、舒适啊、便捷啊这种场景，对，场景化，对吧？如果你要是选择小鹏的车型的话，它看重的一定是智能驾驶辅助。尤其你选到了 Mona L03 的话，喜欢这个轿跑 SUV 颜值的啊，一两个人用车的啊，然后可能会更加的适配这款车型。12万多到15万多的价格，纯电啊、增程啊、双版本，应该算是在15万这个价格区间里吧，智驾能力很强的一个选手。所以最大的亮点，这台车上至少是就是属于一个智驾这个方面。那底盘的规格也比较的高，配料堆的也挺足啊，颜值也很高，还可以选一个增程。但是你也要看好它的短板，比如说400伏的平台没有800伏的高压快充，这个你能不能接受？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它是整体的溜背的造型，多少会牺牲后排的头部空间，这玩意儿你后边有没有坐大高个儿，这个你得考虑进去。另外呢，就是全景天幕没有实体遮阳帘儿，夏天会暴晒，你可能需要贴膜来隔热啊。前备箱只能车内开启等等，这些我觉得你都需要注意到，如果都没问题，入手就可以了。这里是汽车排行榜，我们先进半点宣传，马上回来之后看到你的问题。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洞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新升级。
1: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2: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1: 车友活动开不停，我们懂车，更懂你。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胡明主持。
1: 上午好，亲爱的朋友，10点33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大家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刚刚看到我的同事已经把这个待会儿要开讲的家伙事儿搬进来了，忽然忘了提前给大家预告一事儿。山东交通广播联合山东交警开展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最近一直都在持续的火爆，目前呢已经有超过21万的车有报名了参加这个活动。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在100天之内没有交通违法行为的话，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然后每个星期五正常我们会来开周奖，每个月呢会抽月奖，每个季度呢会抽一次大奖，给大家对应的送上我们的充电券呀、加油卡呀等等这些奖品。正常呢是应该星期五开这个周的周奖，对吧？但是周五是中秋假期，所以为了不影响大家这个中秋出行啊，随时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开奖呢，我们放到了今天，稍后的11点钟，新一轮的周奖30个将会在直播中产生，奖品呢是每人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开奖直播呢是由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民警卢青共同主持，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另外呢，活动的月奖开奖日也将会在假期之后到来，将送出15个1000元大额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更有惊喜大奖、1万元加油卡以及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惊喜奖品等你拿。发送关键词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祝你好运。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说一说金九银十。这个虽然咱买东西不一定有那么大的愿望了，但是有一些事儿咱还必须在金九银十的时候干。啥事儿呢？出去玩儿哈。因为每年的9月和10月呢，是一年当中全国各地的风景应该都是最好的时节吧，不冷不热的天气哈。所以在国庆机票、酒店价格飞涨的背景下，想出门还没有来得及买票的朋友们别着急，山东交通广播呢提前好几个月就帮大家把价格锁住了。国庆前后想出门旅游，跟我们走绝对没错。一共是给大家推出了5条线路，第一条带你去南疆，注意不是北疆喽，这次我们要去南疆，打卡最美的胡杨林、白沙湖、喀什古城，还有塔里木河，全程入住4钻酒店，还可以喝到南疆的鸽子汤，体验网红歌舞餐厅，还有特色大盘鸡。整个的行程呢是6999元，极致性价比，把南疆的秋天装进你的心里。第二条线路我们要去云南，有9月27号和9月30号2个发团的时间，完美覆盖了国庆假期。这条线路呢尤其适合老人孩子，昆明、普洱、西双版纳一次可以玩遍，去漫天公园、野象谷、南瀑布，全程4钻以上的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飞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我们给大家的价格是5699元，人少景美，全家出游的首选。第三条呢是去西藏，这是很多人的终极梦想旅行地，趁着小长假呢可以赶紧锁定。这次的安排路线呢是海拔由低到高带大家走，完全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必打卡的目的地可以一次性玩遍，这是山东交通广播的王牌线路，好评满满。第四条要去九寨沟，有句俗话叫九寨归来不看水，这个不看水啊就是指的9月份和10月份的时候，因为这是一年当中九寨沟最美的时节了。峨眉山的金顶、黄龙啊，还有乐山大佛，把川蜀的美景美食一次性打包给你。第五条也是最后一条，去泰国，假期呢出去玩又不想人挤人，选这条呢是没有错的。9月26号后天出发，9月28号还有一队出发，2团连发，价格是5699，直飞免签，带大家打卡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SPA和海鲜大餐。护照的有效期 大于6个月就可以了。以上所有的线路全部是由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的行程，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还有咨询电话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者是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回复关键词旅游两个字，获取详细的行程。
3: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4: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5: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6: 严谨权威的分析，
7: 专业诚意的服务。
8: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9: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10: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1: 10点39分，回到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来自北京的专业试车记者，资深汽车评论员唐一水老师。大家有关挑车、选车还有用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打电话给我是可以的，山东的济南区号是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小伙伴们，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可以收到。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评论区留言。我是可以看到的，在某音平台大家可以搜索小明的非理性试驾，然后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官播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1011排行榜这个账号，都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孙二哥说，胡明上午好呀，我来了，听你的精彩节目心情好好，提前祝你和家人还有我们的嘉宾老师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你。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一水老师，大家有一些问题，我们先来问一下。比如说模棱两可说，问一水老师，插混的车型和纯电的车型，水哥你会推荐买什么？我的预算呢大概是在150,000左右，想买一台 SUV， 但是插混和纯电现在有点琢磨不定。这两天听节目，很多嘉宾都说，如果要是没有里程焦虑的话，直接上纯电，插混的容易坏，是这么回事吗？
11: 坏倒不容易坏，就是因为咱们现在买插混的很多的消费者也都把插混当做纯油开，尤其是那只在城市当中去
1: 当成纯电开，
11: 对，纯电开，然后只是在这个城市当中通勤，然后基本上不会太去跑很多次的长途，很频繁的长途的时候，其实插混那个油箱，还有包括那个插混的发动机，你想想是不是就白白长在你的车的上面？就是如果大家就是真的是通勤很多的话，那现在150,000选一个纯电车真的挺好的，而且你还有前备箱了。这是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虽然可能你不常用，但是一个特别新奇，现在还算一个比较新奇能跟大家去聊聊的这么一个配置。而且在现在的补能上，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有没有自己的这个固定车位啊，如果你有固定车位，且就是多在城市当中来进行通勤的话，那自己装一个家庭装，然后买一个充电的这个电车，其实跟你去买一个插混，你老想着说我是不是亏电油耗的时候，然后那个油我得烧一烧，让那个发动机好好转一转，可能要省心得多。因为确实它不是容易坏的问题，插混是一旦你把它当做了一个纯电车来开，你的发动机真的很长时间不启动，那你想想就跟咱们这个纯油车老放着，放一年，放半年，这样的感觉，你的这个里面的油路啊，你的机油啊，可能也会发生所谓的变质，所以这是一个你使用场景当中你必须要考虑的一个事情。
1: 今天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里很多新朋友啊，柏拉图1890说，哇，第一次见到小明，听你的声音10多年了，是吗？是咱俩谁老了？还有一位高山说，终于看到黄晓明的抖音了啊，谢谢你啊，很多新的朋友，谢谢大家。还有一位叫做似是而非的朋友说，水哥你好，你假期出门租过车吗？我想问问你，今年终于把国庆和中秋假期凑一块了，我有15天的假，说准备明天下午就出门了，计划搞一个落地自驾，11的时候出去玩，就是明天出门先不自驾，11的时候自驾，想计划租个车啊，是不是？他问水哥有没有什么？
11: 现在租的话，我觉得已经晚了。如果你这个行程很早去定的话，你至少在半个月前，你租车的这个价格一定还可以便宜50%。
1: 就是
11: 你现在要租的话，
1: 本着鼓励你的政策， 本着鼓励你的原则，我们说虽然有点晚了，但是总比更晚一点要好一些。
11: 虽时赶到。
1: 对
11: 虽时赶到。
1: 哎，其实按理说是有点晚了，因为国庆租车你现在租价格会涨啊，尤其是明天中秋了，
11: 热门的城市。
1: 是，所以就是你现在你去这个各大租车平台的话，第一就是你租到的车可能会价格贵一些，第二就是你可能不一定能租到那么称心如意的车了，但是你今天租上总比到后天再租它还要好一点。所以抓紧水哥给说说现在租车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第一次租车的小伙伴啊，
11: 租车其实像我平常也有时候也会租车，租一些新的车型，然后自己去体验一下。现在先从网上呢有很多的比价平台，你比如说携程、支付宝，然后滴滴，我基本上是用这三个来作为比价平台。
1: 还有其他的啊？还有其他的，你都可以找一找。
11: 在其他的上面，比如说一嗨、神州，这个是两个我认为最省心的，因为他们的门店相对都在公交的场站，包括机场、高铁的这样的这个线路上，很方便。然后再有一个是，他们的这个整个的服务流程相对规范化。比价平台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在上面看各种各样的车型，然后各种各样的价格。然后同时呢，他们这些平台呢也会把所有在网上当中很多很多的这个价格也都会往上列，然后告诉你哪家这个租车行 A 可能是300块钱 ，B 是310块钱，然后里面 A 是包含了什么 ，B 找 B 包含了什么。在一嗨跟神州当中去租车呢，相对来说它的附加的费用可能会少。如果说你选的就是你自己在去选择这些车辆配比后续的一些这个上面的一些险种上，你选择完之后他再管你要额外的费用，这个几率会小很多。但是在一些平台上比过价之后，这个需要咱们注意了，就是你在真正去下单的时候，有可能咱举例子，一嗨或者是神州，就说就算一个捷达吧，最便宜的可能是100块钱，然后很多的这个比价平台上的这个小的一些租车行，或者说是私人那种租车行，可能是30块钱，甚至是不要钱，他可能只收你一个所谓的保险费用。但这个时候，很多的消费者就会在真正的拿到车的时候，人家给你送车过来，然后再给你去推自己的店里的保险，说平台的保险不靠谱啊之类的。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要侵蚀咱们的钱包了。这个确实是很多的消费者，包括干我们这行的，就是如果你租车的话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还是跟大家说，比价可以多平台看，但是如果就想图一个省心，那就去这个神州或者一嗨更靠谱一些。
1: 比较大的这个租车的 APP 哈，其实下单呢你得早，你比如是今天你已经确定好了你的行程的话，不管是去祖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一定要提前把这个单下下去，因为国庆临近之后呢，涨价非常的猛啊，热门的车型可能会没有车，所以呢早下单，就是如果你确定的话，你现在就下就可以了。然后呢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你的，就是你要看清你的取车和还车的地点，比如说是在机场啊、高铁站啊、等等，有一些门店呢，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服务费，这个你得自己注意到，看清楚。第二个呢，就是你要看清它的那个报价明细。其实水哥刚才提的那点很重要，就叫附加的一些费用。你在上面程序上去看的时候，哎，价格挺便宜啊，等你都还车，怎么这么贵呢？是因为它里面还会有一些裸车价、基础保险、不计免赔、服务费、异地还车，就是这些都是我们的经验之谈，一定看清楚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不计免赔这个东西你得买上，国庆啊事情比较多，事故咱不说事故了，事情比较多，不买的话呢小刮小蹭可能你自己要承担比较高额的这个赔付，所以就是这个不计免赔买上它。第二还有一点呢，就是要注意那个里程的限制，因为你租车呀，部分那个低价套餐里它每天其实是有里程的上限的，就是超里程你要单独计费，整体来讲的话没有那么多陷阱，也没有那么多不适用，你按它的下一步 下一步看清楚了走就行。如果你是第一次租车，你租一回，下次就门路门清了，没那么多事儿。但是呢，你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该拍照的拍照，该拍小视频的拍小视频，留取证据，一切这个很重要。什么驾驶证啊，什么身份证啊，这些啊，都按那个他规定的要求去核对好就可以了。我觉得其他的咱也没什么别的坑可以给他提提，让他避了吧，水哥。
11: 相对来说就是
1: 没了。
11: 一些，比如说
1: 哦，那个油
11: 什么保险呀，
1: 啊，
11: 你说油啊，那很简单，那其实
1: 你得看准了啊，是满取满还还是用到哪儿算哪儿啊？就是这他都提
11: 前定了。有很多的这个车行油跟电啊，现在看的不是那么的、
1: 仔细了，
11: 这个、多了，
1: 嗯，
11: 对，
1: 没控制啊。
11: 比如说，你要是真是就是差一点儿或者差一格半格的，估计可能人家也就无所谓。这对于来说，这对于咱们使用者来说的话，就反正你就跟人去定好了，就是第一个是你那个车辆一天的租金是多少，然后一天的这个行驶的服务费，一天的行驶的保险，然后或者还要不要有这个往这个保险上面去加更多的额度，因为它是肯定有基础，
1: 嗯，
11: 然后中间档位，另外一个这个算顶配，就跟咱们选车一样 ，Pro、Max、Ultra， 就是它一定会有这样的选项，就是大家在选的时候，就是按照自己的这个需要吧，然后在这种大的平台上去，就算你下了一个基础的，人家给你送车过来之后，人家可能也不会多说什么。
1: 嗯，这个。跟车不跟人，这位网友，你问水哥这个问题寓意何在？他说：“水哥，你喝茅台吗？”水哥喝呀，你给他送两瓶。水哥肯定喝呀，是吗？水哥，快说是。
11: 茅台不常喝，可以喝。
1: 就是跟车不是跟人，这个网友，你什么他不喝，还有我呢？欢迎你给我们那个整点，咱干了也可以啊。
11: 这个、跟车不跟人，让我想起两件事，一个是叫ETC， 一个叫保险。
1: 啊，这都是专业毛病啊。我们本周呢，汽车排行榜其实还有一份榜单啊。今天感觉大家都有过节的气氛了啊。这咱榜单还没开始提正事呢，来说说没人看好你，偏偏你很争气。这是本周我们汽车排行榜邀请大家共同排的一份榜单，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车太多了，很多车型啊，它在上市之初的时候，包括上了一段时间之后，没有被人看到，甚至是。都没有人发现这个车已经啊上市了吗？啊，有这么个车吗？就是这种啊，属于小透明这样的车型呢，可能后期人家凭借自己一个实力，或者是不一定一个什么契机，哎，他就出圈了，他就红了哈、啊，所以就叫没人看好你，偏偏你很争气。本周呢，一共是上榜了10款车型，5位主推嘉宾老师推荐上榜的车型包含了。领跑的全系，一汽大众的 ID Aura T6， 理想 Mega， 理想 One， 理想 i6， 理想家，这是咋的了？还有我们的蔚来萤火虫，方程豹豹五，小米苏七，名爵 MG4， 比亚迪的一款在海外销售的皮卡车 Think， 大概就是这么几款车型。大家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参与我们排行榜节目每周的有奖投票啊。您觉得谁是那个没人看好他偏偏很争气的那款车型，可以来为他投票了。水哥今天推荐的两款车型呢，一款是小米苏七，还有一台呢是理想 i6。 这两台车很有趣，首先这两台车卖的都不错，尤其是理想 i6， 哇，最近这段时间找我买这个车的车友就很多，可见它的热度很高。我们家小区下边忽然之间多了好几台理想 i6， 我确定这台车卖的挺好。一开始没人看好它吗？啊，这个打一问号啊！小米苏七绝对的网红车，怎么就一开始没人看好它呢？我都觉得它还没开始产，有人就看好它了，怎么能是没人看好它，偏偏它很争气的？我们听听一水怎么说哈、
11: 啊。先说，因为这个车型争议会很大，就是其实，在小米出车之前，苏七出来之前，网络上分为了非常明显的两派声音，一个是。觉得雷总做这个小米汽车肯定会成功的，因为小米整个这个家居生态，包括他们整个手机这样的业务都很成功。然后按照这样的一种商业逻辑来讲的话，它也会成功。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很多其实就是行内的这个业内人士，就对于小米造车一开始其实存在很大很大的这个保留态度，就是它 是否能够在这种非更为精密的这个产业链当中，然后能够做得很好，然后它第一款车型是不是能够承托起大家对于小米汽车这样的一个殷切的一个期望。其实从速七出来之前，大家就那种铺天盖地的这样的这种讨论啊什么的，已经把这个速七热度炒得很高了。那你要说没人看好，这并不是说它是一个小透明，就只不过是让大家会觉得即使是看好小米速七前景的这些消费者，他一定也是秉承着我先看热闹的这个心态来看的。就是对于很多的消费者而言，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个业内的从业人员来讲的话，就是一开始绝对保持着一个观望态度，就是我到底要看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我到底要看看它的交付量能不能达到之前小米出手机、出电视、出一些这个生态家居这样的产品，它有更好的这样一种市场反馈。那一开始大家都持观望态度，那实际上其实这就是变相的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就没有太多人一定会看好它，所以它不是小透明，只不过是在各种的这个铺天盖地的这个流量下，那它自己走出了一道路。
1: 嗯，
11: 虽然现在争议也很大，但是你不妨碍让它成为现在第一又有流量，然后在销量上其实也挺成功的一个车型。
1: 嗯，所以其实水哥推荐这款车型放的视线比较的远啊。现在我们觉得苏七卖的不错，是因为它现在确实卖的不错了，我们似乎忘记了它在上市之初的时候的市场的声音。因为当年小米官宣造车的时候，整个汽车圈很有大量的质疑存在，就是造手机的跨界造车大概率玩不转啊，很多人觉得小米不懂底盘，不懂整车制造，调侃它只会做营销，还质疑它的外观啊、三电的可靠性啊，预测上市之后肯定会遇冷啊。这么一回忆的话，好像很有道理。之所以今天咱们觉得哎这车卖的挺好，是因为人家卖好了，咱今天这么觉得。但是想当年的时候可不是那么回事啊。但是这款车上市之后呢，我刚才看了一下它的销量成绩啊，其实还真是挺惊人的一个答卷。800伏的高压平台，有一个超低的风阻，2.78的一个零百加速，包括在这个纽博格林去比的时候也还成绩不错啊。上市24小时卖了89万台车吧，然后差不多20多个月啊，现在50多万台的这么一个成绩。其实你这么看它的成绩确实是不错的。当然你说它会有短板吗？当然会有短板，但是从早期的不被看好到现在，反正人家顶住压力是这么走下来了，这么看来的话，我觉得是值得为它投上一票的。大家觉得呢？有没有小米速七的车主啊，或者是你们当时是迫于一种热度去买了这台车呢，还是实际真的在开过这台车试驾过之后觉得值得你去选择？也可以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或者是评论区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你真实的一些用车的感受啊。这是关于小米的速七。然后下一台车是理想 i6， 也很有意思。理想本周上榜了3款车型，理想 ONE、 理想 MEGA、 理想 i6， 感觉这是老中青三代全都已经包含了。这个 i6 又是怎么回事？我们听一水简单来说说哈。这个车一开始也不被人看好吗？嗯，
11: 理想一开始从万起家的，它是做这个增程的，
1: 增程，
11: 然后 L789，然后对于很多的消费者来说的话，理想这个牌叭一下就立住。之后，在前上一届的上海车展上，然后理想也是跟自己推出了800伏的自己的平台，然后包括他们的超充，包括应该是当年就首发了 MEGA 这个纯电车型。然后大家都在质疑为什么理想卖增程卖的那么好的时候，就要一下转身就抽出将近50%甚至要更多的这个心血去做这个纯电。那包括 i6 推出，包括这个 MEGA 的推出，当年真的是让大家觉得理想可能卖增程卖太好了，脑子有点抽抽了，就是本来一条走的康庄大道，你偏要走这个荆棘小路。但你看现在，就是包括刚才胡明所提到的，很多很多朋友都现在都在问这个 i6 的这个能不能早提车，能不能便宜，能不能好买，像这样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你就可以认定它其实是在整个的这个 i6 的同相近价位或者说是同级别的这样的这个纯电车型当中，就有了更好的一种承托。因为它的理想的自动车型，你可以 说它没有太多的驾驶乐趣，但它绝对是对于家庭使用来说特别好的，有我认为是有很多很多自己个性见解在里边这样的车，不管是 i 系列的还是 Mega 的 MPV 还是 L 的这个增程，反正家庭用户选理想会很多很多很多。
1: 所以就像刚才一水所说的啊，理想呢靠增程奶爸车出圈，当他转型做纯电的时候，行业和网友呢也是充满质疑的，大家说理想只懂增程做不好纯电，造型又像拍扁的 MPV 不像传统的 SUV 等等等等，就是这些等人家混好了之后咱都想不起来了，但是这么一想呢，我们嘉宾老师一提出来的时候，哦，当年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是吧。所以这个车呢当然也会有一些问题，昨天我们还有一位车友理想 i6 新的车主给我们发信息说这车电耗高不高啊等等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们得需要有一段时间啊好好的来看一看大家真实用车之后的反馈，但是目前的热度还是够的啊，所以没人看好你偏偏。
11: 其实这么说，就是理想 i6 特别像前两代的奥德赛，
1: 哦，
11: 就是做的非常的流线，然后让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轿车跟 SUV 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车型，它并不是一个 MPV。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只能先聊到这儿了，因为后面11点还会有我们百日零违法的开讲时刻啊，我们的交警姐姐已经在等待大家了，还有我们的主持人，非常这个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直播，也祝大家百日零违法稍后的时候能够抽奖抽中你，祝大家好运，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上午的10点汽车排行榜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咨询电话1-53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嘿，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1: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报名就有礼，
1: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0: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1: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1: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0: 中午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新一季的百日零违法的开讲现场，第九周的周奖要跟大家一起见面了。欢迎各位新老朋友们，广大的车友朋友们，包括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武红。今天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了我们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卢青警官做客直播间，要把第九周的周奖幸运的30位车主卢青警官待会儿呢就给大家抽中，看看幸运花落谁家啊。其实呢，自我们开讲以来，骑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在每一期报名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积极踊跃，现在累积都20多万了。所以呢，在这么广大的这个车友的积极当中啊，我们如果这一周再来开幸运的话，其实很多朋友会说呀，这个确实是非常的幸运，像20多万的都能中奖啊。这个数据来讲的话，真的可以是
1: 幸运值拉满了。
0: 是，那今年呢有一个特别的这个特点，是中秋15的月亮17圆
1: 哦，今年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
0: 是几十年才能出一次
1: 哦。
0: 而且如果要是论丙午马年的这个中秋的话，其实就是一个甲子60年才会遇这么一次。
1: 对，
0: 所以非常非常的幸运。你看我们在马上中秋团圆的时间里面，今天给大家送上我们的祝福，对吗？
1: 对，
0: 今天开讲也是送祝福啊。所以呢，我们觉得在这儿呢，也请卢青警官先来跟我们大家说一下，其实呢我们交警总队这边呢，全省的交警都已经做好了节日期间的备勤的工作了。
1: 没错，
0: 对，在这儿呢也为着大家保驾护航，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的快快乐乐的过中秋。那接下来就请卢警官跟我们来说说看咱们的一些准备工作。
1: 好，那么我们随着中秋佳节脚步临近，就是明天了哈，咱们这个出行热潮也即将开启啊。我们山东交警呢也是发布了2公布1提示，在这里还是要再次跟大家叮嘱叮嘱。你比如说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中秋假期高速公路免费不免费呀？
0: 是，
1: 答案是不免费。但是不要紧，咱们过完这个假期，国庆节的长假，我们的高速公路是免费通行的。但是呢，咱不要说这个高速公路不免费，这个是不是就车流量能少一些？但是我们说中秋佳节是这个团圆的节日，很多人呢都会在中秋节的时候选择自驾出行回家这个过节，所以说我们尽量的还是要错峰出行哈。那么根据我们的这个预测哈，咱们气象部门给出来的预测，中秋节假期期间会有下雨的情况。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遇到这种雨雾等恶劣天气，大家记住三个宝贝：降速、控距和亮尾，这是咱们恶劣天气的三大法宝哈。那么根据我们的一个预测啊，我们这个中秋节的假期上午的8点到10点，还有下午的4点和5点是比较容易出现交通拥堵的情况。我们的车流量高峰呢，预计也将出现在第1天，返行的时段缓行现象预计将出现在第3天。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最好还是错峰出行，咱们能早走的就别晚走，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睡懒觉了。早上出发的时候一看，哎呀，10点11点了，堵在路上了。
0: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哈，因为临近双节，咱们这个国庆的时候也会有这个特点，就是因为那个高速公路免费了，
1: 对，所以这种情况会更加明显。
0: 还有一个呢，就是非常棒的是，聪明人发现，哎，都出门了，果然就是大聪明碰上了大聪明。
1: 是的，是的，
0: 是吗？我记得我身旁的有好朋友跟我去讲，他回老家的时候，他专门呢是卡那个点，因为咱们是从0点开始算的嘛，他就计划着自己大概几个小时，哎，
1: 好多人呢，
0: 特别棒，
1: 觉得这个0点开始免费，然后他就排在这个收费站这个口上不敢进去。但这里给大家纠正的是，我们的这个免费时间是你下高速时间为准，所以你就大胆往上上就行。当然了，本次中秋节再次强调是不免费的。
0: 对，我们要期待一下国庆啊。
1: 对，
0: 还有一些呢非常棒的勇于交假条的人，已经赶连休13天的人，
1: 那我们把中间的3天也休上是吗？
0: 那我们在这儿就跟大家一起哈，提前祝福了好吗？
1: 好，
0: 这不管是能回家过节的，还是说像我们一样必须要坚守岗位的，
1: 没错，
0: 都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那我们在节日期间呢，祝福是越多越好的。那今天的这个开讲，我们照样看看啊，谁 谁能非常的幸运。今天呢，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小礼物，互动问答，咱们先来互动一下啊。因为刚才呢，卢警官跟大家说了，我们全员其实呢，尤其是在节假日期间
1: 都是在岗在位的，
0: 尤其是全省的各地交警一样，大家呢保驾护航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有一些工作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啊。请问一下了，今天的互动问答，马上卢警官给大家出题。我负责的就是发奖，200元的加油卡给大家准备好，来先对暗号啊，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两部热线电话您能记住了吗？我再慢一点说，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待会儿卢警官给大家出题，这是一个非常开放性的回答啊。
1: 是的，大家就是放心大胆的积极踊跃的参加。
0: 上周的时候特别逗，我们有一位听众提前抢了电话，然后接进来的时候他居然还没听见题呢，
1: 还没听见题，只顾着把这个热线给占下来，
0: 对，先抢下来啊。我觉得这也是非常聪明的做法啊。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而且上周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我知道那个意思，就懂我们，就不舍得，
1: 每次题目都不会为难我们听众朋友们的，
0: 对，我们都不会舍得哦，直接其实为了大家那个互动哈，还是希望把幸运送给您。在临近两节的过程当中，
1: 对，
0: 我相信大家呢在出门的时候，一是非常希望的就是哎，咱路上顺顺当当平平安安的啊，除了我们自己要遵守法规法律之外，那其实还有一些准备细节工作。来，我们让卢警官给大家出个题啊。
1: 好，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和我们马上到来的双节息息相关。请问大家，我们在节假日也好，平时也好，出行之前需要做到哪些准备呢？因为我们现在一直提倡的这个理念啊，就是做到未行先知。那您知道这未行之前要先知哪些吗？请大家回答。
0: 这个问题啊是开放性的，大家根据自己平时日常开车的一些习惯呀，或者是说自己觉得啊，哎，这个尤其是长假了，出门的时候咱得注意点啥呀，都行，它是一个开放性的。您听听哈，这是一个开放性的，它不像我们之前可能卢警官说了，咱交通法当中有什么什么样的规定，对吧？哎，那个可能
1: 硬性规定，
0: 那都是。
1: 今天是一个开放性的题目，
0: 双节来临，马上呢要做长途出行的各位，或者是就是日常出门，咱走亲访友，对吧？这个频次也比较的高了，甭管，尤其是咱山东重孝道，你这个时候但凡上长辈家里，对吧？
1: 对，
0: 你也不能空着手去，对吧？所以呢，可能呢，走亲访友的时候，您出门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各位，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热线已经全部开通了，欢迎大家一起踊跃参与。今天给各位准备的互动小礼物也是和我们中奖非常一样的，200元的加油卡或者是充电卡，大家任选啊，就看您待会儿这个您自己答对问题的话是什么车型。如果是新能源车，您可以自己选充电；如果是油车的话，我们照样备来自于中石油和中国平安给到大家一起来提供的奖品。看到导播在接电话，我们待会儿期待一下会是什么样的答案。
1: 好，
0: 我在这儿呢，我也想请卢警官跟我们大家来说说看啊，就是如果我们的一些车主朋友们，大家呢有机会，哎，已经示意我哈，打通了哈，待会儿咱们听听王老师是什么答案。那我在这儿想提示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在整个节假日期间，尤其是呢可能上了一些高速公路啊等等哈，发生了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全省的交警的那个服务热线，
1: 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0: 对，一会儿。那我们刚才热线上已经示意了，来潍坊的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王老师好，刚才那个题目您听清楚了吗？
2: 大概听清楚了，就出行之前做什么准备是吗？
0: 哎呀，太棒了。那您呢，您都有什么好习惯？
2: 是这样，我要根据这个出行的距离，一般比如说去比较远的地方，就根据天气路上有没有下雨啊，然后带这些应急的一些雨具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1: 看看天气。
2: 出行之前我要准备检查一下车辆，比如说保养，根据路程长短，有这些习惯。
1: 看看天气，检查一下车辆。 的情况，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嗯，对，咱们还有一个比较重要啊，就是我们在出行之前，我们就把导航打开，而不是有一些人啊，手忙脚乱，抓紧时间出发，然后上了车以后才想着把这个手机摆上去，导航软件打开，目的地这一系列的操作就容易让我们分心驾驶。所以我们说一直强调未行先知，我们在出发之前把导航看好了，哎，我应该在哪个高速路口上，在哪里下高速口，这个提前做好心中有数，咱们这样行车的时候就能更加的不慌不忙了。
0: 嗯，王老师，我悄悄的问您个问题哈，
2: 嗯，
0: 那个您出长途的时候有没有走高速公路其实是遇到过，哎，走错路然后来不及然后再想办法，有这种情况吗？
2: 很少，因为我也是十几年老司机了，
0: 嗯，
2: 基本上就像刚才这个
0: 警官说的，
2: 这个主持人说的是，卢警官说的是，我出行之前就是到汽车走之前就要把导航定好位置，
0: 嗯，
2: 路线怎么着，基本上就按他说的，可以提前规划一下路上有没有交通事故或者哪儿堵车啊。基本上不，提前就会心中有数，比如下个路口要出去了什么，这一方面都比较谨慎。
1: 是的，是的，其实，在我们特别是在高速下口的那个位置，嗯，特别容易发生事故。好多这个新手司机啊，他不太了解情况，他就觉得这个高速公路是不是跟普通道路也差不多，我走。

0: 我觉得挺好，一方面就是将我们平时这个不好的习惯改一改，一是为了做节目，二也是为了我们的安全，是吧？更多的就是让工作人员参与进来，让大家知道这个安全这一方面，我觉得非常好。那您报名了不？
1: 报名了，已经报名很长时间了，
0: 虽然说还没把您抽中，但今天这份幸运您已经自己给自己抢到了。是的，嗯，那这样200元的加油卡或者充电券跟您自己的车型我们来选择一下好吗？下节目之后我们来给您兑奖，谢谢，祝您全家中秋快乐，王老师。
2: 嗯，谢谢主持人陆静官，谢谢，
0: 再见。
1: 特别条理清楚，对，是吧？
0: 然后我可是有十几年驾龄的老司机，我给你现身说法一下行吗？
2: 嗯，
0: 我就是那个将错就错的。哦，特别好，那再次表扬一下。我跟你说一下我们家的糗事儿。嗯，导航确实提前打开了，嗯，也一路上开着导航在提示，因为去天津的那个呢没走过，就是我没走过，
2: 不熟悉的路。
0: 对，但是
2: 这个已然就已经奔五清方向了，我们发现说不对，
0: 走错了，几十公里在回来吧。对，几十公里再回来吧，我宁可跑多，哪怕是100公里这样远，我也不可能像你说的那样子，那个路口错过了，好，错过了没关系，我又多认识了一条新路，这就是我自己安慰我自己的。
2: 是啊，我们在沿途当中还能看到更多的风景，是吧？特别是节假日期间，我们说出行的时候啊，这个特别不要路怒，不要着急，我们把这个一路上的风景也尽收眼底，未尝不是一种好的事情。
0: 我每次都安慰自己说，你看我又认识了一条新路，
2: 对啊，
0: 就这个时候一定不要再批评自己了，而且全家人在路上的时候也希望全家人给那个开车那个人多一点鼓励，
2: 保持这个情绪稳定非常重要。
0: 对，不要埋怨他，千万不要埋怨他，好吗？遇到任何情况，好了，那我 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啊，大家不要着急哈，拨打我们的电话啊，是如果您在
1: 地方的这个道路是打这个幺二二，如果是在高速公路的话是打幺二幺二二。如果您说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啥也想不起来，不要紧，你打幺幺零转接都是可以的。是的，嗯，我真的遇到了老人家，就是慌的时候真的啥也想不起来了。对，我遇到过，我之前采访是遇到过，就是他那会儿特别紧张，
0: 是的，
1: 掏出电话来想打电话的时候脑子当时是一片空白。嗯，所以在这儿我呼吁一下哈，任何时候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在我们的路上非常非常的适用。嗯，就是你可能有非常多的好朋友，非常多的亲戚，但是在路上你身旁的那个人可能就是最棒的最快的能够帮到你的人。我们希望大家有机会的时候撸起袖子能帮别人一把的时候， 我们山东人是古道热肠的，我们希望大家尤其是在节假日期间，我们虽然都盼平安，对吧，无事发生非常好，但是万一遇到了任何需要的时候，请大家一是可以记好我们刚才卢警官说的电话，在城区当中没问题，幺二二都可以的。那在高速公路上国道上，万一你说哎呀这个地方区号是啥不知道，哎呀怎么办，什么都不知道，来记得哈，实在不行有个万能的招幺零。
0: 对，幺幺零，这个大家都能记住，
1: 对，万能的招，好吗哈，或者是幺二幺二二，对，大家记得。然后我们也希望呢各位路上的时候真的哈碰上越多越多的我们的这个非常好的善良的山东人，
0: 对对对，
1: 一定会有人帮忙的，你相信。那此时此刻我们就要请卢警官帮忙了，来，我们第九周的周奖有卢警官开始，
0: 马上就要开奖了，
1: 第一轮，
0: 好，我们
1: 准备好了哈，嗯，
0: 第九周周奖第一轮准备开始。 看大屏幕滚动起来，全省16地市的这个车牌号都在其中。我们看看第一轮会有哪一些中奖，准备停。好，我们来期待一下
1: 鲁ASMT90 鲁R D，鲁ASMT90哈，嗯，鲁RD87094，鲁A03KS9，鲁FY98S9，鲁AF85760。
0: 嗯，好，第一轮看来是济南的有点多哈。
1: 它还不光是这个，就是我们上周的时候说开海了之后，为啥海边的朋友
0: 烟台
1: 啊，这每一轮

0: 哪儿都有，太惊讶了。所以各位，如果大家所在的城市，尤其是您也报名了，此刻能不能可以互动一下，跟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的公众号，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秀一秀，你此刻所在的城市在哪里？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待会儿把您的城市抽中啊。嗯，那我们接下来期待下一轮好吗？
1: 好，
0: 罗警官，嗯，
1: 第二轮准备开始。
0: 各位可以关注好我们山东交警和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刚才回复好司机的朋友，麻烦您重回一下。好车主不是好司机。对对对，虽然我能理解你也争做好司机，哎对，但是咱们的互动的口令是好车主。 山东交警、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好车主。好，准备停。青岛鲁
1: BS 5379，青岛鲁 B87Y 66，烟台鲁 FCCX 10，聊城鲁 PWA 288，济宁鲁 H 5520N。
0: 所以还能坚持每一轮都有烟台中奖吗？上一周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惊讶，就觉得开海了，这个海边的朋友的运气都是怎么，幸运值蹭蹭往上涨，拉满了，真的是拉满了。所以大家给自己的家乡打个 call 吧，好吗？自己此刻身在咱们山东的哪个城市，您报名了吗？您都可以跟我们来做个互动，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我也看到有朋友回复好车主了哈，欢迎各位一起来留言。其实有的时候呢，不要相信，就是有的时候一定要相信你有这个兴趣，不要觉得说，哎呀，真的抽不中。上周我打电话的时候又遇到了这种情况，我
1: 不相信自己，又觉得你是诈骗电话。
0: 我已经不用我的办公电话打了，因为固话的话大家会有一些印象，对吗？觉得好像这个只要看到这个不认识的陌生号码就直接挂掉。我都直接拿我的手机打，你知道我第一遍打过去的时候一半都不相信自己中奖了，
1: 不接，
0: 听见我说第一句话就给我挂的，不是一个人，我当时在想说我这么像骗子吗？请大家一定要相信啊，你可以相信你有这个运气好吗？嗯，那我们继续来期待一下我们的第三轮。 第三轮，每一次是五个，我们每次呢给大家抽出的这个幸运好车主哈，大家待会期待一下。嗯，好，准备开始。滚动了，大家能看出来哈，有人上次点我的名儿说你看你怎么还没有东营的朋友们，此刻如果大家能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不管是山东交警还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大家看看这个滚动的速度有多快，车号有多少。
1: 其实每个城市都会有的，只不过就是几率的问题啊。是的，是的。好，准备停。济南鲁 A 2 P N 29，济宁鲁 H K 1 M 73，济宁鲁 H Z 5 H 95，聊城鲁 P 73 E 57，烟台鲁 F 128FL，
0: 仍然是每一轮都有烟台，但这一轮的这个济宁的比较多哈。对，咱们这个节假日期间应该有很多人都去济宁看这个三孔的景区。是，刚才我还注意到，其实聊城上一轮也会有，
1: 对，
0: 在这儿也会有哈。是的，所以我觉得你看啊，我们来朋友们为自己的家乡打个 call 可以的，马上就有人问中奖怎么查了，中奖的话两个方法，最快的方法是这样，你来山东交警或山东交通广播回复三个字儿好车主，他那个报名页面旁边啊，就是那个链接，隔壁就是中奖查询，
1: 每一周的中奖名单都在上面，
0: 你全部都可以，包括我们开出来的月奖哈，全部都在那儿，你马上可以查。另外还有个方法，就是等一等，我们下了直播之后，我们的新媒体的小编在，我们的你看卢警官在，他回去回到交警总队，最关键的一个工作就是公众号，
1: 对，
0: 马上就会给大家呢
1: 给大家推送出来，
0: 推送出来，是查一下官网哈，查一下官网。还有我们的爽快老朋友说温馨提示啊，大家报名的请各位一定记得不要发错了车号，我上周 遇到发错手机号的，真的是我太痛苦了，
1: 联系不上了，
0: 联系不上，是空号，显示是空号，我心想这可怎么办？你都中奖了，难道你要把这个奖送给我吗？
1: 把这个幸运失之交臂了，
0: 对，你要送给我吗？难不成？真的非常希望大家在填写资料的时候记得哦，赶紧记得 在提交之前你重复看一下我的车号对吗，我的电话号码对吗。
1: 对，
0: 别激动，上次有把车号多写一位的，
1: 有车牌号填错的，有这个电话号码填错的。
0: 非常希望大家加油啊，来吧，我们来看看第四轮中奖的五位会是谁呢。
1: 第四轮准备开始，
0: 大家可以一步如果方便的话来到山东交警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各位此刻呢我们的界面都已经是在我们的大屏幕显示出来，就是抽奖滚动的界面，您去看看速度有多快。那些觉得好像哎呀有作弊的吧，这不能吧，来您看看
1: 咱们后台20多万个数据、没有办法作弊，
0: 我们上哪儿能够说这一页里面恰好能够是谁想中奖，我们能决定，这做不到啊，做不到。
1: 好，准备停。烟台路 FAA9333， 烟台路
0: F8，
1: 这一页全是烟台
0: 路 F8MD65 路 FF4L99 路 FD7996 路 FF1159。
1: 我的天哪，
0: 卢警官，这个是大家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你们全部
1: 都
0: 在监督对吗？
1: 这好像是我们开奖以来出现的第一个情况，就是这一个页面全部是由一个地市的车主包了，
0: 包圆了。我在想说海边的朋友你们是有什么样的好运气加持，难道八仙过海的地方就这么神吗？太真的，这样的好运我们想要一点过来分给我们点吧。
1: 对，因为截止到目前咱们工作人员还没有一个中奖的。
0: 没有，所有交通台的，所有我们跟交警内部的我们的同事们有参与积极参与的，我们都希望我们遵章驾驶的同事没有一个。
1: 好，
0: 来吧，我们看一看，我们看一看梅兰竹菊的问题好吗？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刚才问怎么报名是这样，如果您是新朋友刚刚听到了，非常感谢，不管是从视频号上过来还是刚刚听到了我们的广播，在这儿呢我和卢警官都热烈的欢迎新朋友们一起加入到我们百日零违法的大家庭当中来，来直接回复山东交警和山东交通广播好车主就可以了。
1: 好，我们第五轮滚动起来，准备开始。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咱们节假日出行的时候如果遇到这种轻微的事故、不要堵在路上、哎呀这个跟对方对峙起来没有完了、咱们轻微事故快处快赔、保持我们的这个交通的顺畅。好，我们期待一下第五轮。停，
0: 看卢警官抽的谁。
1: 好，这个是济南路 A9B62U，济南路 A551R U， 青岛路 B9C8， 青岛路 BN25N1， 泰安路 GU7Q11。
0: 再次恭喜五位朋友，我顺着刚才卢警官的话说哈，就是请你相信，如果是可以非常轻微的快处快赔，迅速撤离现场，咱们可以拍照是吧，剩下的事儿请交给保险公司，你要相信这个事儿是保险公司的事儿，厘清了你就发现不要把那个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了啊、相信那是保险公司的事儿，咱买保险是干啥的，对不对？
1: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最后一轮了，期待一下最后五位幸运的朋友。
1: 好，我们来看第九周第六轮的周奖，花落谁家，准备开始。非常期待最后一轮，
0: 看看这五位那花落谁家都是哪个城市的朋友呢。
1: 好，准备停。烟台路 FA3N95， 淄博路 CDZ6607，济南路 A1KEY5， 日照路 LE573M， 德州路 NRN277。
0: 恭喜，上周 这个 Q 我们的，说德州怎么还没有，日照怎么还没有的，这周都实现了，这周都实现了啊！非常的感谢，谢谢卢警官跟大家呢一起把我们第九周的周奖全部幸运的车主都已经抽出来了。待会儿的时间，你再过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山东交警、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回头，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自助查询一下。当然，最快的方法呢，就是在山东交警和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好车主”，马上点击链接就能在中奖查询里马上查询了。还有一个情况给大家预告一下，最最重要的是，此刻我们不仅迎来双节，还有迎来月底的月奖。所以下周的时候，在月末最后一天，我们
1: 咱们是在9月30号，大家记住了，不再是周五了。
0: 对，9月30号月末的时候，给大家抽幸运的1000元加油卡，或者是充电券，让我们拭目以待。
1: 还有激光打印机。
0: 是的，拭目以待，一起期待大奖，好运看花落谁家。再次感谢卢警官，我们下周见，
1: 下周见。
2: 守护每次到达。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2: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1: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齐鲁守护平安相伴。
4: 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5: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6: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7: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8: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6: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7: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1: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开奖时刻。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刚刚第九周的开奖已经全部给大家公示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应大家的要求，好多朋友说怎么报名，怎么查询，来，我给大家呢一起再重复一下，刚刚这些幸运的车主，他们分别是车号鲁 A5MT90、鲁 RD87094、鲁 A03KS9、鲁 FY98S9、鲁 AF85760、鲁 BS5379、鲁 B87Y66、鲁 F7CX10、鲁 PWA288、鲁 H5520N、鲁 A2PN29、鲁 HK1M73、鲁 HZ5H95、鲁 P73E57、鲁 F128FL、鲁 FEA9333、鲁 F8MD65、鲁 FF4L99、鲁 FD7996、鲁FF11159、鲁 A9B62U、鲁 A55E2U、鲁 B97C8、鲁 BN25N1、鲁 U7Q11、鲁 FA3N59、鲁 CDZ6607、鲁 A1K1Y5、鲁 LE573M、鲁 NRN277。 再次恭喜我们所有本周第九周的周奖幸运车主，全部每人获得的是200元的加油卡或者是充电券，根据大家自己的车型可以自主选择。非常感谢各位的热情参与，谢谢。非常的震惊啊，就是这周出现了一个让人非常意外的事情，就是烟台的车主的这次中奖，感觉幸运值拉满了，非常非常期待。待会儿呢，我是不是可以上那个后台请技术的老师帮我们来调取一下，就是如果是这个概率的话，按概率来说，就说明烟台报名是特别积极和踊跃的。我在想说，哇塞，烟台的朋友们，你们都这么积极的在报名这个活动，真的非常感谢。而我们此刻呢，在百日临危法进行到这个时间里面，大家都知道，如果老朋友的话啊，都知道我们除了周奖之外，我们还会跟大家安排了月奖和终极的大奖。如果是新朋友，你可以听听看呀，周奖就是这样子的话，那月奖是什么呢？我们在每个月的月末给到大家抽月奖，因为正好赶上了国庆假期，所以我们就不放在周五了，我们就放在最后一天，在咱们的9月30号下周三会跟各位一起来抽取的是什么？我们月奖三，我们给到大家1000元的加油卡，或者是1000元的充电卡，以及额外一个特别奖是激光打印机。之前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疑问啊，有朋友说我们那个激光打印机是不是就是那种小的家里的普通打印机？不是，它挺贵的，它是激光打印机。上周就是上个月，我们在采访那位中奖激光打印机的朋友，巧了，他家里呢有个娃娃正好上初中，说孩子你看啊，这个时候学习啊就特别特别用得上，正好家里面就不用自己花钱买了激光打印机。其实它的那个功能还非常的多，我当时真的，我别的什么大奖是10000块钱，虽然是啊非常非常给力，10000元的加油卡，我都没有那么心动。我觉得，哎呀，这个激光打印机，我要是能中这个，我就非常非常满足了。我真的是冲着那个激光打印机去中奖的。当然，到现在为止啊，我们全家报名的，包括身旁的有同事报名的，包括我们刚才卢青警官跟大家说，包括交警总队的有些警官们报名，没有一个人有中奖过。 虽然是一个互动的啊，一个非常有趣的玩法，也希望大家参与其中的时候呢，除了能获得这份幸运之外，更重要的是，只要您平时遵章驾驶，有这个意识在先，其实就已经是给自己种下了非常好的一个种子啊。我们真的是非常盼望大家在双节临近的时候，骑路守护，平安相伴，平平安安回家，开开心心过节。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骑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骑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第九周的开奖直播现场，我是武红，非常欢迎新老朋友们。刚刚呢，我已经看到了有一些新朋友加入，回复了三个字好车主，没问题，那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非常的简单，山东交警或者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在那个微信里右上角小加号当中，您来添加朋友，不管是山东交警还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哎，您只要找到其中任意一个公众号，回复三个字好车主，好车主都可以直接算报名成功啦。之前也会有朋友问过我几个关键的问题，比如说我报名的时候我这周没中奖，那我下一周还要不要重复报名啊？不需要，朋友们，不需要。还有呢，有朋友问我说我老公平时呢这个他比较忙，可能收听电话呀什么的都不及时，那车号在那个他名下，但是手机号留我的行不行？哎，我说你们家两口子自己商量怎么都行，只要电话号码别输错了，车号是对的怎么都行。之前呢，有我们临沂的车主，我印象非常深刻哈，那个号错了，他怎么错了呢？他多输了一个那个字母，就可能咱们现在有些新能源车它不都是有字母吗，就不光是数字，还有一些字母多输了一位。我当时心想说，我说哇塞，他说不会啊，我记得我没有多输呀，但是其实系统里显示它就是多了一位。哎，我说得嘞，这个号一查，这个号是查无此车号，然临沂交警帮忙核实。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因为数据库都在交警总队，每一次抽出的所有的车号，为了去提前印证一下，都有一个工作是什么？是把那个违章的那个信息，其实是提前给大家筛的。好，第二个关键问题来了，有人说怎么样才能保证自己中奖呢？好嘞，我来告诉你一个暗号，你报名之前把你的违章处理掉 ，OK 吗？你报名之前你处理掉，我给我自己同班同学啊，去宣传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给我同学群里发了，我们同学就跟我讲说哎呀，我这个不能报啊，我这个老公开着我的车刚有个三分还没处理完。我说你快点，你啥时候抽空你把你那三分处理掉，然后你再报名，你就是 OK 的。大家能理解我的话吗？咱们希望他百日无违法，就是你报名的时候也是得没违法的，你报名成功几率中奖几率就非常大。但是你有朋友说了，我报名的时候没注意，但是哎，我有一个临时违停。其实我知道我们采访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车主真的是平时几乎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少的违章，多少年都没有一个，偶尔有就是违章停车。我特别能理解大家，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在像医院周边呀，或者你看国家这个节假日期间我们的景区停车难呢，或者是有一些像这种综合的 shopping mall 啊，它那个停车的位置就真的是可能排很久很久的队，哎，你可能在那个路口你就被抓拍了，对吧？像这种情况非常简单，请大家抽空把自己的违法消掉，再来报名。那刚才再说一下，不需要重复报名，一次就可以。你们自己家车甭管在谁名下，然后你只要是把车号输上，把你的联系电话输对了，只要是你家里能联系到你就 OK。 之前的时候我们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是我们也是临沂的，巧了，中国好岳父跟中国好女婿，他女婿跟我们来联系说，这个老岳父自己报名的，但是呢他不知道怎么领奖，所以呢就让他来代劳。但是他还跟我们说了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就是老岳父名下有一辆老的车，他把这辆老的车给闺女女婿一起添了个置换，等于说买辆新车，这不等于说老岳父也给家里面做贡献了吗，是吧？但人女婿特别的好，人家买了这个车之后，新车还挂在老岳父名下，就等于说就是这个车虽然是你支援了我们小家了，哎，这个还在您名下，哎呀，我觉得这日子你说能咋过不好呢？这样的家庭是不是特别能够体会出我们中秋团圆家庭和乐美满的这么一个主题哈，非常非常棒。也希望大家呢在报名的时候您自己商量哈，您自己商量，家里只要有车，留电话号码是有你的，还是说哎把这个幸运给我媳妇儿，留媳妇儿的您自己说了算都可以，只要不写错哈，只要不写错。所有的小窍门和暗号我都给大家解释过了，您现在可以直接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就可以一键报名。报名的时候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填车号、姓名和联系电话，驾驶证号是选填的，可填可不填哈，都是可以的。欢迎大家一起期待一下我们的月奖，还有几天，30号我们会跟各位一起期待1000元的加油卡或充电券，或者是激光打印机，好运落在谁身上，我们来期待一下。本周继续报名，欢迎大家呼朋引伴，正好全家不是说都过节了吗，是吧，来坐那儿吃饭，这个刷手机的时候顺便报个名好不好。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山东交警都可以直接回复好车主，好车主祝大家月奖1000块钱有这份好运气。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嗨，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武红。刚刚呢，我看到网友梅兰竹菊发过来自己的车牌号码哈，在这儿呢跟大家解释一下，咱们回复关键字好车主，好车主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点击那个报名链接，再去输入您的车号、电话和名字就可以了，而不是在微信公众号的底下直接报名您的车号，好吗？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是没有办法滚入到大系统里一起来帮您来抽奖的。一定要记得哈，重新报名，回复关键词好车主，好车主就可以了。有朋友问我说，武红，这个开奖到底怎么看？非常的简单，来，最快的方法就是三个字，好车主，回复了之后你就能收到那个链接，链接点击进去之后，它下面有一个是立即报名的那个端口，旁边就是那个开奖查询，所以你现在立刻点那个开奖查询，现在所有的我们前九周的开奖信息以及一个月奖的开奖信息是全部都可以一轮一轮的查的，非常非常的简单。当然还有一个那个方法，就是等一等，此刻我的新媒体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在办公室，而且刚才卢青警官从我直播间出去之后，现在回交警总队了，就是去给大家编辑公众号去了，因为这个新媒体的推送呢都是他们来负责的，会把今天所有每一张，当时我们开奖不是有那个截图吗，每一轮的那个截图给到大家，直接在微信公众号给大家公示，什么时候呢？12点以后，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大号，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官方大号，你一定能看到名单，同时去查山东交警的官方推文哈，山东交警的官方大号的推文都会可以查询得到。最最简单的方法，此时此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回复仨字，好车主，来点击链接，立刻有那个中奖结果查询，马上看。非常感谢各位，非常还有热心听众说一定是好车主哈，再别再发好司机。你看还有热心肠的听众替我们解释呢，真好，互帮互助的好人们。刚刚的片花里也跟大家说了，在这个金秋的时节里面，刚过了24节气的秋分，你看非常好哈，日夜均等，我们也留一半的喜悦给到过节，是吗？全家团圆的时刻，如果你还没有计划好去哪里，正好跨国庆的长假，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有九寨沟，有安排的新疆三湖，有西藏，同时还有出国的泰国。泰国的话你不用担心，因为它现在签证非常非常的简单，你只要保证自己的签证是在27年明年3月之前有效就可以了，而且给到大家的团期也非常的丰富，各位可以自己选择自助自己适合的团期。如果想在这个金秋的十月跨国庆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新疆三湖非常的简单，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呢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就可以躺着，而且旁边那个充电的特别好用，就是一边刷着手机一边看窗外的美景，啥都不耽误啊。稍微累了的时候还可以顺便车上稍微眯一会儿，它是那种就像大家坐高铁的那种商务座似的，那个座椅非常非常的舒适。著名的主持人撒贝宁不是说吗，说赛里木湖那是必须得看的，是吧？不仅是必须把这个安排上了，同时还给大家安排了像喀纳斯呀，以及天山天池啊，和睦的小木屋啊等等，都是北疆此时限定份金秋十月最美的景观。哎呀，我的家里人去过，我还没落着去过啊，说那个胡杨林小木屋就跟童话里那个童话故事似的，不真实，说美的。非常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出游，假期期间没涨价呀，朋友们，不管是咱飞机票钱没涨，住宿也没涨，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同时呢，还有就是金秋十月的我们的九寨，我带队去过九寨，这个我有一定的发言权。九寨归来不看水，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小的时候我学国画会调色彩，但是我到了九寨之后，那样的绿色是我们颜料调不出来的，而且就是它哪怕是那种钙化了以后那种乳白色的湖水啊，你也会觉得说这是大自然万年造化的神奇啊。 绝对值得一看，朋友们。而且这次九寨我们还给大家安排的是有乐山大佛呀，包括还有黄龙以及峨眉山，咱要景点有景点，要人文有人文，要历史有历史，所以禅意跟山水喜相逢，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直接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主持人带队呢，不仅仅是电话，也是他们仨人，不管是露露、爱丽丝，还是大家喜欢的像英荣，都会来接听电话的，而且也会是他们来带队啊，所以的各位请尽管放心。泰国就不用说了，这次泰国给到大家的价格真的是超级的有性价比，不仅国庆，还是那句话啊，没涨钱。我们安排的像大皇宫、像格兰岛的追逐海浪，以及呢泰式的 SPA 海鲜的大餐，不是像团餐那种啊，旅行社团餐可能有些人都觉得吃的特别没滋味哈。咱安排的是这个非常网红评价高的这种，像很多朋友一定要去吃的泰国那种火山排骨啊等等啊，这些海鲜大餐啊，放心，全安排好了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都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外省的车可不可以？有朋友刚才帮我问了啊，这个事儿我还真的要给你解答一下，因为我们这次呢是齐鲁守护，所以是山东的车。不好意思，我们要把自己这份幸运此时此刻留在我们山东。如果您是外省的车号，那非常感谢您能够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来愿意参与，那看看身边有没有咱们山东的朋友，有山东的车，欢迎他们来报名好吗？因为是齐鲁守护，我们这次就是不好意思，我们要把奖留在我们山东了。很多的朋友们，大家在出门的时候，现在啊买车都是越来越有个性，而且呢节假日出门在路上可能会看到免费的车展，哎，这是什么车呀，我没见过，样子特别的炫酷，特别会吸引人的目光，是吧？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个特别炫酷的车，来自于腾势旗下 Z9S 已经正式上市了，而这个车在同级当中续航已经能来到了1100公里，真的是相当的炸裂啊。昨天发布会上一公布这个续航的时候，真的是非常让人惊讶，而同时搭载的包括有些黑科技，一三方啊、云辇 A 啊、天生之眼 5.0 啊，这些都让它的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所以当公布价格的时候，25.8万到32.8万的这个价格，也让很多年轻的朋友觉得说，哎，确实有性价比。很多车友对于智能轿车一直是心心念念啊，这次呢推出了三个，包括有闪充的尊荣版、闪充的旗舰和一三方的闪充性能版，也满足了大家不同的要求，就是怎么能够愉悦自己，也哎路上这个车也能让别人看着愉悦了别人，同时越非凡，就是希望致敬更高的科技。在这里面跟大家刚才解锁了很多的黑科技，详细的来说说看啊，因为很多的车友在买车的时候，年轻的朋友希望能够更快拥有，金融一定是大家关心的。这一次金融推出了20,000的至高的选装权益，可以做到零首付、零月供、零利息。你说你还有啥门槛呢？你简直就是不用你伸手，你就能立刻可以享受且拥有。置换的话呢，也非常的好，包括11给到大家一些专属的礼遇，可以享受很高的各种的这种包括闪充啊等等啊，这些非常实惠的权益。刚才说了啊，如果你在外面看到一辆车，能够首先吸引你的颜值，一定是第一眼看上去的那个调调哈，非常的棒。这次腾势 Z9S 采用的非常有格调的原创的设计，而且呢侧面的曲线也非常的舒展，从前门一直贯穿到车尾，流星定格的前脸和流星的尾迹车尾呼应，它有一个美好的寓意。你看咱们都是冲着流星许愿，对吧？哎，你懂的哈，你懂的。所以这次呢也是有很好的寓意在里面，无框的车门，鹅卵石外形的那种后视镜，还有就是用了一个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它是鸳鸯胎， 鸳鸯胎的好处，各位如果开过有一些车的话就知道，前窄后宽，不仅仅是它的操控运动性体现得很好，同时还有一些各种在一些不同路况之下它的灵活度也非常的好啊，而且兼顾了安全，颜色也非常的多样，很多年轻的朋友都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更亮眼的，不仅仅是亮眼，还得经过岁月沉淀，耐得住看，对不对？这次的外观包括内饰的这种呼应都是很出彩的选择。哎，我觉得那个蓝你一定一定要去看一看啊，那个蓝是相当相当的漂亮的一种蓝色，我是觉得就是一眼倾心，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挑挑看，绝对能挑出你喜欢的色彩。内饰方面呢，这次给到了前排双零重力座椅，包括 NAPA 的这种真皮座椅啊、包裹呀、等等，全部都是目力所及，让您能感受到豪华。再有就是喜欢年轻人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听很好的一些音乐，对不对？所以这个音响也是迪瓦雷院线级的，那是法国歌剧院的配的音响，你就想想它的水准。包括还有那种超宽的天幕啊，女孩子喜欢的那个温，就带那个色温的那种化妆镜，你看想的是不是很细节，补个妆那真是 so easy 的一件事情啊。有人会说了，说轿车的空间可能不太够好，不，这次带来的确实是一个越级的体验，就在这山东人啊，身高1.8米的男士进去坐在后排，头部空间腿部空间也都是非常的清楚，再有一个包括有一个120升的前备箱，470升的一个可拓展的后备箱，还有多达44处的一些储物空间都非常的好，更重要的刚才说了，续航来到多少，1100公里，又配闪充，哎呀天哪，我是觉得那跨两省轻轻松松。现在呢是新一代的高效8合1的电驱的总成了，包括前四活塞定前动力回收这些性能，这个真的能耗表现的是非常友好的，闪充不用我多说了是吧，就是5分钟让你就能充饱，-30度也能就多3分钟，喜欢的朋友大家都可以试试，这里面黑科技还挺多的，包括滴滴虾呀等等，随心所欲的跟他去互动沟通吧，你想多说点他能陪你多聊会儿。山东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回复买车，帮着各位一起选车省心，买车省钱，下期见。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咨询电话1835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嘿，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灵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5: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4: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5: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4: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吃。

0: 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9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

0: 的奖品。
1: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20万家，
1: 这背后是20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100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20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20万承诺，百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今天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儿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儿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湾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这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水底。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1: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整，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今天是周四，刚刚我们的嘉宾还在感慨时间过得真快，赶紧有请我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肖广蒙律师。肖律，您好。
2: 李卫老师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啊，大家下午好。
1: 明天就是15了，8月15中秋佳节哈。
2: 是的，
1: 看您这个口气像是要提前把祝福先送出呢。
2: 8月15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传统团圆的节日啊，家家户户团团圆圆，这是我们自古以来的最美好的这种期盼啊。这个所以希望大家就是中秋团圆啊，健康快乐啊。
1: 谢谢，提前收到这个肖律的这个祝福，我们也非常的开心哈。说到这个周五，您还记得我们是什么日子吗？
2: 周五
1: 啊，百日临违法。
2: 哦，对，百日临违法，这个
1: 开讲日、啊。但有一点，这个周的话，我们休假是3天，是吧？多一天，所以我们这个幸运呢，就早一天。本周的这个开讲日，从明天提前到咱们今天了。所以今天上午新轮的这个抽奖30个，在这个抽奖直播当中已经产生了。奖品呢，每人依旧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目前奖品正在发放中。大家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即可查询中奖的这个结果哈。今天有一个什么小插曲呢？武红，我们和我们的交警在直播间开奖啊。这个6轮6、5、30产生30位嘛，每次就是开出5个。其中有一轮这5名您知道都是统一的，都是烟台的。
2: 都是烟台的。
1: 哎，就和设计好的一样，没设计啊。挺幸运啊。
2: 那很好，这是说明我们那个烟台网友遵纪守法的这个概率也非常的高，这是哈。
1: 这是我们肖律就秀出了其中的这个问题所在哈。一个是这个违法自觉遵章守法的亚人多，再一个参与的这个人数
2: 比较积极，
1: 也比较大哈。所以怎么能够获奖呢？那参与的多，自然中奖几率就大哈。所以在这儿也希望大家用规范的驾驶树立齐鲁交通新风，我们呢用惊喜的大奖为您的自律生活锦上添花。活动的月奖开奖日也将在假期之后到来，将送出的是15个1000元大额的加油券和充电券，更有终极大奖1万元加油卡以及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会依次抽取。想要参与这个抽奖活动，那只要是您百日之内没有任何的交通违法行为，赶紧的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3个字报名参与吧。期待各位好运啊。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那么今天在周四的时间，通常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就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哈。说到这儿还给大家要特别的介绍一下肖律的擅长经济合同、公司法务、投资并购、 PPP、 公共法律服务等领域的法律事务，主要职业领域为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处置、民商事争端解决、公司治理以及法律风险防控、证券投融资和并购等。所以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哈，有问题直抒胸臆，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导播示意是让您往我的位置移一下呢？对，那样好嘞，不是说我向肖律靠拢哈，来，肖律来，
2: 向主持人靠拢。
1: 哎，对对对，来来来，咱们继续说一下哈。9月22号，这个最高院发布司法解释，全称是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所以今天我们请肖律哈，这个您结合实务办案的要点，给我们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哈，解读一下新规的核心突破，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划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这个边界，好吧？
2: 嗯，好的。这个规定呢，在9月22号这个发布实施。
1: 嗯，
2: 它主要解决的就是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啊出现了部分交叉问题的时候如何处理啊。
1: 哦，
2: 它主要是打破啊原来僵化适用先行后民的处理方式啊。先行后民啊，它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这个案件啊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的，那么要优先处理刑事犯罪，由公安机关进行侦查，检察机关进行起诉，由法院判决。因为这种情况有国家公权力介入，它的举证呢比较全面啊，比较严谨，证明的标准也比较高，所以说等着刑事诉讼结束之后，我们民事诉讼哈再看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或者说是不是要继续进行审理。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很多地方的啊这个工作人员对这一条呢有一个比较僵化的中啊理解，所以说一旦这个民事案件可能涉及刑事案件了，那么一概的哈叫我们终止，要么要求你撤诉，要么给你直接驳回啊，就是让你先走这个刑事的啊。所以有时候来讲，被告这个作为民事诉讼来讲，他通过啊其他的这种途径啊，然后找了一个刑事立案的这种，比如说受理通知书啊，一般来讲，那么民事案件就可以终止或者驳回或者要求你撤诉啊，就刚才说了，就导致了这个民事途径那个救济这个渠道给封闭掉了啊。所以说来讲呢，这个司法解释呢，这一次啊通过之后，他开宗明义啊，要确定什么？要以三个有利益为原则啊，有利于法律适用的统一啊，有利于尽快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啊这个营商环境的这种打造。所以说，你要基于这三个啊有利于的原则，然后呢判断这个民事案件到底是先要等刑事案件的结果，还是要说我们这个民事案件可以和刑事案件可以并行啊？所以说这一个规定来讲呢，就是说这个它有先行后民的原则，也有刑民同行的原则。所以说它呢怎么区分呢？就看一个标准，就是说你所起诉的民事案件是否与刑事案件是同一个事实。啊，如果是同一个事实，那么来讲还是要先行后民；如果不是同一个事实，只是关联事实，那么来讲我们刑民可以并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啊，你借给别人10万块钱啊，其中有一个人做担保，但是后来证明呢，这个借款它实际上来讲是一个诈骗行为。那么问题就来了，就是现在公安机关也已经立案了，对这个借款人进行立案了，那我作为出借人，我有没有权利来讲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呢？因为担保人他并不是一个诈骗，他和这个借款人他俩并没有共谋，或者说他也被这个借款人给蒙蔽了，那这个时候来讲，我作为出借人来讲，你担保人是要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要承担担保责任的，那么我现在来讲起诉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那么根据原来很多啊地方法院的处理原则，就是说你通过刑事途径啊，让这个借款人由公安机关给你这个追缴了返还就行了啊。但实际上来讲，我这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所以说我这个叫什么？我叫关联事实，不是同一事实啊，因为我找的是担保人的担保责任，是这个意思啊。另外来讲，这个买卖合同当中啊，前段时间我也是在这个规定出台之前，我们就处理了一个案子啊，简单一介绍，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商户，别人啊来我们这个地方买东西，他前期呢都是以单位的名义向我们商户采购，也是公款转入到我们的这个商户，我们也是开了对公那种发票，但是后来之后呢，他是收到了这个，他以就是说仍然以单位的名义来采购，但是呢，以没有继续付款， 现在来讲呢，这个采购人涉嫌诈骗应该是600多万啊，600多万
1: 刑事。
2: 他针对我们济南的很多地方的商户哈，烟酒糖茶高档的哈啊，这种阿胶呀、茅台呀、海参呀等等，就是比较高档的那种礼品啊，诈骗了600多万。
1: 嗯，
2: 现在来讲，我们又起诉要求单位啊，对方的这个单位来承担这个责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他是构成表间代理的，他是以单位的职工的生意这个名义给我们这个采购，然后我给我们一开始对公公对公进行转款，然后我们也开了发票，你这是两个法律关系，
1: 是
2: 就是我要求的是你单位承担这个责任。现在来讲，尽管他是个人被啊进入这个刑事追究的这个程序，最终来讲当然也被判刑了哈，这个小伙子90后也被判刑了。那这个情况来讲，我们一开始起诉了，一审法院就直接给我们驳回了，说你这个直接走刑事追赃程序。我说我们这个不是刑事追赃，他诈骗了600多万，他早就挥霍一空了，他不可能有这种这个履行的责任。所以说我们上诉了济南中院，济南中院人家就尽管是在这个规定之前，人家就没有僵化的利用先行后民的这个原则，或者说先行无民啊，就是通过刑事途径你就没有民事救济途径了。人家就说来讲，你现在来讲，尽管说这个人已经被这个刑事判决确定为犯罪行为，也要求公安机关进行这个继续追缴，但是现在来讲他没有追缴的任何财产，现在我们要起诉单位啊来这个承担这个责任。那么中院就认为我们具备这个诉讼权利啊，所以说撤销了原来的裁定，要求这个一审法院要继续这个审理这个案子啊。这就是这个问题，也就是在这个规定里边就说了，就是某个个人以单位的名义啊进行这个采购啊，然后呢我们这一方就这个出卖方这一块来讲，要单位来承担责任的。那么法院你不能说直接给驳回，说走刑事途径，就是他要分析是否构成表间代理。
1: 对，
2: 表间代理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是尽管是我这个个人给你打交道，但是呢我有这个有这个表面的啊这种啊形象，让你来认为我是代表这个单位，
1: 是
2: 这叫表现代理。当然如果说根据民事审判的这个流程，你没有证据证明他能够代表单位，你比如说他就是以个人的名义，他只说了我单位是某个地方，这种情况如果说构成表现代理，那么法院就要审查你这个单位对这个员工有没有管理上的过错。如果有过错，要在过错范围之内承担责任。但是来讲呢，给表现代理就完全不一样了。表现代理要承担全部的这种还款责任。但是如果说过错呢，你只说他构不成表现代理，只是在过错范围内，那可能比例就大幅度降低了，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来讲，不能简单的以已经经过刑事途径处理为由，就直接把你民事的途径给你打死啊。所以说来讲，这个新的规定，我觉得。特别是对于法院这个此类案件的审理，统一这个法律的适用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是
2: 也对某些这个当事人通过刑事途径解决不了问题，而通过民事途径能有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认为提供了坚定的这种法律的这个流程，
1: 是
2: 啊，这个是最关键的。当然，同时那个这个规定也规定了一些刑事和民事诉讼衔接的问题。你比如，特别是这两个案件不是同一个法院审理，一个审理刑事的，一个审理民事的，双方要相互及时进行沟通案件的进展一个情况。啊，要进行一个沟通，防止出现做出一些不一致的一种这种认定。另外来讲，如果在民事诉讼当中发现刑事诉讼认定的某个事实存在错误，那么民事法院啊，民事审理的法院要及时通知刑事审理的法院，看看是不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更改。如果说刑事法院认为不需要，那么双方有争议的，那么要报送共同的上级来进行一个确定。
1: 谢谢肖律的这番解读哈，因为这个9月22号这个最高院刚刚发布同步实施，是吧？
2: 是的，
1: 同天实施，所以大家对此肖律给大家做了这番解读，结合司法案例自己的这个代理案子的这个实际哈，我想大家应该悟出其中的这个法律的突破，是吧？所以在这儿刑民交叉新规应该说打破了只要涉刑民事就要停的这种现状，是吧？
2: 是的。
1: 再一个，作为刚才您也提及到各种人，普通人、债权人、担保人，包括我们的企业老板们，实际上全部都会是这个新规的受益方。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稍后 我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热线更多的沟通和交流。直播热线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7070。
3: 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0: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3: 第一条，新疆三湖。
0: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3: 第二条，九寨沟。
0: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3: 第三条，西藏。
0: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3: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3: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

0: 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1: 来吧，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在周四的时间走进直播间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肖广蒙律师。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肖律呢是担任济宁仲裁委、德州仲裁委仲裁员，是齐鲁工业大学政法学院的咨询专家，也是我们广播和电视等多档法治民生栏目的客座嘉宾。所以有效的时间能够通过电台广播和我们广大的受众听众来互动交流。每每作为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也感到非常的荣幸哈，刚刚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看到很多新朋友和老朋友，也有朋友直接您看喜欢我们的节目，是我们的忠实粉丝，谢谢，这是多大的信任，我们一定好好的做好我们的节目，以回馈您的这份信任哈。还有很多山东之东最早发来信息了，就针对您刚才那段热情洋溢的祝福，心系百姓事，有事您说话，中秋佳节祝主持人李卫和肖律还有栏目组的所有人员月圆人安，万事顺意，也期盼栏目继续为群众排忧解难，怎么样？
2: 这个写得很有水平啊。谢谢
1: 谢谢，我们收到了哈。他说今天我特意试了一下，这个视频号确实比我们收音机上的这个播放时间延迟一分钟左右。好嘞，也谢谢您的这份细心哈。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另外说到这个节假日出行，事关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哈，小李。
2: 是的，然后昨天吧，我这个出行开车，我在一路上其实来讲也就20多公里的路程，发现了有3辆车坏在路上，一个是在这个隧道里，一个是在高架上，还有一个是在普通的这个平路上。这个车辆非常多，放假的时候大家一定提前看看自己的车辆啊，这个有时候车辆开时间长了确实有些故障。一旦这个出了故障之后呢，首先是耽误你的事，也耽误大家的这种交通出行，因为有些特别像隧道呀、高速这个高架桥啊，它这个进行这个变道的话就比较危险，并且来讲肯定会压慢这个行进的这个速度。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很可能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所以大家就说一定要及时的进行检修车辆啊，该保养的啊，一定要注意保养啊！
1: 这真是过节了，您看我们的嘉宾多贴切提醒大家，这个车况一定要保证好，要不然出长途出远门的，这玩意儿中间断在道上挺烦人的，这一点
2: 是的，
1: 很让人头疼哈。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在为大家开通着，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啊，也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公众号，大家把您的相关内容或者听节目的感受感悟都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哈。直播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说到发生交通事故哈，不小心发生的交通事故理赔这块到底谁来办呢？这是今天也是结合我们最近接到的这些听众朋友所问的问题哈，提炼出这么一个事儿来。实际上说谁办，无非你自己办，你找亲戚朋友代办，再就找律师办呗。
2: 是的，
1: 那这中间您得分一个大中小轻重缓。
2: 这个呢就说，如果说这个事情比较简单，或者金额不大啊，这种情况下自己或者家人去办，这都可以的。但是如果说比较复杂，特别是涉及人伤的一些问题，涉及到不同责任主体的问题啊，涉及到这里边可能对责任的划分还存在异议的问题，那么这种情况来讲，那最好是有律师去介入，一是明确找到这个责任主体啊，然后呢各主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啊，划清楚。另外来讲，你各种赔偿的项目、各种赔偿的标准啊，弄清楚啊。这就是对方如果说抗辩，从哪些地方进行抗辩，双方争议比较大的时候，我觉得律师介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所以对一些理赔复杂甚至和保险方面沟通难的这种情况，复杂的就必须得交给专业人士来做这事儿哈。
2: 是的。
1: 另外您找的那亲戚朋友，我们说也得那种爱学习的，懂得理赔的，这个赔偿标准和项目的，要不然再加上沟通不畅，这个事儿把这事儿非得给您办砸了。
2: 确实这样，有时候来讲好心可能办坏事，因为什么呢，他毕竟他不专业啊，尽管他是你的亲戚是你的朋友，但是他不一定有处理这方面的经验，也不一定有处理这方面的这种法律知识，所以说有时候你给对方进行协商的时候啊，你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因为是对某个点掌握的不准，有可能这方面的权益没法给你这个亲戚朋友一个很好的一种维护。
1: 对，
2: 另外来讲呢，有些不这个
1: 好心办坏事，
2: 不是说不好听的话，就是有些不懂装懂的，之后在给对方谈判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使这个谈判破裂，最终来讲迫使你走法律途径啊，漫长又不确定性比较大啊，你的这个协商之路给你堵死了，这种也不好。因为咱我们节目当中也反复提及了，就是说这个出了交通事故，双方一定要理性的去协商，
1: 对，
2: 理性的去解决这个事情。没有任何人希望发生这种这个危害的那种后果，但是现在发生了，你在怨恨啊他有什么过错，其实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只要交警的责任认定书给你做出之后，对责任划分没有异议，其实来讲就是谈钱的问题啊，就说各个项目它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的证据充分不充分。如果是协商的话，可能你这方面证据比较薄弱，甚至来讲没有证据，对方也有可能做出让步啊。但是如果说你把协商之门给关闭了之后，那么你去法院上，法院可能同情你，但是来讲他还是要根据你的证据来进行裁判。万一你这个证据你不扎实，对方又不做出让步，那法院只能是根据你这证，就是某个项目你证据不足就没法支持你。
1: 对
2: 啊，
1: 之所以反复的在节目当中说这些，无非目的就是让大家少走弯路，节省好精力，是吧？
2: 对，
1: 做该做有把握的这个事情。另外还有一点，很多人拿到这个事故认定书，哎，错过了这个复核时间，还在这儿较这个劲，我就对交警这个处理不服，他就不应该这样判，还有意思吗？
2: 他这个来讲呢，就说这个我们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从法律上来讲，你收到这个事故认定书之后不服，在30日之内可以提醒上级交管部门进行复核。但是有个前提是你得有些证据能证明他的认定确实你给法律这个相违背，或者说这个另外一方给这个交管部门他存在一定的这种利害关系，你得有证据来证明。
1: 对，
2: 所以说来讲，尽管有这个渠道，甚至来讲即使他复核给你维持了，法院也有一个通道，就是说如果说你有证据证明他这个事故认定书这个认定不对的，法院可以不采用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这个结论。但是啊，你无论是复核阶段也好，在法院诉讼阶段也好，你得有比较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你不能说我不认，我认为他这个事儿应该是多大的这个责任，我认为我没有责，你光认为你喊破喉咙也没有人管啊。你要拿出来实打实的证据和法律据，因为你看哈，他引用这一条就是错误的啊，或者说你看我有当时的现场的照片或者视频，显示给他这个事故认定书上认定事实是不一样的。那这种情况来讲，无论是上级交管部门还是法院，就很有可能会采纳你的这个意见。否则的话来讲，你只有满肚子的委屈，但是提供不出来证据，提供不出来法律依据，那么来讲上级交管部门在复核阶段也不会支持你的观点，那么在法院诉讼阶段也不会支持你的观点。
1: 所以这些都无济于事，是吧？
2: 是的。
1: 所以在这儿，无论是我们通过诉讼解决也好，通过这个复核途径解决也好，提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足做到位，不然的话就和您想象中的那个结果是截然相反的，是吧？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继续看呀，今天真是过节的感受了，感觉了，提前了哈。山东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中秋快乐，节目组这个越来越红火，蒸蒸日上，节目越来越火，蒸蒸日上。谢谢啊。实际上你说到每到过年过节的这个时候，大家也得注意，作为我们这是个法律服务类节目，得提倡大家人情往来，过年过节这个送点礼物，这是增加感情，
2: 对感情联络的需要啊。
1: 但是这个过了就成了什么了
2: 啊？
1: 有的人借这之便行。
2: 对，那就看就是一般来讲他是不是有这个利用职权输送利益的这种嫌疑啊。如果有这种情况来讲，就是说你金额比较大了， 会可能会影响他的职权的行使，那这个情况显然是违规，也不符合我们的传统道德的啊。正常的传统道德来讲，就是我们普通的人之间，然后呢基于感情的需要，过年过节表达一下自己，你看我们关系很好，你看我还想着你，你还想着我，礼尚往来，这种事情来讲，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我们的这个古人啊，我们的这个传统美德也意识啊，在这么延续着。
1: 是
2: 啊，
1: 所以掌握住这个尺度哈，才能让我们这个节过得更加的舒心和愉快。说到这儿，我心里特别开心，因为是什么呢？在昨天的时候，我还收到了我们物业赠给我们所有这个小区的住户的一份礼物，就是中秋月饼，大大的一盒。哎呦，这很开心哈。
2: 是的，现在物业公司他提供的这种温情服务也是比较
1: 到位，
2: 这个比较到位，然后很多业主朋友们对他们这个工作也比较满意。其实大家也不是说在意他给你了多少东西，或者说他今年不给你你就生气，不会有这种感受。
1: 是，
2: 但是你要有这种，就刚才说了，你们业主永远在我们物业公司的心里哈，这种来讲就让业主感觉又暖洋洋的啊，就属于锦上添花的这种工作哈。我觉得来讲，为这个为更好的提供物业服务，或者说更好的协调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的那种关系，都是很有帮助的。
1: 是
2: 啊，
1: 实际上说起来，这个物业是给业主提供服务哈。
2: 嗯、
1: 有时候作为业主来说，和物业应该是一家人才对哈，
2: 嗯、
1: 不是成天就矛盾对立的那种哈。在这儿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8月15佳节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个时刻，也希望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和单位之间，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都能够和谐
2: 相处，
1: 相处是吧？这是最主要的。好嘞，在这儿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稍后在半点之后呢，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707。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33了，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就是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肖广蒙律师。再次为各位提示哈，大家如果有相应的法律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公众号给我们发送文字内容过来。此刻呢，我们直播热线也为您开通着，0531-8292-6060-8292-7070。你看这样的一个融洽的节日氛围，我们真心不希望大家遇到一些这事儿那事儿的哈，小吕。
4: 那肯定的，我们来讲就是美好的这种期待和祝愿啊。这个法律知识呢可以作为一种储备啊，不一定说我们自身遇到，你比方说这个亲戚朋友或者同事他们遇到之后，你可以帮忙给他出主意，我认为这就实现了你学法的这种价值啊。另外来讲，法律它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它是一种指引啊，就是说这个事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你如果说有了这种法律的指引来讲，你在处理这些问题当中会更加的理性包容游刃有余，而不是说光从自己的情感出发，光从自身的这种立场出发，那这样来讲可能会事情会做的是这个适得其反，甚至来讲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3: 对，
4: 尽管可能来讲不会引发这个法律纠纷，但是很可能造成不利的舆情后果。其实之前发生的几起因小事转化成重大舆情的，对当事人这个双方造成巨大的这种精神压力的这种事件并不在少数。但是你如果是知道法律，如果说法律介入应该怎么解决，那你可能就不会采取那么过激的手段，而让那个事情的发展一发不可收拾。
3: 是，谢谢小吕美美作为法律人给大家的这番提示哈，我想大家用心的品一品，真的是透视这个节目更多的让大家了解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您说到这儿，我想起上周您来做节目，您记得吗？枣庄的那位朋友们是父亲替儿子问的，当时这个不就是因为邻居无端的上门谩骂垃圾的问题是吧？
4: 对，我记得这个问题。
3: 就本来是别人就焦虑的话，你录像录下来啊，对吧？你主动觉，结果没想到这儿子啊一气之下，你凭什么骂我？你怎么的？后来那人觉着骂错了，这个道还赔礼道歉了，但之前两个人也相互之间肢体发生接触了，
4: 对，
3: 结果对方三根骨折。这个面临着就问题了，
4: 对，如果说要是构成轻伤的话，那就意味着要追究刑事责任啊。尽管说可能到时候会从轻处理，但很可能经济上还面临一笔比较大的索赔。所以大家来讲，你知道这种后果来讲，就是我们在处理正常的我们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这个过程中，你可能就不会去采取这种极端的这种方式，
3: 是
4: 啊，你骂吧，你打吧，我录像啊，或者说我拍照录音等等，我有合法的方式啊，你闹得轻我不理，你闹得重我立马报警去解决，这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方式，比较能够保护自己。相反来讲，你这个赤膊上阵，然后给对方大打出手，那么最终来讲，可能对方让你打的骨折了、流血了，但是来讲，可能你自己也要承受远超于啊所能承受的这种压力、责任，还有相关的一些人生的不利后果。
3: 是，为什么今天说这些呢？因为明天就是8月15中秋佳节了，你很多是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小事儿不冷静采取的这种极端结果，那有很多人就不可能与家人团聚的一个桌上吃饭了，就挪地方了。所以这话哈，怎么说呢？屡说屡信，让大家多长长经验教训哈。来，接下来说这个事儿，租车自驾目前来说已经成为常见的旅行方式，落地用车方便自在，但是没有驾照的人也想开车呢，这胆儿够肥的啊。王某打算自驾出游，但他自己并没有驾证，于是他借用别人的实名注册会员账号，在一家租车公司的手机 APP 上预约租用了一辆小车，很快线上订单核验通过，王某便前往附近线下门店办理取车手续。国家标准汽车租赁服务规范规定，汽车租赁经营者应当要求承租人如实提供身份证，并查验客户的身份证件、驾驶证等材料信息。然而在实际取车过程当中，网点的工作人员仅简单核对了手机订单的基础信息，并没有现场勘验取车人与平台实名会员身份是否一致，疏漏哈，多大的疏漏，也未检查王某的这个驾驶证件，就直接将这个车交付给王某上路行驶。然而这个王某驾车上路途中因操作不当，毕竟没驾照啊，这个与路面正常行驶的私家车发生碰撞，致使对方车辆严重损毁，车内乘车人员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王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受害人将肇事者王某、租车公司、车辆承保保险公司一并起诉至法院，主张赔偿医疗费、车辆建维修费、误工费等全部经济损失。该诉的肖律一个没落下，对吧？
4: 嗯。
3: 但是这个责任最终谁来负呢？
4: 这个责任就看各方的过错的问题了哈。首先来讲，你作为这个驾驶人啊，驾驶人就是说，他有驾照没驾照，他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所以说他肯定是这个侵权人，他要承担全部的责任，这个是没问题的啊。所以我们就不多分析他没有驾照的问题啊。第二个责任主体就是租车公司，租车公司呢，它涉及到要严格审核驾驶人有没有驾照，有没有驾驶资格，有没有驾驶能力啊。你比方说他有驾驶资格，他喝完酒之后来租车，那肯定也不行啊，所以说来讲，这都是重点审核的，并且法律是明确规定的，要核验他用别人的身份注册的，在网上注册的，你到现场你光核验了订单，你没核验他驾驶人本人是否具备驾驶资格的一个问题。
3: 对，
4: 所以说来讲，你存在着非常大的一种过错啊，所以说你要这个要承担责任。第三个来讲就是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来讲，你对于这个没有驾驶资格的来讲，商业保险是不用承担的啊，这个
3: 交强险，
4: 对，交强险范围之内的啊，你是要承担的啊，承担人这是这个保险公司。那对于就是说那个租车公司来讲，就是给这个就是在交强险范围之内呢，就是租车公司和这个侵权人啊，驾驶人他们是共同承担啊，因为来讲他这个因为 刚才他是就是说在驾驶过程中承担全部责任，这说明来讲他的驾驶资格这一块啊，还是对这个案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3: 嗯，
4: 所以呢，租车公司就应当给这个车辆的实际使用人，也就是驾驶人，要承担交强险之外的所有的共同的赔偿责任。
3: 嗯，最终法院就是判决像您所说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向受害者赔付，因为王某无证商业三者险不予理赔。
4: 嗯，
3: 超出交强险的损失由王某承担，租车公司因审核失职，综合全案事实成因、各方过错程度，判令其对王某应赔付、应付赔款的相应部分承担共同赔偿责任。也就是说，这个超出的这个部分，如果王某不具备赔偿能力，可以找这个租赁公司来。
4: 是的，
3: 是，
4: 就是说他说的是共同赔偿，他没有按这个按份赔偿。你比如说，驾驶人王某承担这个60%的责任，租车公司承担40%的，没有，所以他判定叫共同赔偿。
3: 对，
4: 共同赔偿就意味着有李维老师所说的，如果说这个王某一分钱没有，那么来讲就所有的赔偿的这个金钱都是由这个租车公司来承担的。啊，
3: 所以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您，无论是哪个，您看作为租赁公司，你作为公司来说，你这个审核的义务，
4: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它不是说很复杂，或者当事人想隐藏的就隐藏了了。你要出示你的身份证和驾驶证，这是最基本的一些东西，是吧？所以说来讲，这个案子来讲，就是法院认为你这个严重事实没有审核，
3: 对，
4: 判你个共同责任，这是没问题的。
3: 所以这第一道防线您没审核好哈，这个事儿要承担责任。但是对于那些无证驾驶者，又要想这个假期了，我有点这个底儿，有点这个有把技术，有把刷子进来。我们讲话就像蠢蠢欲动，但是法律没有赋予你这样的一个驾驶资格，您开车上路那就严重违法，轻则这个给你处罚，重则引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你又没有各种保险，你能赔得起吗？
4: 哎呀，是啊，特别是发生了比较大的这种交通事故啊，这个一方面来讲自己肯定是要赔钱，另外来讲如果说比较严重了，可能还涉及到刑事责任的问题。再就是你无论是被判几年，被判赔多少钱，那人家的生命健康这一块来讲，不是说这个你能做什么能够给人家挽回的啊。所以为了自己，为了他人，大家一定不要无证驾驶啊，然后呢不要有其他的危险驾驶行为。
3: 好嘞，谢谢肖律的这番提示哈，节假日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大家都有各种好的这个心情，计划着出行啊，还是重中之重，用您安全的驾驶确保自己和路人的健康和生命，这是至关至关重要的哈。所以在这儿呢，又回归到您看我们为什么要山东交通广播开辟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仅仅是利于交通频道的主要受众群体可能就是机动车驾驶人员，是吧？无论是私家车，开这个出租车，是吧？职业的，还有我们的这个私家车群体。但是一份初衷就是希望大家出行安全，所以百日零违法就是对100天之内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交通参与者的一份奖励。所以这份幸运大家接住接不住，您只要是动动手指，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个字好车主，当然不是我们没有条件，我们要有限制条件的，我们得审核的，这个我们也得审核，对吧？
4: 那肯定是的，
3: 你要啪百日之内，你若干个违法行为您进来了，您还恰巧中了我们一个大奖，那我们起的作用也不行，所以我们也得审核，严格审核好百日之内零违法。这个中奖之后，您首先奖励的是2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然后您每周五我们都要有一个周奖的奖励的是200元的，中奖名额也不少，30位，然后我们的月奖还有1000元的奖励，15位，马上马假期回来之后我们就要开取这个月奖了，1000元。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期待着所有自觉遵章守法的您好运常在啊，动动手指发送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好车主3个字。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寻瑶池秘境， 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9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时间过得非常快，马上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节。那今天在周四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肖广蒙律师。此刻呢，我们多种互动交流方式啊，今天是介于中秋佳节这3天假期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哈，但是明天我们节目照常直播哈，给各位说一下，别明天花都不来了。
4: 哦，明天还有直播吗？
3: 明天直播，
4: 那很辛苦。
3: 周六周日我们还是正常录播的这个时间段哈，
4: 嗯、
3: 所以鉴于这个假期马上来了，很多朋友也给我们发来问候了哈，
4: 嗯、
3: 这是叫哎，您的肖顺卷
4: ，
3: 哎，您的本家也来发来信息了、
4: 啊，对，
3: 中秋佳节快乐，我们收到了。
4: 哎、
3: 还有一位是
4: 泰山玉晓，
3: 哎、
4: 啊，
3: 给我们发来信息 啊，谢谢谢谢、
4: 嗯，
3: 哎呦，也很多朋友给我们积极点赞哈、啊
4: 嗯，
3: 真是受累，点赞直播100次，嗯、谢谢谢谢，
4: 嗯。
3: 在这儿我们也真心希望透视我们这个节目吧，无论是主持人还是嘉宾，实际上愿意通过我们这个广播电台的这个。电波发声哈，其实有的时候大家现在人人都是自媒体啊，都可以通过这个短视频发表自己的观点，是吧？还有个人的像、
4: 啊、
3: 但是传统媒体我们是国家的喉舌、
4: 嗯、
3: 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做节目我们要严格执行我们的规范纪律哈、
4: 嗯、
3: 另外就是作为我们的这个嘉宾也是透视他们专业丰厚的专业知识来给我们讲解，
4: 嗯，
3: 这些法律内容、嗯、真的是和我们的短视频刷到的内容不相一致吧，小李？
4: 不相一致，因为本身节目的定位是不一样的、
3: 嗯、
4: 啊，就是我们这个普法栏目来讲呢，也是比较权威、比较专业，也不是为了这个吸引眼球、
3: 是
4: 博取流量而信口开河的那样的节目、
3: 嗯、
4: 啊。但是呢，现在网上确实普法类的节目自媒体比较多，大家一定啊。这个要注意分辨，不要偏听偏信啊！有些你认为很好做这个事情，并不代表的很好做，因为什么？法律规定是可以这么做，但是现实当中可能达不到这样的目标。啊，你光说法律规定呢，其实来讲很简单啊。法律规定你这个事不能走，然后走那个事是可以的。法律规定你有这个权利，但是你这个权利的行使，它是有很高的门槛的，也就意味着你要。这个准备很多的这种证据啊，然后才能去做啊，然后你还要了解各地法院它具体算是怎么去做的、
3: 嗯、
4: 这个情况来讲不像他们口说的就这么简单啊，另外来讲还有一些法律服务公司啊，这个他打着为老百姓这个解答的这种旗号，实际上来讲是坑蒙拐骗，
3: 是
4: 这种事儿也不少见，这种案例也是就是说时有报道、
3: 嗯、
4: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分辨啊。
3: 谢谢肖律的提示，别偏听偏信，是吧、
4: 嗯、
3: 擦亮双眼、
4: 嗯、
3: 然后刚才那一句话是什么来？
4: 哪句啊？
3: 不是认真分辨
4: 啊，认真分辨 啊， 啊。
3: 对，所以在这儿也真心希望透视这个节目哈，真的是、啊、作为您看，合伙人律师抽出时间来百忙之中，你说接的案子，我多接个案子不好吗？频频亲自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面对面的互动和交流，我觉得大家应该是能够理解这一点，真是哈、啊、这个事件。
4: 是的，
3: 您看、山东之冬明天还播，栏目组辛苦了，我一定再来收听和点赞，谢谢您的支持。您看，明天。
4: 忠实粉丝，
3: 明天应该是张璐律师做客栏目吧、哎、一定要说定、
4: 啊啊、
3: 门清，这都是忠实听众、
4: 啊啊、也是，
3: 所以说这个一个节目能够赢得大家的信任，我们也希望这是我们应该坚持下去的这个
4: 这种动力
3: 动力、
4: 啊、
3: 也希望更多的此时此刻刚刚第一次打开收音机收听收看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常来哈、
4: 嗯、
3: 来看看微信平台听众朋友提出问题。您好，肖律，昨天发过信息，对方欠我货款，之前的微信实名是他媳妇儿，现在实名不是他的也不是他媳妇儿的，但是之前他给我发的微信语音信息是他本人，语音通话也是他本人，对于货款我应该起诉谁？帮忙能肖律解答一下。
4: 这个你看，你在这个如果说微信不是实名的情况下，你确认你的合同向对方就存在一定的这个障碍。
3: 嗯，
4: 所以就看就是你这是到底是一锤子买卖，还是说这种连续的这种买卖合同关系或者其他的合同关系？就是说他之前有没有给你转过款、付过费？
3: 嗯
4: 啊，然后呢，聊天记录当中有没有显示他的名字啊？你说这个我是张三，你给我发什么什么货啊？就是你得看他的聊天内容，看他的转账记录啊，以及你如果说是发货，你们的货款吗？你发货收款收货的人是谁啊？这方面来讲，你要综合进行判定。所以说来讲，你说你单纯的靠这个微信聊天记录肯定是不行的，
3: 嗯，
4: 所以就看刚才收货记录的问题啊，这个有没有电话录音，有没有转款记录啊，就是说如果说给他供了好几批货，或者说这个有预付款啊，你们是张三给你转的款，那么来讲你找张三就行啊。至于现在这个微信啊，是不是他夫妻两个的，我觉得就不是很重要了。但是如果说没有其他两个，你单纯靠这个微信，很可能就是没法确定啊。就是说这个特别是微信聊天记录也没有说啊，到底是张三要货还是李四要货的情况下，你不能仅凭这个微信的注册人或者微信的头像来确定被告，这个是不现实的啊。
3: 嗯，所以这个情况综合考虑一下吧，刚才提及的这个细节以前有没有转过还是没转过、是吧、如果仅凭就是这样是他本人的，但是电话是他爱人的、就这种情况你要是起诉、法院不一定能够立，是吧？您的意思、
4: 如果说都是张三以及张三的这个老婆的，那么你可以把他俩一块起诉啊、这个没问题。
3: 明白
4: 啊、但是现在来讲微信不是已经不是他夫妻俩了吗？
3: 嗯，
4: 所以就你看看其他的一些证据啊。
3: 肖律这番这个给您的这个建议您能够听清楚理解吧这个事儿哈，如果不方便那就直接打电话哈，还有六分钟的这个时间来说到这个，有时候大家这个立案，尤其您说的这是民事，还有包括一些刑事案件，有时候大家对刑事立案也有些误解，什么误解呢、就觉着我只要是立了案了肯定就去查就去抓人，想的这点有点过于简单吧。立案之后
4: 他这个首先来讲，特别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类，这个老百姓经常会遇到的一类案件啊，报案，就是诈骗类犯罪。
3: 是
4: 啊，诈骗类犯罪呢又有很多集中在要么借款，要么就刚才这个涉及到买卖合同关系啊，就这种诈骗，就是我们明明认为他是个诈骗，实际上来讲他可能就是个诈骗分子、但是呢这个诈骗的要求要有初步的证据证明他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3: 是。
4: 而这个时候来讲，警方一看你这个没有什么证据，你俩是不是有借条吗？有合同吗？他给你发了一部分货呀，或者还了一部分钱呀，这个构不成，那么就基本上就给你排除啊、知道吗？但是如果说你们有十个人现在都借给他钱，他虚构了借款的这种是理由，然后提供了虚假的担保，然后收了钱之后呢又大肆挥霍， 这种情况来讲证据比较充分，那么警方可能就给你立案。
3: 嗯，
4: 但是如果说只有一个两个人，这种情况确实很难立案，就说实际上他就是诈骗分子啊，这个那就不好办。另外来讲，这个案子你报案他受理了，受理了并不代表立案，就刚才说了，
3: 这是一点，即使受理也并不一定给你立案。
4: 然后呢，即使立了案也并不代表这个案件就一定会走到判刑的那个程度。
3: 嗯，
4: 因为公安立案来讲它只是第一步，它要进行进一步的这种侦查啊，认为他是不是构成那个犯罪，然后还有第二步什么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院如果认为这个不构成犯罪，那可能来讲就给他退回了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可能最后撤案，或者检察院做不起诉决定，甚至到了法院，法院认为就是不构成犯罪，直接判无罪，这是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并非啊，你一报案他就立案，一立案就一定判刑，在中间来讲需要大量的证据和法律支撑，他才会一步步走了这个流程。
3: 嗯，
4: 否则的话在任何一个阶段出现了这个证据上的问题或者法律适用上的问题，有可能这个案子就会无疾而终。
3: 所以肖律对这些刑事案件代理的很多哈，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专长专项领域哈。像说到证据准备不好的情况之下，真的是到时候您是会吃闭门羹的，也就刚才说了一点，即使受理也不会去立案，对吧？
4: 嗯嗯，
3: 所以这个情况又给大家反过头来讲，还是得证据充分，
4: 证据充分。另外来讲呢，就是现在这不也是刚才就说了这个最高院的这个罪行规定
3: 是
4: 啊，他即使受理了之后啊，他如果说没有往下推进，你仍然可以通过民事的途径去起诉啊。
3: 嗯，
4: 很多人为什么不愿意通过起诉的方式而通过报案的方式去解决呢？是因为报案涉及到就是定罪量刑的问题，对当事人威慑力比较大，民事的你判完之后他也不履行，可能来讲当事人有时候他就不先选民事途径，先选刑事报案这种途径，
3: 刑事绝对效率高，
4: 啊，一是效率高，另外威慑力强啊。但是呢，就是第一是取决你手上的证据，第二来讲也得取决于这个事件的定性，他就是不构成刑事犯罪，那你只能走民事途径，所以说你只能还得要该起诉的起诉啊。
3: 好了，今天的这番解读，也希望大家对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有所了解之后呢，也能更多的透视这个法律节目，了解一些相关的规定，更加清楚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哈。好了，刚刚我还看到有很多朋友知足常乐也发来信息了，一刷新您的信息跑哪儿去了，但是祝福我们收到了，提前祝我们中秋快乐。我代表我们的这个嘉宾还有我们的这个导播以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技术负责我们技术播出的这些工作人员，也提早祝各位中秋快乐啊！明天我们正常节目直播，所以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关于婚家事方面的问题，继续和我们互动和交流。也提前祝肖律您和家人中秋快乐，阖家团聚。
4: 谢谢李威老师，这个也祝李威老师家人还有广大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都中秋快乐。
3: 中秋快乐，再见，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样中秋礼盒里什么都有，
1: 鸡鸭牛肉样样齐全，样样齐全，
2: 轻轻松松就是一桌团圆大餐。
1: 希望礼盒咨询电话18153522010，
3: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诸位，周四傍晚现在是5:04，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00至6:00时间为您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人朋友们。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祝福所有的朋友们还有所有的家庭啊，团圆喜乐，幸福安康，在合家团圆的幸福时刻呀，让我们举杯邀明月，把酒问青天，一边享受幸福团圆，一边卸下疲惫，重燃信念，整理行装，再出发。所以这意味着这三天咱们是要积攒能量的，希望三天过后我们回来之后啊，然后呢对于今年还剩下的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哎，有一个更加全新的一个规划，整装再出发。今天我们一个小时节目，因为要过节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就暂时不处理这个汽车投诉问题了，重点解决一下新车挑选呢，还有这个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因为大家马上要这个用车了，要开始出门了，关于选车呀、用车呀、保养啊、维修各个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及时跟我们来进行探讨。刚才有很多朋友已经问我了，说杨帅你放假吗？是这样的，干我们这行呢，是你们越放假的时候呢，我们值班值得越欢，你知道吗？所以呢我明天是放假的。我先交代一下啊，汽车天下节目是因为我们这三天假期就是5、6、7嘛，周五、周六、周天嘛，我们周五跟周六就是明天跟后天节目是正常直播的，好吧？然后呢，周天节目是重播，那么我呢是明天是休息的，然后后天我是值班的，啊，然后刚才我们还有朋友说啊，这太好了，你这个不休假，这个太好了，就是你们很盼着我不休假，因为我只要不休假，你们就有节目听是吧？挺好了，挺好了，咱们一起互相陪伴吧。啊，欢迎枯树说杨仔啊，这个周四好，提前祝中秋快乐，也欢迎我就是我说杨老师下午好，陈老师下午好啊，你怎知是他是吧？明天中秋节了，提前祝两位中秋快乐。Jeff 说杨哥下午好，祝各位中秋圆圆满满啊，也欢迎悟空啊，欢迎很多很多的朋友，好吧？今天我们直播间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是0531-829-6060或0531-829-7070。有什么汽车问题，欢迎各位直抒胸臆啊！另外呢，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欢迎各位及时跟我们来这个交流互动，先关注后提问。一号跟三号平台，我可以看到你的留言跟文字。您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呢发送一下"天下"两个字就可以了，去申请加入到汽车天下节目的车友微信群，好吧？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来自青岛府滨汽修的技术总监陈耀阳，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1: 啊，杨老师好，下午好。
0: 大家猜，这个大家猜的非常的准，果然是你哈。这个也提前祝陈老师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啊！对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你有什么你的祝福吗？
1: 嗯，那我也整点词儿吧。
0: 可以啊。
1: 这个皓月当空，静奉秋安、啊、也祝大家前程似锦，花好月圆，阖家安康吧。
0: 你再说一遍。
1: 不行，记不住 啊。
0: 我也没记住，这说的是什么，这是啊。但是听上去好像蛮有文采，你知道吗？哎呀，真好。
1: 最近看书了啊。
0: 啊，最近读书了，特别好。我们希望所有朋友中秋快乐，幸福安康，团团圆圆，平平安安。现在的这个时间呢，也许有这个提前放假，现在应该不能叫提前放假了，现在有咱们有很多朋友就已经是下班了，很正常了，对吧？所以说呢，有人正开车在回家的路上了，希望所有的朋友都怀揣了对家乡的、对家人的那个思念、对团圆的那份憧憬，安全出行，平安到家，享受团圆喜乐啊！各位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您这个今年是一个这个假期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啊？这个人生若只如初见说，主持人，新款的 M8 跟详细的 G9 该怎么去选？第一，那你要确定一下你的预算的上限在多少。第二一个，你比如说 M8 是35万就可以起了，对吧？第二一个，你要确定一下你买这个车你是在哪玩，因为 G9 是能越野的，我可以不用。我可以不玩，但玩的时候他得有这个能力。但是 M8、M9 这样的车是你打死他，他也越不了野的。然后两个人的风格什么也完全不一样，这就是什么长相啊、配置啊、软硬啊什么这种，他就不一样了。所以你得先想清楚你想要啥，对吧？其实，想借 G9 了这台车，大部分人是用不上的，就它的那些个越野的功能哈，因为它是一个新能源车，但是带机械牙嵌差速锁的，大部分人是用不上的，是不会用的，对吧？它只会戳一个屏幕，什么驾驶模式，什么就原来的 for high for low 就是那种功能，但是它有这能力。M 八 M 九这种车它是没有的，所以你把这个事儿想明白，它就完事儿了啊。陈老师，你觉得就是现在虽然有很多的新能源车都在标榜说自己能越野怎样怎样的哈，但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也玩不转啊，也就用不上。
1: 对，而且想借这有这个车，我觉得它的目标群体非常明确。
0: 嗯，
1: 就是给这一些我就想玩越野，因为他确实是有这个很好的一个越野能力的，
0: 哎，
1: 是吧？
0: 我还要出去露营，我顶上我还要升一帐篷，对吧？
1: 对对啊，这个目标群体就是非常非常的明确。我觉得你要是确实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
0: 嗯，
1: 我感觉这个车买了确实有点浪费啊。
0: 或者说我换一句话说，这句话呢，我即将说的这句话其实并不是标准答案，但是有点那个意思。想借 G9 是用来享受生活的。比如说你已几乎是财富自由了，你已几乎是整天你整天闲着没事儿，你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去丛林啊，去越野啊，去山区啊，没事就看个日出，你有大把那样的时间。想借 G9 是用来更高格调享受生活的， M8 这种车对不起还没有达到能真正享受生活的那种层面，它会给生活带来舒享品质，但是其实它是用来生活的。这个我的这个比喻绝对不是百分之百的对。有人要吐槽说你凭什么说我们买这个车它不是享受生活，我买一夏利也是享受生活，我绝对没这个意思。但是我一打这个例子你就能听出来这两个车的差别在哪里，它的人群差在哪里。听懂了啊？来，我们接通热线啊，我们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来接听一下青岛王先生他的电话。你好。
2: 你好杨老师。
0: 你好王先生，欢迎您，请讲。
2: 那个前段时间找您帮忙提的那个智界 V9， 然后提车已经成功了
0: 啊。你是小青岛？
2: 对，是的是的。
0: 好，从现在开始你那个车便宜了多少钱你不要说。
2: 好的，
0: 因为你一旦说会影响全国的销售。
2: 是的是的，
0: 你就跟我说价格美不美丽
2: 啊？非常美丽，
0: 非常美丽。你就跟我说你自己调查了，因为首先啊，来你自己讲吧，你自己讲你从哪儿看的车，当时是什么政策，但是你最终我给你刷了个脸便宜了多少你不要说好吧。
2: 好的好的。然后是从当时从潍坊看的车，然后是没有优惠，只是有赠品，而且赠品就基本上是标配，
0: 全国都没有，全国没有一分钱的。
2: 对，然后找了杨老师以后给了些礼品，然后给了些优惠，确实非常好。
0: 哎，给了一个几位数逼，就是这种优惠啊，这种就、
2: 啊、
0: 这种就不要说了。就你现在能拿到的那个车是全国最理想。
2: 是的，是的，而且主要是解决了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月必须要提车。嗯、
0: 对，你正常的话，你订那台车需要等几个月？
2: 我得两个月以上。
0: 需要等两个月？你试试是几天就提到了？
2: 是的，大概一周。
0: 一周七天。那台车是我从淄博给你调过去的，好像是。
2: 从德州提的。从哪儿调的具体没了解、
0: 哦、
2: 从德州提的。
0: OK， 你看这个你来你这个具体数字咱们就不说了，说一说咱这力度怎么样。
2: 非常非常给力。然后那个你给联系了说了以后，当天晚上那个销售就联系我了，然后第二天就给找了一台车，但是那个车外观颜色不大对，然后紧接着我们没有同意以后，紧接着又找另一台车、
0: 嗯、
2: 就基本上没有停下。
0: 嗯，
2: 然后大概用了一下午时间，
0: 直到你满意为止啊。
2: 对对对，是的，找了一个。

0: 个按照我们的需求，
1: 嗯，
0: 那个完全一模一样的车，
1: 嗯，
0: 然后给我们说，然后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提，然后但是唯一的一点就是让我们去德州，然后我们也接受了，就
1: 你为了便宜，为了快点提上车，你别说去这个德州了，你去哪都行啊，你去堪萨斯你也得去啊，是吧？
0: 哈哈，要优惠力度还好。
1: 对呀、啊，这个多好！我跟你讲啊，有人问啥车？智界啊，智界 V 九啊
0: ，V 九
1: 啊，全国一毛钱优惠都不让有的呀。
0: 对对对，
1: 这事儿我是知道的。然后价格非常美丽，然后车也很快就开上了，特别好啊。
0: 是的，是的。
1: 再次体现了，对，再次体现了我们还是很有力度的，朋友们啊。当然，我不希望，我不希望影响他们的正常销售。我是一个特尊重规则的人，好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就恭喜您喽。
0: 好，谢谢杨老师。
1: 你的那个蔚来那台车卖了吗？
0: 还没有。
1: 还没卖呢？没出、
0: 哦、
1: 没再出什么新毛病了是吧？
0: 哎，那个有异响，然后我今天又去找他了，然后说给更换那个车套。
1: 前两天刚刚维权，刚刚找我，我给他成功解决了，让厂家赔了点是吧？然后现在又出现新毛病了，行，忍着吧，开着吧啊。
0: 好的，好的，
1: 好，好嘞，再见，
0: 谢谢，
1: 中秋快乐啊！好嘞，拜拜，
0: 中秋快乐，中秋快乐，
1: 拜拜，拜拜，拜拜，
0: 拜
1: 拜，
0: 拜拜。
1: 嗯，我们有朋友说智界也要等两个月提车，那当然啊 ，V 九啊，他们家最贵的 MPV 啊，45万啊，高端商务啊，这。何止是啊，这是好吧，这个我就不再展开说了。但是我想从这个事情上，我想有这么几个点吧。第一个呢，是我们呢或者我们节目呢，是真的拿这个老，是真的拿这个粉丝，拿这个听众，真是当自己朋友一样，就是能帮忙的一定是用自己的脸啊，用自己的嘴，然后帮忙，一定是这样的。然后第二一点是什么呢？是真能帮上，是真有力度。我跟你讲，就是这台车在全国范围内不会有一分钱的优惠，它便宜了五位数啊，好吧，然后全车所有东西全送齐，一个礼拜提上车，提上新车，好吧，我们节目还行，好吧，所以跟车有关的事儿您就记好了，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节目，无论是新车挑选还是汽车维权，我们还行，还可以啊。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段广告，稍微一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朋友的选车买车以及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
2: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1: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礼拜四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因为是假期前的最后一期这个直播节目啊，所以我们就不再处理这个汽车投诉了，我们留到这个假期之后。今天我们重点是解决新车挑选跟这个维修保养啊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其中有梦说，杨回老家让小青岛请吃一顿饭吧。问题是我目前我回不去啊，我不放假，我这个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值班啊。好吧。LXY 说，电车目前推荐哪款 SUV 续航长的，就没有这样问问题的。没有这样问问题的，是吧？我想找个女朋友，你给我推荐一个找什么样工作的，什么样职业的，没有这样问问题的，知道吧？他买车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你只要把预算框住，我就能告诉你，在这个预算当中，主流品牌里续航最长的大概是几百公里，是谁？那你去瞄准画那个圈里边去选谁？你得会问问题，会提问是一门能力，你知道吗？它是一种能力。你要说只要你不计钱，你不计钱财的话，我觉得马上有2000公里充满一次电、2000公里纯电续航的都有，好吧？这个陈老师怎么看这1000、2000公里纯电续航的？这种固态电池马上就有了呀。
4: 嗯，期待吧。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续航焦虑，尤其是像我这种啊，我特别特别的焦虑。
1: 超过几百公里，你就可以不焦虑了。
4: 我觉得至少得

0: 朋友来讲的话，基本上四五百公里，如果实际能跑到400到600公里的话，就已经可以慢慢的放下焦虑了。当然，如果真的要更充裕、更放松的话，你比如说之前的麒麟电池，明年大批量上了固态，那这种情况下充满14年，它不仅充得快，而且它更安全。它不仅那个续航长，而且它充得更快，它更安全，对吧？然后呢？那这种情况下，那你还焦虑啥呢？是吧？来，我们接通一下枣庄周先生他的电话。周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杨老师。
0: 你好
1: 你好你好。哎，
0: 欢迎您，请讲。
1: 嗯，你好，那个我是一个雪佛兰的碳戒指
0: Equinox， 嗯，
1: 行驶了快90000公里了，
0: 嗯，
1: 但是吧，这个4S店它已经没有了，然后的话我去别的4S店去保养的车，
0: 嗯，
1: 然后的话他检查一下底盘，他说是排气筒整体上锈了，
0: 嗯，排气筒整体锈了，嗯，
1: 对，他让我做一套就是说排气筒的一个防锈处理，我问一下是否是需要，
0: 嗯，
1: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他说是副皮带该更换了，我问一下是否是需要更换副皮带。
0: 副皮带啊，嗯，您这个车还已经8年了，您准备还要再用几年是吧？
1: 那个人家不说嘛，美系车开不到20年，你就是说你就继续开了，
0: 亏了。你这美系车现在没啥毛病吗？都已经8年了，90000公里了，还没出什么小问题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哦，那还挺好的。
1: 什么他就是说什么他都没有换过，就是正常保养。
0: 哦，现在就是这个排气筒这个防锈要不要做，还有就是一个副皮带，连发电机的那个副皮带要不要换？
1: 哎，对
0: 啊，哦，
1: 对。
0: 陈老师，请您分析一下。
2: 首先我先说皮带吧，
0: 嗯，
2: 皮带到这个公里数了，可以考虑一下更换了，啊，因为8万公里了，8、9万公里了，正常来说的话，就是在10万公里左右，啊，就可以检查检查，看一看有没有老化这些情况了，啊，这是一个，然后再一个排气管防锈没必要，你做完以后还是锈，
1: 哦，
0: 换那排气筒有必要吗？
2: 这个说实话都没必要，因为首先来说排气管它本身就在底盘上，然后再一个它在工作的时候本身就热，啊，这个凉车的时候可能就冷，一冷一热的话，因为本身加上它材质的原因啊，它时间长了以后还是会锈，这个没必要，没必要花这个钱。
1: 嗯，好的好的。
0: 就是现在还能用是吧？还没锈穿是吧？还能用？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就是上面锈的，就是说这些斑比较多一点。
0: 嗯嗯，那就没事。
2: 几乎所有的车都会这样。
0: 哎，这个病在皮表而非凑里，那就没事是吧？
2: 对，
0: 哎，
1: 对，明白了。还有就是个副皮带，是上4S店换原厂的，还是上机油厂换一个副厂的，它就可以啊？
0: 没啊，那只剩别克4S店了。
2: 其实这个吧，就是在外边现在也能买到原厂的皮带。
1: 哦，
2: 或者说你选择一个好点的品牌的，比如说什么盖茨的呀，还是说什么其他的，这些都有，啊，选一个大点的品牌的也没问题。
1: 明白，明白，明白。
2: 嗯，
0: 这个成本高吗？贵吗？
2: 还好，这个皮带10块钱吧，1-2百块钱差不多。
1: 哎呦，就是说在4S店的话，至少得大500以上了，
0: 啊。人还得收你工时嘞，工时老贵了。
1: 对，这个拆换。比较费时吗？这个，
2: 附件皮带还好，啊，就是发电机皮带嘛，发电机空调皮带嘛。
1: 对对对对对，
2: 嗯，这个还好，不费时。
1: 嗯，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0: 好嘞，再见啊，节日愉快，拜拜拜拜
1: 拜拜，哎，
0: 嗯，拆装不费时，但是费钱，是吧？这个别克4S店一看，嘿，现在还有雪佛兰车主还上我这儿来保养，真是万幸啊，你知道吗？不会有多少雪佛兰车主进别克店里去保养的。你想想，你8年的车了，我相信有大部分的雪佛兰车主已经是自己在外边搞了，知道吗？你这所以你来了一个就来送钱的，知道吗？他好开心的啊！务虚说的是固态明年能上，固态早就有了，早就有了，明年会开始逐步的，27年会开始逐步的大面积的装车，但28年就是，但是他装车归装车，他贵啊，28年往后开始逐步的。价格会降一降，会回落回落，所以现在这个状态就像是锂电池，三元锂跟磷酸铁锂电池在前些年刚开始实行、刚开始推行的时候是一样的，那时候也贵啊。大家还记得吗？一个十几度电的宝马530 LE， 就是那个五系的那个插混，它那个电池 官方说我充满一次电我才能跑80公里，第一代好像只有60来公里吧，80，后来是第三代到了95，我记得就是在第二代车型的时候，他那个电池如果要换的话多少钱啊？30万，那才十几度电啊，那时候多贵啊，对吧？生如夏花问的是领克900跟腾势的 NBL，NBL，N8L 吧 ，NBL， 你怎么搞到服装上去了是吧？搞到运动上去了啊？请分析一下，谢谢啊，张老师，您的观点是什么？
2: 我觉得腾势 N8L 这个车就是在这个精致程度上，我觉得确实和领克900稍微差一点，但是
0: 你觉得谁更精致啊？领克更精致，
2: 我觉得领克我觉得会更精致一些吧。
0: 啊，
2: 然后这个其他方面的话，我觉得腾势 N8L 可能性价比会高一点。
0: 两个价格差不多，现在领克900降价，现在肯定也是在30以内，然后那个腾势 N8 是29.9万，也算30，对吧？我是这样想啊，如果你是个年轻人，你想玩性能，你想体验一下性能的话。我觉得 N8L 这台车的这个什么直线加速啊，几个电机啊，什么这些性能这块它玩的比较花哨，但是呢，从整体的市场表现说，谁操控以及，比如说有别的车主曾经掉下过什么60米悬崖或者是什么东西，它不一定是领克900这样的车，领克09、领克08，就是领克家里一贯的调性是什么？就是操控和安全，所以这个品牌会更稳一些，会更稳一些。所以这个就是我的这个建议，好吧？对啊，这个说那橄榄球去了啊。干胡说，老师你开着啥电车？不是我开着啥电车，跟咱们节目没有关系，跟我给您推荐什么车也没有关系啊。所以这纯属是个人隐私，你纯属是好奇而已。我开着 BRT， 好吧，你考虑一下。这个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有朋友说电车焦虑，如果目的地200公里。车的续航还有300公里不到，你说该不该充电？不充不放心，充了又麻烦。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我就拿你这个事儿来那个说事儿啊。我经常性的啊，我开车回青岛，我回我老家，然后呢，我是能一口气跑回去的，但是我会经常在潍坊服务区或在高密服务区，我会充一会儿电，我会让自己稍微一休息。会充，因为现在充电都比较快，我那车还算充的慢的了，因为我买的早啊，对吧？我会充一次呢，我回家之后我就不需要再充了。如果你的目的地充电是不方便的，你像我老家充电的话，我得倒一个插排下来，你知道吗？我得从那个一楼那儿，我得倒根线出来。我车上也有这样的这个装备，我从来没有用过。如果你觉得不方便的话，你就提前充一点也无所谓，或者你现在只要我觉得你生活在一个正常的一个地方，充电站多了去了，你带着家人出去逛街的功夫，出去吃饭的功夫，都可以充。所以说像您说的，如果目的地是200公里，你还剩300公里，如果你是这300公里你要跑高速的话，你一定是跑不到的，你一定是要充电的。但如果说你跑到了200还剩300的话，这就无所谓了。如果表显还剩300，你还有200公里，你大概率是跑不到的，你大概率会非常的焦虑，会非常的焦虑，好吗？有朋友说不严谨了，杨老师禁止飞线，对，飞线是不对的，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从来没有飞线，飞线是这个不对的啊。有朋友问小鹏 G6 能买吗？我觉得买这个车已经没有必要了，去买小鹏 G7， 如果你喜欢小鹏的话。添不了多少钱。小鹏G7我记得刚上市的时候指导价好像是在十，它有个配置是在17左右，我在北京试驾的。G7的太极 AI 底盘，三颗图灵芯片，2050 TOPS 的算力等等，这些东西是 G6 没有的，是 G6 没有的。OK， 所以我是愿意，就是说在成本相差没有特别大的情况下，让你去买最新技术的。我们有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个见解，就觉得不敢买新东西，在新能源时代觉得买了新东西好像就是老担心它会出很多问题。请问这个想法对还是不对？如果有合理的地方在哪儿？如果说不合理，那又该怎么来理解呢？陈老师，
2: 其实你说实话，现在因为也是属于电子产品类的嘛，它可能更新换代会快一些。
0: 是，
2: 但是它总体的这个大框架还是没变的。就它整体的底子是没有问题的啊。你如果说你确实想追求一点，就比如说什么比较前沿的一些技术啊，这些这类的东西啊，我觉得你最好还是买新款的，尤其是在价格在差不多的情况下。啊，这个
0: 你可以确定一个大前提，就是我买了这个品牌，它是靠谱的，它造车是严谨的，
2: 对，
0: 对吧？它只是出了一个新的技术，而这个技术可能我们通过研究、通过分析、通过稍微一观察，觉得也还不错。因为如果你在新能源时代，你不停的去等下去的话，虽然你看这个点，我也有点矛盾。我经常劝大家，我说非必要就不要去那个着急去买车嘛。但是如果你要买新能源车的话，你无限期的等下去的话，其实它又换代了，它又换新了，好吧？一刻阳光说，杨洋这个时间段又做起来了，杨洋为车主维权啊。后边那半句我就不念了，是吧？这个我们的节目啊，是以内容取胜的，所以呢，无论在哪一个时间段，您放心好了。虽然我原来我开玩笑，我就凌晨两点作业一样有人听，但那个这个玩笑吹得太大了，你知道吗？我们节目就算在晚上十点以前一样很火爆，这个您放心好了，好吧？谢谢超越啊，说杨老师中秋快乐，谢谢大家。我们进入17:30的半点广告，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每天傍晚的17到18点为您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咱们待会儿继续。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各位，傍晚的11:32，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啊，欢迎各位在周四，也是中秋假期之前的最后一天吧，跟我们一起在路上，在车舱里，在车厢里边聊聊汽车问题。我们今天聊的是新车挑选跟这个维修保养，因为要过节了，我们今天就暂不处理汽车投诉了，我们在节后，在假期之后重新这个处理汽车维权的一些个情况啊。我们直播热线是0531-829-6060或0531-829-7070，您可以直接来拨通热线，然后呢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来发文字，也可以在杨侃车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来先关注后提问，搜索杨侃车的方式非常简单，在抖音呢，在快手啊，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头条、新浪微博、央广总台的云听平台等等，还有喜马拉雅回听我节目的那个绿色平台，都可以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个杨是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有问题要问的朋友，大家不用着急，慢慢来，好吧？中秋小长假马上到来了，超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现在还在继续火爆进行，惊喜播放价，假期多一天，幸运早一天。本周的开奖日呢，提前到今天了。今天上午呢，新一轮的周奖30个在抽奖直播当中已经产生了，奖品呢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奖品此刻正在发放，您呢可以发送中奖名单这四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查询一下中奖结果了。您用规范驾驶树立了齐鲁交通新风，我们用惊喜大奖为您的自律生活锦上添花。活动的月奖开奖日也将在假期以后到来，将送出15个1000元大额加油券或充电券，更有终极大奖1万元加油卡，还有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依次抽取。所以如果您还没有参与的话，抓住我们最后一波的这个活动时间，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可以一键报名了啊！祝各位好运。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棒的产品，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了，如果你要选高端实用不踩雷的大牌护肤好礼的话，今天有两款顶流好物啊，一次性的推荐给大家。首先是 SK2 大红瓶面霜，它的质地呢像奶油一样，一抹轻松推开，非常好用，非常好吸收。日常维稳修护，坚持用脸蛋就饱满透亮。干皮呢可以选滋润款、深度锁水，油皮选清爽款，保湿无负担。专柜大红瓶单瓶要1000多，老款清仓福利80克正装，大红瓶仅需29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啊，先到先得。再说兰蔻三代小黑瓶基底液， 它的蛋清质地啊，三秒渗透肌底，坚持使用呢，可强韧肌肤屏障，让皮肤稳定细腻、通透通亮啊。这个专柜一瓶要1000多，今天呢，福利价100毫升大容量小黑瓶仅需要299元，对比官网价直接省下1000元。产品呢，全部来自于正规渠道，自制期权一物一码可溯源，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还赠送运费险。您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先，可以再减30元。购买方式是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去抢购了，好吧？回到节目当中，请出座上宾，是来自青岛抚滨汽修的技术总监常阳，常老师，你好，常老师。
4: 哎，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3: 刚才看到有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是因为有的朋友的这个留言啊，他会分散成好多条，你知道吗？我得不停的翻。他这个留言太多了，执念问的说：“老师你好，我新车2个月不到，前扫进水导致限速进水，出现转向失效、自动失效，我想要求退换车，说4S店只同意维修。前挡的啊，他应该他不是前扫，他打错字了，应该是前挡，前挡密封的问题，就是说1个多月的时间，因为这个车辆我不知道是什么车啊，因为前挡的密封不好，导致了进水出现了这个转向失效了。”是转向失效了，是吧？想要退换车，那你这个没问题啊，你这个没有问题啊。首先是这样的，兄弟，来，你可以录我的屏。首先是这样，去找证据，去找证据，口说无凭。你只要能证明，首先你的条件，你不说2个月不到吗？那我们就按三包法的规定，你符合60天。或3000公里之内，但是如果你是在60天之内，但是你超出了3000公里，那也白瞎，那也白瞎。我说的直白一点啊，如果你首先大前提在60天或3000公里之内，以现在为准，因为原车的质量问题，我不管是设计问题还是什么，因为原车的质量问题导致你这台车转向系统失效了，你是可以退换车的，但是你要去搞证据。我说完了，陈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4: 嗯，这肯定明显的就是一个质量问题吧，是吧？
3: 他得有证据啊，他得有证据，你不能光口说呀，你这口说是因为他前挡设计不合理导致我进水了，你得有证据啊，谁来鉴定这个东西啊，谁来判断这个东西啊，对吧？
4: 对，这个可以比如说去赛是吧，或者说是这个自己去修理店，他们用水冲，然后你录一下这个进水的视频啊之类的，像这些收集一下证据吧。
3: 如果说我猜4S店现在是知道这个转向失效，但是不承认说是质量问题，所以那所以呢，你最后实在裸露不清，你只能是寻求一个第三方鉴定，鉴定证明啊、有录音白搭。你现在不要跟我提录音的事儿，我现在在跟你说的是，你需要有一个东西来证明。它是因为质量问题导致了进水，从而影响了限速，从而导致了转向系统失效。大前提是60天3000公里之内，你只要能证明这个东西，你就能退换车。如果你证明不了这个东西，光带着一张嘴，光有个电话录音，没用。你现在需要去证明这个东西。刚才我也说了，如果扯不清楚的话，寻求第三方鉴定，双方都在场，都有同意，拿证据讲话，就这样。来，我们接通一下济宁邢先生他的电话啊。你好，先生。
5: 哎，你好，主持人。
3: 你好，欢迎您，请讲。
5: 哎，我是那个红旗的那个。
3: 您把车停在该停的地方啊。
5: 啊。
3: 好，注意安全，请讲。
5: 好嘞。我的车吧是红旗 HS3。
3: 嗯。
5: 它就是这个4个门子都有异响。
3: 嗯。
5: 就是这个，当时 4S 店给我说了，是这一个。摩擦的那一个就是密封条，
3: 嗯，
5: 因为它这个门上吧，就是那个塑料的也比较多，就是和密封条在一块的和密封条一起，那塑料也比较多，
3: 嗯，
5: 还有这个车吧，走那个不平的路的时候，就车体一扭转的时候，
3: 嗯，
5: 那个声音特别明显，4个门子都有，
3: 嗯，
5: 啊，如果天越热它越明显，这个如果要是这个下雨，哎，这个地方有水了，哎，声音还小一点，
3: 嗯。
5: 天越干越热，声音越响，吱嘎吱嘎的。
3: 嗯，行。然后呢？
5: 啊，就是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怎么处理？
3: 他就是做工不行呗。就是这个怎么处理呢，程老师？抹点啥东西？
4: 可能处理不了啊。
3: 抹点啥东西？
4: 处理不了啊。
3: 嗯，
4: 就是这个问题可能处理不了，不好处理是吧？ 对，就是可能压根就处理不了，就和之前的丰田的内饰异响一样啊，温差一大以后啊，它的这些密封条啊可能互相摩擦的就会响啊，车一颠或者说是车架子一扭的时候，这个情况可能会
3: 不好的时候。嗯，
4: 对，这个说白了就是娘胎里边带的病啊，这个没法解决。
3: 哎，这台车它就是做工不行。
4: 对，
6: 它是不是这一个就是这个整体的这个底盘的刚性不好是吧？
3: 它就是整个车身的，整个车身的，我们有一个学术，有一个术语叫抗扭转刚度。
6: 嗯，
3: 一个是跟它的抗扭转刚度可能有关系，再一个呢，也可能是它一些塑料件跟金属件出现一些摩擦。
6: 嗯，
4: 对。
3: 所以我们笼统的说，反正就是做工没那么精密。
6: 嗯。
3: 声音很大吗？
6: 嗯，我觉得比较大。
3: 哦。
6: 嗯。
3: 如果真想排除的话，就只能跑店里或者跑维修厂看看，拆开重新装一下整一下。
6: 哦，他就把这些东西拆开之后看一下，这
3: 就拆门板。对
6: 啊，拆门板哈。
3: 但是也不能保证就是他就没有啊。
6: 对，
4: 其实说实话这个
3: 后门全塑料的。嗯，那个里边，
4: 对，这个可能就是不好，真的是不好解决。
3: 嗯，
6: 就是换一套这个塑料实际上也够呛是吧？
4: 嗯，换一套以后，有可能换完以后接着还响，有可能换完以后跑一段时间会响。
3: 你这个车啊，没必要，没必要去换。
6: 嗯嗯。
3: 忍几年，有政策的时候直接就换了。
6: 好嘞，好嘞。
3: 嗯、好吧。
6: 好嘞，好嘞，谢谢你，杨老师。
3: 没事，
6: 好
3: 嘞，这样啊，好嘞，
6: 再
3: 见。再
6: 见。嗯
3: 嗯，节日快乐啊，拜拜，拜拜。嗯，执念说有下雨失效的故障码视频，你这只是其中一环。就是说你在下雨天的时候，你的这个制动失效了，你有当时失效的视频，你这是一个结果，你再往前再倒推，你只要能去证明，你刚才不是说这个车辆的前挡进水影响了限速，影响了制动失效吗？你把这前中后给串联起来，你只要有证据能证明这个就完事儿，好吧。赵建孙你说就像大众的胶套响了就冷了，他只要一想就代表天冷了是吧？
4: 他天特别热的时候也想
3: 啊，行，一年想两季啊。就是一杯白开水说，杨老师你好，一直很相信您的节目，谢谢您啊。想买一款能开十年以上的第二排独立座椅的 SUV 优先新能源，我茫然。首先感谢您的这个信任啊。另外一个呢，我给您一个建议，锁定一下这个。首先您不是说了就要第二排独立座椅的 SUV 吗？那么现在最主流的就是六座六座二加二加二这种，也有二加二加三的这种座椅啊。所以呢剩下一个问题就是框定你的预算。你比如说便宜点了咱们十几万也能搞，贵点了咱们四五十万咱们也能搞，都有，框定一下这个预算。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能给你推荐的，我认为这些车只要你好好爱惜它，好好养护，开十年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现在的车啊，它不像早些年，就开个几年，然后哐啷哐啷就很多的毛病。只要咱们现在咱们买准了，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执念说四 S 店也检测出是前挡漏水，对，你现在就差一个环节，就是怎么证明是前挡漏水导致的刹车失灵，你就差这个东西，把它俩能只要能关联起来，你有这个证据就可以了呀，这不就完事了吗？你看。还得我循循善诱是吧，说了多么的清楚啊。有朋友说杨哥我的 MPV 还没给说呢。 OK 你问的是什么问题来着？我回忆一下，好像是20万是吧，20万的新能源，就是20万的绿牌的 MPV。 20万整吗？还是20多万都可以啊？啊，你的是捷途汽车，不管你是什么汽车，执念我刚才说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在你这个问题上我也花了一点时间，我说了非常清楚了，所谓的证据就是找关联，好吧。20万的那个新能源的 MPV， 陈老师有什么推荐？
4: 传奇。
3: 这个是，如果你的预算就卡在20万，我也不加的话，你记住我的话，这个是第一选择，传奇18 PHEV， 这个是第一选择。
4: 对，然后其他的，你像荣威啊这些，我觉得
3: 有朋友推荐高七超预算了。
4: 对，
3: 超预算了。我们先进广告啊，回来之后咱们再聊。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最后一段的节目当中来啊。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想选高端实用不踩雷的大牌好物护肤好礼的话，各位今天有两款顶流好物啊，一次性的带给诸位啊。首先是 SK2 大红瓶面霜，它的质地像奶油一样，一抹轻松推开，非常好吸收，日常维稳修护，坚持用脸蛋就饱满透亮。干皮选滋润款深度锁水，油皮选清爽款保湿无负担。专柜大红瓶单瓶要1000多，老款清仓福利80克正装大红瓶仅需29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再说一下兰蔻三代小黑瓶肌底液，淡青质地，3秒渗透肌底，坚持使用的话可强韧肌肤屏障，让皮肤稳定细腻通透透亮啊！专柜这瓶也要1000多，今天有福利价，100毫升大容量小黑瓶仅需299元，对比官网原价直接省近1000元啊！各位，产品全部来自于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溯源。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可以再减30块钱啊！来，回到我们刚才那个20万的这个 MPV 啊，插电混的或者新能源的这个 MPV 上来啊，陈老师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
1: 如果说预算再稍微高点的话，我觉得传奇加的 M 吧，是不是也可以？
0: 你既然要买传奇的话，你为什么还要再加预算呢？E8现在就卖18，就卖18万、19万，你就不用再加了。他如果真要加的话，他都可以买什么别克 GL8的插混，就等等那样的一些东西了。
1: 嗯，
0: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前提是在不加预算的前提下啊。
1: 嗯，在这个价位的话，再就是荣威。荣威
0: 行，荣威 MX8 有一个 DMH 那个版本，但是销量不行。
1: 嗯，在其他的车系我觉得就没啥了，应该。
0: 荣威的这款车在它首先，荣威的这个车质量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它在所有中型乃至中大型 MPV 就新能源 MPV 的这个销量排行当中，它是30位开外的。如果你揣着20万，我们就在不加钱，我们简化这个问题，排名第一。各方面销量第一的，而且我认为这个车也是非常不错的，广汽传祺 E8 PHEV， 你就看这个就完事儿，放着最好的不看，你管那些干嘛呢？如果我不在不加预算了这个前提下，当然你如果能接受到30万，那别有洞天，是不是啊？来回答一位女粉丝的问题，为什么要回答呢？是因为这位网友叫椰子，上周六的和主持人杨一起出发这个活动，人家现场参与了，在现场他看了好多的车啊，他要买车，然后我最后给他使劲的缩小了一下范围啊，让他在两台新能源车当中来就挑一挑。今天又来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又来探讨一下了哈。他说：“哥，我来了，我是上次问小鹏 L03 和银河 TT 的那个女生啊，我有印象的。最近我爸又让我看油车了，他觉得电车维修贵。说出这个观点，谬矣。然后我们立马有网友说，那如果带叔叔去看看现在的油价呢？哎，我觉得这个是个招儿，你知道吧？来，陈老师，您说一说，首先。”老爷子觉得这个电车的维修费用贵，这个事儿从何谈起？
1: 啊，首先来说，现在电车的故障率不高呀。
0: 嗯，
1: 你先不要纠结这个维修费用了。其实从整体来看的话，油车和电车的这个维修费用，可能从长远来看的话啊，我觉得电车的还是稍微便宜点。
0: 嗯，我是一个用了几年了呀。这个一个新能源的一个纯电车的车主，我没记得我花过什么维修保养的费用，好吧？我有一回是被别人给我让一个小孩给我这个怼上了，小孩这个开这个车，然后给我这个怼上了，我走的保险，我也没花钱，好吧？保险也没有特离谱，它没有什么，就是你正常的什么刹车油液，对我换过一次刹车油，200几来着，我去4S店换的，200几十块钱，有可能给我打折了。就是它没那么离谱的，它正常它不会有那些就很离谱的东西，你该检查了它也是就是刹车油啊什么这些油液的问题，其他的就是检查，它不会存在什么维修贵，好吧？老爷子跟他说，昨天跟他说看看日产的油车省油啊。您这样，今天时间不到了，今天时间不够了，礼拜六的时候您记好了，后天星期六的时候下午5点我还在这儿，你拉着叔叔来听我的节目，你让叔叔亲自给我打个电话，我冒昧的批评一下叔叔，什么年代了，给人一妙龄小姑娘推荐一日产的油车，老爷子，满满的父爱，但是确实不怎么懂车，你知道吗？好吧，这个事儿你就别说了，你礼拜六你就给他打电话，你就给我打电话就完事儿了，是吧？给一妙龄少女在2026年的时候买一日产轩逸啊，我的妈呀，
1: 省油啊。
0: 是挺省油的，是挺省油的。我是既理解这样的做法，我也非常不理解。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将来我闺女啊，她如果要买什么这个车呀，或者要买什么东西，我的眼光、我的口味会不会跟她如此的不匹配？这是我很担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定要让我自己是一个走在时代前沿的人，对各种新鲜事物、各种新的技术、各种新的东西一定要了解的、要懂的这么一个人，我要保持品味在线，不然我会被我闺女会嫌弃的啊。老爷子一定是想给你买好的、买合适的，但是他确实不懂啊。我话说的比较直接一点啊。这个豆豆说，杨老师怎么看猛士 X700？ 不是，这车我还没看过呢，这车我还没看过呢啊。这种车呢，买不动啊，真是买不动啊。六六说：“你好，新车两个月，路上趴窝，说是充电机故障，这种没任何赔付吗？不会有什么赔付的，好吧？因为法律并没有规定赔付的问题。修好，协商适当补偿就完事了。”啊，任性说：“日产轩逸适合妙龄少女开，跑不快。”哎，也许老爷子说这个想法呢，就故意不想让你跑太快呢。是吧？说那这种安全隐患没有吗？有啊，你已经修好了呀，你已经修好了呀。法律从来不是说你有安全隐患我就给你赔付的，赔付是有规定的，是有标准的，不是说我是个新车我心情不爽，因为它有隐患我才给你赔付的，懂吧？好吧。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想要买高端实用不踩雷的大牌护肤好礼的话，今天有两款顶流好物一性推荐给大家。首先说 SK2 大红瓶面霜，它的质地像奶油一样，一抹轻松推开，非常好吸收，日常维稳修护，坚持用脸蛋饱满透亮。干皮选滋润款深度锁水，油皮选清爽款保湿无负担。专柜大红瓶单瓶1000多，老款气囊福利80克正装大红瓶仅需29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再说兰蔻三代小黑瓶基底液，淡清质地，3秒渗透肌底，坚持用的话可强韧肌肤屏障，让皮肤稳定细腻通透透亮啊。专柜的话一瓶要1000多，今天也有福利价，100毫升大容量小黑瓶仅需299元，对比官网原价直接省1000元啊。产品呢全部是来自于正规渠道的，质齐全，优一码可溯源，也直接鉴定假一赔三。各位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啊，可以再减30元。9月到10月我们有几条最硬核的这个线路，但是我不确定现在还有没有剩余名额。第一条是新疆三湖6999的价格，第二条是九寨沟，一直到10月的中下旬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线路。第三条是西藏，我们安排的线路是海拔是由低到高，不用担心高反。第四条是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原定是9月27号和9月30号两个团期，全程入住14万以上的酒店，每位是5699元，您看一下现在有没有爆满。还有一条是泰国，5699元啊。各位您都可以拨打15606401011啊，15606401011咨询或报名，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发留两个字来查看一下详细行程，全部都是由山东交广主持人带队的啊。六六又补充了一下说，但是他4S店把我拖车拖的过程中把我的灯和保险杠弄坏了，这种他们肯定得赔啊，这是两码事儿啊。张老师您给分析一下。
1: 对，这个属于他们的操作失误啊。
0: 对啊，你这种
1: 他，
0: 对这种他耽误你用车了，他给你弄坏了，这个商品是你的，但他给你弄坏了，哦，他说也就修好了就结束了，那这家4S店真的是这服务真的是够刺毛的哈。这种的话，他给你弄坏了，给你换好了，我的理解是啊，应该是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款规定他必须要给你补偿。如果说耽误了误工费，耽误了交通费，拿票据来，折损是100%没有的，这个你放心好了，折损是100%没有的，什么贬值了什么这种没有，你想都别想。
1: 对，这个只能协商。
0: 你可以多投诉他，他服务差这个东西啊，在你的这个事儿上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了，他已经不是一个非具象的画面了，你可以不停地投诉他，让他感到疼，但是你不能借投诉强制要求人家赔你多少钱，就是赔多少是没有标准的，赔不赔是没有标准的，懂我意思吗？小英老师说，杨哥哪个团你参与，哪个团我也参与不了，我事儿太多了，太忙了， 这我哪个团我也参与不了，对不起，我唯一能参与的只有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好不好？全程策划，全程参与，非常抱歉啊！今天节目要结束了，这个节前的最后一期这个直播，我们也提前个几分钟结束吧。陈老师也该回家这个包饺子了，也该还得做月饼了，是吧？
1: 对，
0: 啊。这个明天就是假期了，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可能会要开车出门啊，希望大家在路上如果遇到拥堵的情况下还是心情要好一点，因为全中国啊，全球的华人我们都在过节，是吧？明天就是中秋佳节啊，希望所有的朋友都享受合家团圆，在享受合家团圆的幸福时刻，我们放下车子举家团圆的状态下，安全的前提下，我们举杯邀明月，把酒问青天，卸下疲惫啊，然后三天假期回来之后，我们重燃信念，整装待发。也谢谢青岛抚滨汽修的技术总监陈浩洋老师来做客。我们周六节目咱们再见。
1: 好嘞，谢谢杨老师，谢谢大家。
0: 哎，
1: 拜拜，
0: 节日愉快，拜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安排。这个今天周五，明天周五，后天周六，我们节目是正常直播的。周天我们节目是这个重播的啊。我呢是星期六。这天我值班，所以各位有任何问题还是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车子有关的问题我们用直播的方式来进行聊聊。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各位可以去加一下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一下汽车天下的天下两个字就可以申请加入了。另外什么抖音啊、视频号呀等等，我们节目自成一体的全媒体矩阵，您在全网都可以搜索杨洋侃车来进行关注。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节前我们就不处理汽车维权了，节后咱们再见。好嘞，祝各位中秋快乐，阖家安康，那就周六节目直播，咱们再见，拜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咨询电话18153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州礼盒里什么都有，
1: 鸡鸭牛肉样样齐全，样样齐全，
2: 轻轻松松就是一桌团圆大餐。
1: 希望礼盒咨询电话18153522010，
3: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的。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审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2: 咱们可真没有想到，玉婷在新形势下仍然可以发挥她自己的特长，我们更想不到她这次竟然利用这种特长为资本主义鸣锣击鼓了。无论如何，这孙玉婷还是孙玉婷，虽说政治不同以往，但革命热情是没减半分呢。当孙玉婷给乡长送上请柬，并且眉飞色舞地描绘了他将为侄儿设计的点火仪式之后，刘根民也有一点激动了。乡长恍然大悟地说，是啊，少安的确是咱们石歌节乡的好典型嘛。这样，玉婷，你把给县上的请柬放下，我现在就给周县长打个电话，争取让县上最少来一个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参加这个点火仪式。孙玉婷眼巴巴地看着刘乡长给周县长打完了电话。刘根民放下话筒，咧开嘴笑着说，你回去给少安传个话，到时候周县长要亲自来参加他专场的点火仪式来。孙玉婷惊得目瞪口呆，兴奋使他浑身冒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拉起破鞋就往回跑，一路上绊了好几个马趴。啊，县长也要来？孙少安一听事情闹了这么大，心里头又高兴又焦急。高兴的是，他似乎真的成了一个人物，连县长也要来上他的门。焦急的是，他怎样才能把这个仪式搞好，千万不敢闹出什么笑话来。少安和妻子一商量，便把在他这里做工的婆姨女子都抽出来，在他二妈和秀莲的共同指导下，碾米磨面，紧急准备待客的茶饭。 与此同时，玉婷马不停蹄地跑着，在乡上联系好了一场电影，准备在点火仪式后的当天晚上放映。临近点火的头一天，秀莲喂肥的那头猪也在他们新家的院畔上被宰倒。这消息一时三刻就传遍了全村，几天来双水村大人娃娃都早就议论着孙少安的点火仪式，热心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这一天终于来临了，双水村又一次沉浸在节日般的气氛当中。许多庄稼人今天都不再出山，纷纷赶到村子南头孙少安新建的院落以及新建的砖厂，准备观看这新时代的新把戏。孙玉婷凭借着丰富的想象力，用一把破扫帚做好了一个火把，并且浇了一瓶子煤油，以便在那个庄严的时刻点燃炉火。中午前后，石歌节原武装专干现任副乡长杨高虎率领乡上所有在机关的干部先一步赶到了双水村。高虎不是生人，当年双水村搞农田基建大会战的时候，他就是副总指挥，并且协助公社主任徐志功镇压过孙玉婷和王彩娥的马虎事件引起的那场大动乱，前两年还来这里搞过生产责任制。高虎一到，撇下其他人，自己先抓紧时间上庙平山打了一会儿山鸡，这是他永远的爱好。与杨副乡长一起到来的还有乡上的电影放映队，他们已经动手在砖厂的空地上撑起一面雪白的木帐。乡长刘根民还没有到，他此刻正在石歌节对面的公路上等候从原西上来的周县长。根民刚给县政府办公室挂了电话，说周县长和几个部局长以及县委的通讯干事已经坐面包车出发了。下午4点钟左右，从南面开来的一辆面包车停在了孙少安家院子下面的公路上。刘根民先从车里跳了出来，紧跟着一些提着黑人造革皮包的大干部一个接一个的出了车门。孙少安一直撵到车门口去迎接乡县领导。当刘根民把少安介绍给周文龙的时候，县长握住少安的手，先大大的赞扬了一番他帮扶贫困户的可贵精神。相隔几年，周文龙的变化也让我们大为惊讶。想起几年前周文龙在柳岔公社搞的那一套极左的做法，至今还令人不寒而栗。生活和时代的浪涛渐渐冲刷掉了他身上的那些革命的火药味，使他看起来成熟多了。省党校学习2年毕业之后，他先是任原西县革委会的常务副主任，党政分开以后，文龙就担任了县长职务。外界并不知道县委书记一直和周文龙闹矛盾，凭着过去对这两个人的印象，人们一般会认为有志同志肯定是正确的。可是说实话，原西县这几年的工作主要是周文龙在扑腾着搞。文龙有文化，有专业知识，接受新思想快，又能吃下苦，经常在全县各个地方跑。而令人费解的是，有志这2年精神状态越来越消沉，动不动就跑到老中医顾建林那儿开一大包补药。工作他是能推就推，权力不该抓的也抓住不放。而文龙由于自己过去犯过错误，只能忍受和迁就县委书记的一切所作所为。这两个人先后发生的变化应该提醒我们 不能老是用一种眼光来看待人，不要以为一个人一时正确就认为他永远正确，也不要因为一个人犯过错误就断定这个人永远不可能再加入优秀者的行列。道理是如此的简单，事实又不断地在佐证，可是生活中用不变的眼光看待人的现象却是常常存在的。幸亏田福军不是这种人，因此才不抱偏见，甚至不计个人恩怨而重用了这个曾经极力反对过他的人。现在周文龙进了少安的家，他开始热诚地详细询问着少安砖厂的情况，并且不时和县上有关的部局长商讨全县范围内怎样发展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半个钟头以后，这一群上面来的领导人就在孙少安的陪同下向少安的砖厂走去。孙玉婷拖拉着烂鞋，脸上带着消失了几年的狂热，手忙脚乱地在前面引路。同一个时刻，在少安家的两个边窑里，妇女们正忙乱地准备着饭菜，菜刀在案板上叮叮哐哐地直响，一旦点火仪式结束，就要在这里开始吃庆贺饭。这顿饭招待的可不是一般的人，做饭的妇女们的脸上都带着某种紧张的神色，像是在操持敬神的祭品。为了使领导们吃饭的时候凉快一些，田武和几个人把村里借来的几张饭桌支架在了院子背阴的梁崖根下。现在以周县长为首的一群乡县领导已经来到了砖厂上，人们立刻拥挤着包围了这些领导，纷纷观看大干部究竟是个什么模样。老百姓能这么近地看一回县长也不是一件容易事，这将是他们一生中的重大经历。双水村的那些人物大部分都在这里露了脸，就像是金俊武这样矜持自尊的人也禁不住如此场面的诱惑，站在人群中张着惊愕的嘴巴观看着气势非凡的一幕。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我们在人群中没有发现孙玉厚老汉。少安他爸到哪儿去了呢？他儿子这样体面排场的大喜事，他怎么能不来跟着荣耀一回呢？孙玉厚老汉现在就在东拉河对面山上他的玉米地里，此刻老汉一个人心不在焉的除庄稼，似乎和河这面的事情毫不相干。玉厚老汉今天一早就出山了，他只让少安妈过去帮助儿媳妇操劳，他自己不想参与儿子的红火热闹。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点也不为儿子的壮举而感到高兴和荣耀，相反，在他心中一直有一种莫名的惧怕和担忧。他说不清楚他惧怕和担忧的到底是些什么，总之即使是全中国的人都为他的儿子欢呼，孙玉厚老汉也永远心怀这种惧怕和担忧啊。当然了，他今天实际上也没有心思做活，只是到这里来躲避某种在他看来类似灾祸一般的事件。他不时把锄撂到地里，蹲在地畔上的玉米林中，忧心忡忡地看着对面那片乱得像马蜂窝似的人群和那块高悬在人头上耍电影的白布帐子。在这全村欢腾喜庆的日子里，蹲在这里的他简直就像是一个不吉祥的怪物。而老汉自己瞅着对面人群头上的那块白布，也奇怪地联想起丧事上的孝布。他的嘴里吸了一口凉气，浑身打了一个寒战。 这个时候，在东拉河这面人头攒动的场地上，孙玉婷一脸庄严地点燃了他那把破扫帚，交给了侄儿。一股呛人的煤油味弥漫在空气中。孙少安尊敬地把火把又传递给周县长，县长满面笑容地走到烧砖窑口，点燃了炉火。人群中立刻掀起了一片喧哗声，干部们举起胳膊使劲的鼓掌，整个点火过程的形式倒像是召开奥林匹克运动会。接下来，村乡县各级领导先后都继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当然都是表彰孙少安和贺秀莲的。等最后讲话的周县长话音一落，孙玉婷就指挥着人放开了鞭炮。一刹时，噼噼啪啪的炮声、人群的喧闹声，加上熊熊的炉火、飘飞的硝烟和乱脚汤起的黄尘，把这个点火仪式的热闹气氛推向了高潮。代表双水村致辞的是杨乃喝得红光满面的金俊山，眼下他已经成了杨乃专业户。那么有这么多上级领导光临的大场面，而且就在双水村，村里的党支部书记田福堂岂能不在这里露脸呢？当然我们也知道福堂一直和少安有隔阂，但是福堂向来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会因此就连大场面都不顾，他终究还是双水村的一把手嘛。在孙少安专场的点火仪式闹翻了双水村的时候，田福堂正一个人

坛旁边的土地上吐下了一堆肮脏的粘痰，他半闭着眼睛，蜷曲在这个早年间就废弃了的破碾盘上，一动也不动。如果不是那干瘪的胸脯还在起伏着，我们会以为他不再是一个活人。夏日的阳光热烘烘地照耀着大地，在这样的日子里，人们都巴不得躲到阴凉的地方去，而田福堂却专意在这里晒太阳。只有这毒辣辣的阳光和热烫的石碾盘，才能使他冰凉干瘦的身体得到某种抚慰。他感谢夏天的阳光给他带来了温暖，他没有扶起在这个破碾盘上长时间安静的闭目养神，过个一时半刻，猛烈的咳嗽就像暴风一样把他掀起来，使他不得不可怜地趴在碾盘边上。这种折磨是可怕的，每一次都像要把五脏六腑从胸膛里掏出来。咳嗽完毕，他像白痴一样的发上半天的呆，才又躺倒在碾盘上，享受一会儿难得的安宁时光。我们没有料到，当年双水村或者说整个石歌节一带的风云人物，如今已经成了这副样子。在这种时候，我们不能不对他寄予深切的同情。我们猜想，这位曾经立志要成为永贵式人物的农民政治家，此刻内心中大概也为自己而悲哀。他不知是否明白，他日趋衰败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身体。福堂啊，你此刻蜷曲在这里，像被抛弃了的孤儿。是的，大伙都能看得出来，你对双水村的公共事务早已不再那么热心，但是从根本上说，是双水村的公共事务不再热心于你的指导了。你现在只能孤独地躺卧在这里，反刍你往日吞咽下去的东西。的确，对于田福堂来说，现在没有什么地方比这个破碾盘更使他感到亲切。躺在这里，他起码能够获得片刻的安宁。寻找安宁，就像当年寻找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成了他今天的愿望。他身下的这个破碾盘像一张天然的床铺，滚石年经越久，在上面碾出的窝槽刚好使他的瘦身板蜷曲于其间。躺在这个石头凹槽里，就像躺在摇篮里一样的舒适。自从他的身体彻底垮掉以后，这块当年丢弃在这里的破碾盘就成了他生活中的重要伙伴。他本人的情况似乎和这破碾盘差不多，也是被丢弃在这里的。在白天悠长的日子里，只要有太阳，他就一直躺在这碾盘上。即使是冬天，外面天气稍微暖和一些，他也要拿块狗皮褥子垫在上面，长久地仰卧在这里。此刻一轮咳嗽刚刚平息，他发了一会儿呆，便又躺在了碾盘上。他半闭着眼睛，在阳光热烘烘的烤晒下，似乎进入了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其实在他瘦弱的胸脯下面，心潮却在滚滚不息地涌动着，外动内静，外静内动，永远如此。只要咳嗽平息，思绪便会活跃起来，接着反来覆去考虑的不再是革命运动，而是自己儿女的事情。在很大的程度上，他正是被家庭接二连三的灾难彻底击倒在这块破碾盘上的。
当润生突然提出要和一个

0: 有孩子的寡妇成亲的时候，福堂就对这打击招架不住了。在此之前，女儿和女婿的不幸婚姻已经使他痛苦不堪了。紧接着，如同当头响了一声炸雷，他的女婿双腿被汽车砸断，女儿重新回到废物一样的女婿身边。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安慰，尽管他盼望女儿和女婿和好，润月最终要和一个残废在一块过日子，这还不如当初就和李向前一刀两断。福堂知道，对于他的女儿来说，真正的灾难才正式开始了。可对于田福堂来说，灾难绝不仅仅来自女儿女婿，最使他老两口痛心的是，他们视为掌上明珠的儿子竟然鬼迷心窍，一心要和远路上那个该死的寡妇结亲。他们好说外说，就是说不转这个小子。结果不知道是真的神经出了问题，还是装疯卖傻，这润生天天哭哭笑笑，东转西游，几乎快成了死去田二的接班人。更为可怕的是，儿子在前几天终于跑了。儿子给他妈妈留下话说，要去找那个寡妇，而且永远也不再回这个家来了。命运呢，如此的残酷无情，这叫他老两口怎样在这个世界上再活下去呢？如今田福堂躺在这里，尽管嘴里还在出气，但的确像死人一样了。他活过了今天，但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田福堂不是不知道孙少安今天要大耍一回排场，昨天孙玉婷还拖拉着当年福堂送给他的那双破鞋来到这破碾盘前，请福堂今天去出席呢。哼，去你的蛋吧，老子现在这摊上有什么心思去赶你们的红火热闹啊。玉婷不屈不挠的要田福堂代表双水村党支部去参加为他儿子举办的点火仪式，并且在仪式上致辞。田福堂连眼皮也没往起抬，就说：我病成这个样子怎么去呀？你是不是眼睛瞎的看不见了？你叫金俊山去，你终究是咱村的一把手啊。一把手算个屁呀，我现在只剩下一把干骨头了。那县上的周县长还要亲自来出席呢。我没见过个县长，我们家里连地委书记都有呢。哼，你赶快去拍县长的马屁去吧，看他能不能把你也提拔一下。孙玉婷不敢跟田福堂硬顶嘴，只好悻悻地走了。田福堂知道，在这种时候，你就是把孙玉婷骂成个龟子孙，他也不在乎。玉婷现在什么也不顾，只顾跑烂鞋地张罗这宗喜事。他会脱了这烂鞋，一时三刻就趟过东拉河，兴奋地出现在金俊山的院子里。福堂在心里头骂孙玉婷：狗改不了吃屎。但说来奇怪，田福堂虽然不愿意去出席孙少安的点火仪式，而且把孙玉婷臭骂了一通，但他对玉婷来请他去代表双水村致辞倒还是很满意的。哼，不管怎么说，我田福堂还是村里的首要人物，这好事儿，不管你们情愿不情愿，还得来请我，我不去才轮得到你金俊山来。甭看你金俊山 成了双水村的总理，任何时候都是共产党领导一切。孙悟空一个跟头108000里，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儿。甭看你们，一阵猛烈的咳嗽打断了他的思索。正是因为内心活动过于激烈，才使这次咳嗽提前到来。咳嗽过去以后，田福堂呻吟着重新躺进破碾盘的凹槽里。唉，心强命不强啊，要是家里不出这么多灾事，他的身体也许不至于垮到这种程度。只要他身体不垮下来，那双水村这阵儿头一个红火人说不定还是他田福堂。哼，你孙少安小子办了个砖厂，我田福堂就办个铁厂让你们瞧瞧。不过从内心里说，田福堂对孙玉厚的大小子还是佩服的。这个小子的气魄就是不小，赶到银行贷10000块钱，还雇佣了村中几十号人马弄起了砖厂，现在又请来县长雷鸣击鼓的搞什么点火仪式。田福堂承认，在农村这孙少安就是个人才，他由此也自然想起了当年少安和润叶的那些瓜葛。唉，眼下这小子扬眉吐气，前后沟踩的是地皮响，而福堂可怜的女儿却和一个残废人生活一起。对于少安和润叶最终没有成亲，田福堂就是现在也没有半点懊悔之意。女儿的不幸是另一回事，而绝不是他没有和孙玉厚的儿子结婚。孙少安再飞黄腾达也是个泥腿膀子，他有文化的女儿应该找一个吃官饭的丈夫，当然不是缺胳膊少腿的。眼下福堂对孙少安最大的心病倒不在于孙少安发财，而是福堂强烈地意识到双水村的公众逐渐被这个小子吸引过去了。孙少安现在尽管连个党员也不是，但几乎已经成了村中的领袖。某一天，双水村的权力是否要落到这个家伙的手里呢？田福堂虽然已经不再热心双水村的公众事务，农村的官现在也没有什么权力，但是只要他田福堂还在出气，就不准备把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交给别人。对田福堂这样的人来说，权力就算是象征性的存在也是极其重要的。活着的时候，权力是最好的精神食粮，死去的时候，权力也是最好的安魂曲。他害怕的是他要眼睁睁地看着权力交到别人手里。不，他哪怕躺在这破碾盘上不再起来，双水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他也绝不放弃。哼，不管你们活得怎么个美气，怎么个红火热闹，可我还是管你们的。田福堂就这样咳嗽一轮子，又不由自主地乱想一轮子。太阳已经西斜了，田家阁老后面大山的阴影像一只怪鸟的巨翅渐渐从山坡上铺展下来，福堂的心情也暗淡了。他就像一只毫无抵抗能力的小鸟，怀着恐惧等待那黑色的翅膀将它笼罩和吞没。他挣扎着从破碾盘上欠起身子，看见有许多人正纷纷地从南面的公路上 走出来，大声喧哗着，有的趟过东拉河向金家湾走去，有的在田家阁老四散开，走回各自的家中。田福堂知道，这些人是刚刚看罢孙少安专场的点火仪式，那个荣耀的铺排场面大概已经结束了。田福堂忍不住从多痰的喉咙里发出一声叹息，他感叹历史的飞转流逝，感叹生活巨大迅疾的改变。是的，想当年在双水村这个舞台上，他田福堂一直是主角，而现在是别人在扮演这个角色了。他年老多病，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这里，成了生活中一名无足轻重的观众了。在这个时候，像往常一样，老伴胳膊窝里夹着田福堂的夹袄，从大门外的院墙根下朝福堂走过来。只有这个人不会抛弃他，老伴用那永远的感情给予田福堂温暖和关怀。田福堂的眼睛里不由盈满泪水，他伤心地看见无尽的煎熬和岁月的操磨，娃儿他妈满脸皱纹，头发也已经花白。他知道几天以来，老伴儿为出走的儿子几乎夜夜在流。现在田福堂不再考虑其他的事情，又一次为不成器的润生痛苦的浑身发抖。他们老两口终于没有能够挽回最后的局面，眼巴巴地看着儿子离开了这个家，去寻找他那个花妈妈去了。而今只丢下他们老两口守在这空荡荡的院落里，这和被埋进坟墓有什么区别呀？老伴儿走到福堂的身边，犹豫了一下，便劝他出去寻找润生。福堂说，
1: 我才不寻他呢，他活着死了和咱球不相干。你不要着急，你就当咱一辈子没生养过儿女。
0: 田福堂说着，一阵猛烈的咳嗽使他一个马趴跌倒在了破念坛边上。他感到喉咙里吐出来的不是痰，而是血。老伴赶紧跪在他的身边，哆嗦着抱住了他。这两个孤苦的老人竟然在这个破念盘上抱在一起，出声的痛哭起来。太阳在群山中沉落了，无边的昏暗刹那间便笼罩了。当一个人集中地凝视着自己的不幸的时候，他就很难想象别人的苦难。远在双水村的田福堂夫妇既然不能理会儿子的一肚子苦水，又怎么能够想象到在外县这个荒僻的村庄里，他们所诅咒的那个年轻的寡妇是如何的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呢？自从答应了润生的求爱以后，不幸的红梅就一直在等待着这个男人的到来。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这个本来对生活已经绝望的人，热情慢慢的又在心里死灰复燃。他万万的没有想到，命运又是他和田润生相遇，而且润生不嫌他孤儿寡母，竟然很快就提出要和他一块生活。红梅能够感觉得来，老同学对他是一片真心。当润生向他表明了心迹，继而返回原西向父母通报这件事情之后，郝红梅就沉浸在新的热望与期待之中。他感到胸腔里那颗冰冷的心重新被热血融化，开始强有力地跳动起来。 他从墙上摘下那面被灰尘蒙盖的镜子，用手拍拍镜，忍不住端详起自己的容颜。他看见那凹陷的脸颊上似乎出现了两片红晕，他再一次体会到女人的那种羞涩的幸福感。紧接着他不由自主地开始收拾自己的家。自从丈夫死了以后，红梅没有心思再打扫这个窑洞，东西乱七八糟地扔在四处，窑壁上吊着肮脏的灰线。现在红梅就像过春节一样，头上罩起花毛巾，用了整整一天的功夫把这孔窑洞收拾得干干净净。她寻思，要是润生做通了父母亲的工作，说不定很快就会来这里和她成亲。当然他们不会请宾待客过事情，但是应该让润生有一种新房的感觉。此外，红梅又打开箱子，细心地查点了两个人的铺盖。那床从来没有沾过身的新被褥让润生盖。出于一种忌讳，前夫用过的东西他一点都不愿意让新夫碰摸着。几天之内，红梅就把所要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有些事情要等润生来了以后，两个人商量着办。所有这一切他都在静悄悄地进行着，村里头的人谁也不知道他将再嫁，连前夫家的人也不知道。红梅不准备给公婆和前夫的弟弟现在就说这件事，他知道他们挡不住自己，他们也不会挡。事情明摆着，他们总不能让他守一辈子寡，这不是旧社会，他有权利重新为自己建立一个完整的家庭。当然，在他正式和润生结婚之前，一定得给前夫家里的人打个招呼，因为他的孩子是他和这家人的关系永远不可能割断。孩子不仅仅是他郝红梅的骨肉，也是他们的骨肉。不过这一切都要等润生到来之后才能进行，但是润生却迟迟地没有到来。起先红梅还没有十分焦急。是啊，润生要说服父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农村除非实在是没有办法，一般人很少娶寡妇为妻，更何况他郝红梅还带着一个孩子。至于像润生这样的家庭，红梅上高中的时候就知道在农村是属于上等人家，并且还有在门外工作的和当大官的亲戚。人家不是找不下对象，为什么要他这样一个可怜巴巴的寡妇呢？不过红梅相信田润生对他的感情是深切的，他们甚至已经在一个被窝里同宿过一夜了。三个月以后，润生还没有来，红梅这才有点焦急起来。正在她惶惶不安的时候，她收到了润生的一封信。红梅高兴的是，润生在信里除过像往日一样表示对红梅热烈的爱恋和思念之外，还告诉红梅说他很快就会回到红梅的身边。他没有在信中提及父母的态度，红梅猜测老人大概是同意了，要不润生不会说他马上就来。但是整整一个秋天过去了，田润生还是没有来。冬天又过去了，仍然不见润生的踪影。日月如水般流逝，转眼就是一年。现在郝红梅依旧孤单地带着自己的孩子，像土拨鼠一样悄无声息地生活着。她苦心等待的那个人终于失去了音讯，可怜的红梅再一次陷入到绝望之中，心头复燃的火焰重新熄灭。 脸颊上泛出的那两片红晕也消失了，生活又回到了往日那一片凄风苦雨之中。他心里想，这就是你的命运，既然你生来就要无尽的受苦受难，你为什么要相信那偶然一瞬间出现在你面前的光辉呢？你呀，永远也不要再抱什么幻想，命运决定就应该如此生活。那种由希望所带来的幸福，以及这幸福被粉碎后的痛苦，都很快退潮一样的一块消失了。郝红梅又日复一日地开始了她那麻木不仁的生活。她带着自己的孩子做饭喂猪种地，没有笑容也不哭泣，没有过去也无未来。天明的时候他去干活，天黑的时候他就睡觉，所谓明天也无非是和今天同样的一天。他的小亮亮跟着他，就在这寂寞的日子中一天天的往大长。亮亮是一个好动的孩子，一刻也不停地跑动和玩耍。母子俩相依为命，亮亮从不离开红梅的身边。红梅在地里劳动的时候，亮亮就在周围玩。他最爱玩的是打摇摇，每天都要在地里造几孔窑洞。他的父亲就是打土窑才丧命的。不知道是哪一天，孩子突然问红梅，
2: 妈妈，人家都是爸爸在地里干活，你为什么不让爸爸干呢？我的爸爸在哪儿呢？
0: 孩子的问话像尖刀一样戳在了红梅的心口，她几乎想放开声哭一鼻子。她强忍着泪水对儿子说，你爸爸到外面去了。
2: 他什么时候回来？我可想他了。
0: 红梅把儿子紧紧地搂在怀里，无声地痛哭起来。在这期间，红梅的父亲从袁熙的老家来此地看过他两次，老人面对他的悲惨遭遇也只是流泪和叹息。老人一边流泪一边打劝红梅，外好再寻下一个人，出走也可以，招个人上门也可以，总之他不能一辈子就这样一个人里外操磨。父亲第二次来的时候说，已经在袁熙老家那里打问了好几个茬茬，让红梅回去见见人，如果能行就赶快解决这件事。但是红梅不愿意回袁熙去，他现在心灵上的新创伤还在流血，为什么要回袁熙重温往日的伤痛呢？再说他熬苦惯了，如今孩子也已经长大，他不愿意再去寻找一个陌生的男人。郝红梅绝对不再相信他还能够在这个人世间找到温暖和幸福。如果一个不合心意的男人生活在一起，那还不如就这样静静地度过一生。他觉得他有能力独自把亮亮带大，只要这个孩子有出息，他还要好好地供养亮亮念书呢。要说他对未来还抱点什么希望的话，那就是他的亮亮。他不愿意孩子到别人的门上去受委屈，虽然眼下的日子是这样的艰难，但他要像老母鸡一样用他的翅膀来保护这个孩子，以免使他受到伤害。红梅深知生活本身是多么的严酷，但是他无法向父亲说明的还有另外一个理由，那就是他的内心深处还在思念着润生。是啊， 自从这个人出现在他的生活中，红梅就深深地依恋上了。这是红梅悲惨岁月里的爱情，因此这爱深沉而又深刻。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场中秋礼盒里什么都有，
1: 鸡鸭牛肉样样齐全，样样齐全，
2: 轻轻松松就是一桌团圆大餐。
1: 喜欢礼盒咨询电话。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D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他们从远古一路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请听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后来匈奴传出了李陵帮助匈奴操练兵马的消息，于是皇帝下令对李陵灭三族。后来才搞清楚，帮助匈奴操练兵马的并不是李陵。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李陵再也无言难归。苏武归汉前，李陵设宴饯行，在宴席上，李陵再也抑制不住满腔的冤屈与悲哀，长歌淡哭，为老朋友，也为被泪水染黄的汉史，留下了一首著名的别歌：景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使任摧，示众灭兮名已颓。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哀莫大于心死，悲莫过于无志。从此万念俱

灰的李陵甘心娶单于的女儿为妻，被封在遥远而寒冷的监昆，客死异乡。从此红发绿眼的监昆人中的黑发人被认为是李陵的后裔，就连他们自己也自称为都尉苗裔。那位对李陵被俘不无责任的李广利，尽管受到了妹夫汉武帝的一再庇护，但可惜只能算是一位皮影戏高手，打起仗来实在勉为其难，几度出征非平即败，最多也就是小胜。李陵降胡七年后，李广利统帅14万大军进攻匈奴，京城里一位宦官将李广利和宰相刘屈毛企图拥戴自己的外甥刘伯为皇太子的事儿和盘托出，并说李广利的夫人请女巫诅咒武帝早死。武帝立即将宰相全家砍头示众，将李广利的夫人打入天牢。前线的李广利听到消息，寻机抛下自己统帅的大军，只身向匈奴投降。主帅投降后，大军灰溜溜地撤退，这也成为由汉武帝的残忍性格逼出来的国际笑柄。通常我们习惯把卖国投敌的汉人称作汉奸，汉朝投敌者自然就是第一批汉奸。算起来，在汉奸中，李陵并不是级别最高的一位，级别最高的是二师将军李广利，也不是最有名的一位。最有名的出现在汉文帝时期，他叫中行月，本是汉宫的一名太监。汉文帝刘恒六年（公元前174年），默读的儿子姬周号老上单于继位。按照和亲的惯例，汉文帝把一位宗室女孩嫁给了老上单于，同时汉文帝诏令中行月随公主出塞。中行月痛哭流涕地请求留下，但未获准。临行前，他丢下了一句话：“陛下一定要我出塞，汉朝恐怕要不得安宁了。”众人以为这不过是一句气话，没想到中行月说到做到，一到草原就彻底投降了匈奴，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一般人投降并没有什么问题，中行月不是一般人。这位来自汉朝内宫的宦官，不仅了解汉朝的军事机密，而且富有谋略，很快他就成为老上单于的高级谋士。他极力阻止匈奴贵族汉化，宣称汉朝的织物虽然华美，但并不适宜在草原穿着。汉族的食品尽管味美，却没有奶酪便于携带。要维护草原铁骑的优势，必须保持自己的民族传统。他帮助匈奴建立了书记制度，即定期统计经济收入，摸清家底儿，继而便漫无目的的入侵，为秋收季节入关抢粮，这样既得到了必要的军需，又重创了丢失一年劳动成果的汉朝农民，还不至于逼迫汉朝发动全面反击，一举三得，恶毒至极。在外交舞台上，中行月更是如鱼得水，他常常辩驳的汉朝使臣哑口无言。在投降匈奴的汉奸当中，有一个投降者叫赵信，原来是匈奴的一个支系小王，因为在内讧中失势而投降了汉朝，被封为西侯，后来在随同卫青出击匈奴时兵败，又投降了匈奴。在汉朝是绝对容不下这种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小人的，但匈奴则不然，他们以草原博大的胸怀欢迎叶落归根的浪子，一致携单于封他为自次王，还把自己的姐姐嫁给了他。
就是这位赵信提出了撤军到漠北与汉军脱离接触的建议，使得汉匈双方取得了军事上的军事。像赵信一样先叛国然后归来的匈奴人，还有被封为丁陵王的卫律。而汉人投降者同样受到了优待，如燕王卢绾受封东胡卢王，李陵受封右校王，陈良受封奔都侯。唯一的例外只有李广利，他在投降后因为受到另一位投降者卫律的诬陷而被冤杀，但后来单于为他专门修建了一座祠堂，也算是一种补偿。为什么具有嗜杀本性的匈奴会有如此博大的胸襟？为什么他们对投降者的宽容和信任要远远超过汉人呢？这个问题要从匈奴的民俗说起。匈奴作为一个没有民族文字、没有固定住所的游牧民族，他们性格直爽、开放豁达、勇猛善战，但缺乏细腻思考的习惯，缺乏运筹帷幄的谋士，缺乏排兵布阵的将军。无论是政治斗争的智慧，还是军事斗争的谋略，与已有上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原王朝相比，相去甚远。譬如战国时期赵国李牧的示弱之法曾让他们吃尽苦头，白登之围中陈平的行贿伎俩曾使他们大呼上当，于是他们开始千方百计地吸纳人才，即便是叛逃者也绝不秋后算账。正是这种兼容并蓄的草原情怀，成就了匈奴人数百年的草原霸业。正是这种海纳百川的明智国策，使得匈奴人在败走西方的日子里仍旧气势如虹。阿拉提手下就有多位西方智囊。对此，不知杀掉李陵全家的汉武帝作何感想？汉朝的外交明星苏武去世了，但他的助手常惠还在。汉宣帝刘询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经常惠穿针引线，汉朝与乌孙组成联军，向匈奴发起进攻。匈奴亲王连同部下40000人成了俘虏。屋漏偏逢连阴雨，破船又遇顶头风。不久，匈奴发生了饥荒，继而发生分裂，以致在汉宣帝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出现了5个单于争位的局面。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火并，最终剩下南北对峙的2个单于。北方的单于叫郅支，是哥哥；南方的单于叫呼韩邪，是弟弟。哥哥的拥护者显然要多过弟弟，因而弟弟逐渐败下阵来。万般无奈之下，弟弟于汉宣帝甘露3年（公元前51年）率领南匈奴全部人众牲畜向汉朝投降称臣。长安城正月的蓝天上掠过一群北来的大雁。就在甘泉宫，汉宣帝刘询接见了远道而来的呼韩邪，宾主进行了热情友好的交谈。呼韩邪表示愿意称臣，并承诺替汉朝守卫边塞。刘询大喜，立即下达圣旨，允许呼韩邪迁居河套，命令大将韩昌率兵保护，必要时可以联合发动对北匈奴的反攻。随后赐给他一枚匈奴单于玺。呼韩邪赴汉，不仅宣告了汉匈两大民族之间战争状态的终结，而且开创了北方民族政权接受中原王朝领导的先河。
消息传到漠北，北匈奴置之单于慌忙夺路西去，顺便占领了西域北部的监昆和丁陵。站稳脚跟后，他要求汉朝送还充当人质的太子。对于已经知趣远遁的置之，汉朝姿态很高，专门派遣使者古籍不远千里送还了太子。不曾想见到太子的置之过河拆桥，把远道而来的使者砍了脑袋。等到单于冷静下来，才意识到闯了大祸，因而放弃了刚刚占领的监昆，继续向远离汉边的西方逃亡。汉元帝刘氏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也就是罗马帝国的伟大首领尤里乌斯·凯撒被暗杀那年，置之单于率领他的部下到达远西的康居，娶到康居王的女儿之后，开始以康居国的保护人自居，并将今哈萨克江布尔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为置之城。匈奴人还传令西域各国进贡，并封闭了驼铃声声的丝绸之路。八年后，汉人终于出手了。大漠沙如雪，燕山月如钩，月光下的中亚大草原上，一支庞大的军队正衔枚疾进。汉朝西域都护甘肃人甘延寿和副校尉山东人陈汤，冒着触犯汉律的危险，私自以皇帝的名义秘密调发西域各国军队，连同屯垦军共40000余人，兵分两路，南路翻越葱岭，穿过大宛国，北路穿过乌孙国，在置之城下形成合围。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洒上绿洲，远远的土质外壳包裹着木城墙的置之城出现在汉朝西征军的视野里。汉将令旗一挥，大队人马风驰电掣般合围过去。睡梦中的匈奴军人仓促应战，城池很快陷落，北匈奴从此灭亡。置之单于在康居国东部被军侯杜勋一刀砍翻，他的头颅被快马传送到3300公里外的长安。两个不光彩的记录被置之改写，他是第一个被汉军在战场上砍头的单于，也是第一个身首异处、死后不能全尸埋葬的漠毒子孙。同时被俘的还有一些着黑衣、举盾牌的西方军人，据说他们是在与安西作战失败后向东方逃跑的罗马军团士兵。大功告成的甘延寿、陈汤在给汉元帝的报告中底气十足地写道：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我还仿佛听到了他们的心在喊：天空才是我们的极限。从此，没有人愿飞蛾扑火，也没有人敢螳臂当车。汉元帝下旨，令寻求保护的呼韩邪回到草原上收拾残局。习惯了戈壁风沙，听惯了战马嘶鸣的呼韩邪离开汉边，北归单于庭，使匈奴重新归于统一。呼韩邪地位稳固后，于汉元帝靖宁元年（公元前33年）向汉元帝提出了愿为汉家之婿的请求。让人不解的是，汉元帝没有让自己的亲生女儿远嫁，也没有选择皇室贵族的女儿嫁给单于，而是别出心裁地在自己的上万名宫女中选择5人远嫁。这样一来不得罪皇亲国戚，二来满足了呼韩邪和亲的请求。但这位皇帝太粗心大意了。汉元帝有2大嗜好，一是爱音乐，二是爱美女。
他遍采天下美色入宫，又懒得逐一面见，宠幸宫女

乐府采歌采诗，必然选择能歌善乐之女冲入后宫，因此色艺俱佳的昭君幸运地进入汉宫。在新出僻壤的乡亲们眼里，好像她距离皇后的位置只有半步之遥了。其实汉宫后妃等级森严，元帝时有14级。作为良家子入宫的昭君并无职号，身处14级之外，仅仅是一位普通宫女。加上昭君自感天资过人，不肯贿赂宫廷画师，结果被画师毛延寿在画像上做了手脚，本应点在眼睛上的丹青被点在了面颊上，因而入宫之后一直未能见上元帝一面。就人格而言，昭君维护了她做人的尊严；就美貌而言，昭君确有自负的本钱；就环境而言，昭君认定皇宫绝不会永远暗无天日。就这样，她开始孤傲地与流俗对抗着，甘心情愿地扎进了红墙碧瓦的牢笼。天上的月亮圆了又缺，宫中的大树绿了又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位高高在上的皇帝仍旧以画取人。按照宫中惯例，他在皇帝死后将面临被夷灭和流放的悲惨命运。听说元帝下诏选择宫女与匈奴和亲，陪伴孤灯冷月三年之久的昭君同其他四位宫女应召前往。貌若天仙的昭君被呼韩爷一眼选中，很快汉元帝下达诏书，收昭君为公主远嫁。昭君的侄子王熙被封为和亲侯，陪姑姑出塞。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汉元帝按照外交惯例为只是在画布上见过面的公主送行。大红灯笼高高挂，文武大臣列两边，皇后和宠妃簇拥着红光满面的皇帝，朝堂上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当呼韩爷与昭君双双向元帝跪拜谢恩时，王昭君柳腰款摆，娇如杨柳迎风，粉颊喷红，艳似映日荷花，浅颦微蹙，仿佛梨花带雨，脸庞上透出的是清雅若空谷幽兰，明净若秋水长天的绝代风华，眉眼中透出的是比国风、楚辞、汉赋、唐诗还要美的风韵。元帝醋意顿生，悔意抖起。这一刻，皇帝的瞳仁似乎已经凝固，时间的激流仿佛骤然静止。但诏书已下，覆水难收。回过神来之后，汉元帝赏给昭君大量的锦帛、棉絮、黄金、美玉，并破例送出长安十余里，眼睁睁看着昭君马后桃花、马前雪绝尘而去。昭君出塞的路线是由长安北上，经北地郡、上郡、西河郡、朔方郡至五原，即今陕西、甘肃、内蒙古的交汇地，而后向胡地纵身奔去。那是一条黄云百草、风沙弥漫的路线。对于历史来说，昭君永远是一个怀抱琵琶、寂寞无言地走在斜阳荒草之中的女子。从此，华美霓裳代之以厚重皮裘，流水飞鸿便之为漫漫黄沙。南国水梦蜕变为塞外笛鸣，阳关万里遥，不见一人归，唯有河边雁

0: 秋来南向飞。然而王昭君没有后悔，既然选择了出塞，就注定选择了坚强，选择了责任。他从此与众不同，不只被落雁之貌，更被奉献之心。昭君出塞后，被呼韩爷封为宁胡胭脂。汉匈出现了边城掩蔽，牛马不野，三世无犬吠之景，梨树无干戈之意的奇特景观，燃烧了一个世纪的烽火熄灭了。出现在边境线上的是和平居民的袅袅炊烟。就这样，一个纤弱女子撑起了汉匈和好的一片天。不后悔并不代表她甘心，因为一想起宫中的时光，她心中因画师留下的那道黑色伤疤就隐隐作痛。昭君出塞后，汉元帝同样心有不甘，他没有反思以画取人的弊端，却把毛延寿杀掉以解心头之恨。杀了毛延寿，元帝余怒未消，又将当时著名的画家陈昶、刘白、龚宽、杨克、樊玉等一并杀掉。因为一个人得罪了自己，而把与仇家职业相同的人一起杀掉，在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清人刘献廷感叹道：汉主曾闻杀画师，画师何足定言痴，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或许对昭君远嫁仍旧耿耿于怀，元帝因此抑郁成疾，当年夏天便含恨而逝，年仅41岁。昭君再无遗憾，从此她像所有牧女一样去爱与被爱，全身心融入了奶茶一般热滚浓醇的生活。她与呼韩爷生有一男，后为右日逐王，与呼韩爷的长子傅朱磊单于生有2女。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他的女儿、女婿、外孙一直为汉匈和平奔走呼号。昭君于汉成帝刘骜弘嘉2年（公元前19年）含笑而去。此时的王昭君只有33岁，一束美丽的芙蓉才刚刚盛开。长眠后的昭君被安葬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大黑河南岸的冲积平原上。令人欣慰的是，在草木凋零的秋冬，唯有昭君墓旁草青木葱。而且因为杜甫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的诗句，昭君墓又被诗意地称为青冢。从此他在原野上沐雨而立，一站就是2000多年。牧草黄了又青，青了又黄，历史之河在淡淡的哀伤中徐徐流淌。后来中原一位外戚不仅替代了刘姓皇帝，而且实施了挥刀自宫性的改革，王莽改制。与书同文车同轨至郡县的秦始皇改革相比，除了效果甘拜下风之外，王莽改制的力度、广度、声势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个满脑袋新思维和满肚子花花肠子的白面书生，他不仅把自己的王朝命名为新朝，而且把老掉牙的井田制搬了出来，规定天下土地都叫王田，由朝廷按人口重新分配。 下令废止了市面上流通已久的五铢钱，但是新出台的钱币面值就达28种，甚至把远古时期一度用作交易媒介的贝壳也作为货币使用。就连最为敏感的民族政策也被更改，他将匈奴随意地分成15个单于，首领由王降成侯，匈奴单于被改称降奴扶余，匈奴单于喜被更换成降奴扶余章，高句丽被改名为夏句丽。中国有句古话，变古乱常，不死则亡。试想循序渐进式的改革都往往遇到天大的阻力，况且这种类似梦游症患者的举动了。于是国内的反对派、饥饿的农民和周边的小国鼓噪反叛乃至起义不断，王莽很快就陷入了四面楚歌，匈奴趁乱向南方渗透。正当匈奴向汉边步步紧逼时，匈奴发生了可怕的旱蝗，如乌云般的蝗虫过处，牧草树木被一扫而光，人畜死耗大半。乌桓乘机领兵来犯，匈奴主力被迫北迁数千里。南方的8个匈奴部落在呼韩于单于的孙子比的率领下，公开与跑到北方的蒲奴单于叫板，另起炉灶，成立了南匈奴国。比采用他祖父的名号，自称为呼韩邪单于二世。自封的单于毕竟势单力薄，南匈奴在与北匈奴的征战中很快便处于劣势。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26年，公元50年，已无法在草原立足的南匈奴向汉朝求救，光武帝同意其内迁。寄人篱下的日子是安全的，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地位的下降。东汉与匈奴的关系已由呼韩邪单于一世时代的准君臣关系转换成了真正的君臣关系。东汉按年度给予南匈奴援助，还委派使匈奴中郎将陪伴单于，监督匈奴的动向，参与匈奴部落争端的裁定。更令匈奴有苦难言的是，东汉以卫护匈奴为名，将大批军民移居边境，显然是想通过杂居将南匈奴融合。一向独来独往的匈奴人甘心束手待毙吗？蔡文姬，原名蔡琰，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蔡邕是东汉名士。博学而自负的蔡邕早年得罪了专权的宦官，被发配到边关。军阀董卓专权后，为了笼络人心，骗取虚名，将蔡邕召回，连升了3级。靠打仗起家的董卓不仅将朝政集于一身，而且擅自废立汉帝，敲诈盘剥黎民，逼迫洛阳居民迁往新都长安，激起了臣民的一致义愤，众人皆欲除之。以《三国演义》的说法，司徒王允先将有闭月羞花之貌的貂蝉献给董卓，暗地里又将貂蝉许配给董卓最信任的部将吕布，致使二人争风吃醋，反目成仇，借吕布之手除掉了董卓。董卓一死，受到重用的蔡邕被当作董卓的同党抓了起来，冤死狱中。后来董卓部将作乱，关中一片混战，长安成为鬼城。随难民一起流浪的蔡文姬被趁火打劫的匈奴骑兵劫走。躲在难民堆里的蔡文姬尽管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但仍难掩高雅清丽的气质。左贤王对他一见倾心，立即收为夫人。23岁的蔡文姬在匈奴一住就是12年， 并为左贤王生下二子阿底拐和阿美拐。从此蔡文姬再也梦不到那遥远而亲切的故乡。不成想中原还有人牵挂他，而且是已经可以对匈奴发号施令的曹操。汉献帝刘协建安十三年，曹操派出使者周进，携带黄金千两、白璧一双，前往南匈奴，向左贤王索要好友蔡邕之女。左贤王不敢违抗曹操的意志，只得放爱妻回归。十二年的胡地生活令蔡文姬早已不惧风霜雨雪，但有谁知道他内心的无边苍凉。去留两依依，中原故乡在这头，两个孩子在那头，这边是游子最刻骨的乡愁，那边却是母亲最深邃的爱意。面对子女与故国的两难选择，他欲哭无泪，心如刀绞。35岁的蔡文姬在汉室的催促下，恍恍惚惚地登车而去。在车轮淋淋的转动中，12年的风风雨雨滴滴注入心头。他饱含血泪写下了《胡家十八坡》，又名《胡家铭》。突厥语称首为坡，十八坡也就是18首。这一千古绝唱全曲通过他被掳、思乡、别子、归汉等一系列坎坷遭遇的倾诉，生动地再现了战乱年代一代才女悲欢离合的传奇经历。歌里字字血，声声泪，每一波都如泣如诉。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除我天南海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书皮？我不负神兮，神何及我月荒洲？直到今天，我们仿佛还能听到那悲怆的吹奏乐曲和凄婉的歌声，仿佛看到一位身心疲惫的女子正行走在屈辱与痛苦铺成的长路上。才华横溢的蔡文姬回到邺城，立刻赢得了朝野的一致尊重。35岁的她由曹操做主，嫁给了屯田都尉董祀。蔡文姬还将其父所传的经典文章凭记忆默写下来，为魏国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与昭君墓被一再整修天差地别的是，我们在同为汉代美女的蔡文姬的家乡河南杞县禹镇，基本找不到什么令人流连的文物古迹，只有一尊显然谈不上精美的蔡文姬汉白玉雕像，矗立在尘土飞扬的十字街头。而他那最为钟情的蔡家花园，早已颓墙满目，枯叶遍地。已经索回蔡文姬的曹操得寸进尺，当匈奴的合法单于在汉献帝建安21年公元216年，从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北）去邺城（今河北临漳），拜会汉朝宰相魏国公曹操时，被曹操供奉于魏国宫廷之内，明媒享受荣华，实则叩为人质。曹操让匈奴右贤王去卑替单于管理国家，并把南匈奴分为5部，每部设置一名匈奴部帅，并派一名汉人司马予以监督。那位被扣押的匈奴单于名叫忽除权， 据说他在被扣为人质后俯首帖耳，自得其乐，直到默默地离开人间。一个在草原上呼风唤雨的人怎么会甘心沉沦呢？也许会有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但我却被他的忍耐程度和牺牲精神深深地震撼。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生命是什么？生命的价值何在？直到最近，我才从一位西方哲人口中得到了最为幸福的答案。生命就是上帝派遣一个灵魂到世上来受苦，然后死去。可由于这个人的努力，他所受过的苦，后人不必再受。正是因为这位首领的屈从和忍耐，雄风不再的匈奴人避免了被杀戮和蹂躏的悲惨命运，得以在中国的北部边疆安居下来。后来以其娴熟的弓马技术成为中原军队的组成部分。就这样，中国边疆及其防御体系沿线聚集了大量半汉化的胡人。这与晚期的罗马帝国极其相似，因为后者的大部分边疆地区和防御体系这时也同样落入了日耳曼蛮夷手中。正如拉丁人和日耳曼人共同缔造了后世欧洲一样，中华帝国的后世历史也开始由蛮夷与汉人共同谱写。历史应该记住呼除权单于这个名字，因为他比水浒还惨，比西游诡异，比三国还睿智。记不清过了多少年，晋朝的太阳渐渐西斜，皇位传到大白痴晋惠帝手上，皇后贾南风掌握了朝政大权。他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借助于一名亲王节制其他手握重兵的亲王。其他亲王不服，于是演变成历时16年的八王之乱。渐渐的，晋朝被战乱、天灾和流民压得喘不过气来，中原人口由公元156年的5600万下降到公元306年的不足1600万。这也为内迁的各少数民族逐鹿中原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也就是说，中原正值风和日丽，雨水充沛，任何独立的种子撒上去都会生出灿烂的国家之花。已经半汉化的南匈奴人与晋惠帝司马衷永安元年公元304年趁乱起兵，成功地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异族中原王朝。王朝的建立者叫刘渊，屠个匈奴人，自称是匈奴于弗罗单于的儿子左部帅刘豹之子。刘渊是一个传奇人物，史书这样描述青年时代的他：姿仪魁伟，身长8尺4寸，当心有赤毫毛3根，长3尺3寸。就连一贯卖弄深沉的算命先生见到他都连连惊叹，此人相貌非常，无所未见也。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洛阳度过的，身份是人质，因而能够受到汉文化的长期熏陶。父亲病死后，他回到本部世袭了左部帅一职。八王之乱开始，失控的中原如潮澎湃，汾水流域的匈奴五部也蠢蠢欲动。永安元年公元304年，刘渊乘乱从邺城逃回山西，在离石县自称大单于，将五部匈奴整合在一起，组成了50000人的骑兵部队。一个新王朝的影子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披着曙光，带着血与火的洗礼，蹒跚走来。历史无法拒绝， 同年十月，他在今山西离石东北的左国城南郊建坛登基，宣布复国。为笼络辖区内的汉人，他尊蜀汉刘禅为孝怀皇帝，自称汉王。乐不思蜀的刘禅做梦也想不到，在他入土几十年后，竟然有个姓刘的匈奴人打着他的旗号光复了汉朝。阿斗的裤裆再松，也不至于露出这么一位雄才大略的豪雄。晋怀帝司马炽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刘渊正式称汉皇帝，迁都平阳，国号汉，史称北汉。不久，刘渊将目标直指中华帝国的中心古都洛阳，可惜他目标未竟，就一命归天。太子刘和继位后，方才发现军权掌握在四个兄弟手中。经过密谋策划，他决定对亲兄弟下手，但隔墙有耳，风声泄露，手握重兵的匈奴右部统领四弟刘聪竟然杀进京城，将新皇帝刘和处死在尸骨未寒的父亲陵前，自己当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帝。这位因为偶然事件登上皇位的年轻人是个性情中人，他的故事还要从晋怀帝说起。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刘聪派大将刘耀、石勒占领了洛阳，晋怀帝司马炽被升服，晋朝帝王的陵墓被掘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嘉之祸。一天，兴高采烈的刘聪大摆宴席，招待被俘后被封为新会稽公的司马炽。酒过三巡，刘聪对战战兢兢的司马炽说：“爱卿做豫章王时，我专程到你府上拜访，你说对朕闻名已久，并对朕所作的歌赋赞叹良久。后来你又带我去皇堂射箭，赠给了我良弓美雁，你还记得吗？”从中午到日落，两位老朋友相见甚欢。临别之时，刘聪一时兴起，将自己最宠爱的妃子刘贵人赐给了晋怀帝。后来长安传来了司马邺被立为晋朝皇太子的消息。永嘉七年，公元313年春节，刘聪在光极殿大宴群臣，席间他一改往日对晋怀帝的彬彬有礼之态，逼着晋怀帝身着仆人的青衣小褂，跟奴隶一起为在座的匈奴贵族斟酒。折腾够了以后，可怜的晋怀帝被一杯毒酒结束了29岁的年轻生命。先前赐给晋怀帝的美人仍旧回到刘聪的后宫做他的贵人。不幸的消息传回了长安邢台，皇太子司马邺继承了帝位，特意把年号定为建兴。建业比司马邺之会，从此改名为建康。建兴这个年号并没有带来好运。晋闵帝司马邺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刘聪引兵包围长安，迫使晋闵帝投降。晋闵帝在被俘前留下诏书，要镇守建康的琅琊王司马睿继承皇位。第二年三月，因为晋闵帝还活在世上，司马睿勉强在建康称晋王，史称晋国继建。刘聪开始得意忘形，每当喝得酩酊大醉时，就到大臣家里串门，遇到漂亮姑娘就要立即尝鲜。一天，他来到大臣晋准家里，见到晋准的两个女儿晋月光、晋月华，芙蓉如面，芳兰净体，立即口头承诺纳二女为贵嫔，并当即在新岳父家里入了洞房。尽管心情不错， 但刘聪还是除掉了表面老老实实、是为心腹之患的司马懿。按照并不科学的历史记载方式，最后一位落难皇帝一死，历时52年的西晋才算灭亡。听到皇帝被害，晋元帝司马睿于建武2年（公元318年）在建康举行了登基大典，改年号为大兴，宣称晋朝在东方复兴，史称东晋。在这个成王败寇的时代，匈奴人收获的每一声欢呼，只能验证他们的努力不曾白费。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支牧民后裔正在给、将要给混乱的中原带来什么？他们会不会像西晋那样成为后人嗤笑的对象？事实证明，他们并没有走出西晋后期自毁长城的惯性。刘聪一死，北汉的倒霉日子就降临了。原因是刘聪生了一位荒唐的儿子刘灿，而且没让刘灿跟自己学会如何打仗，只是跟自己学会了如何玩乐。东晋大兴元年（公元318年），刘灿一上台就把五位如花似玉的后母收为己有，其中大臣晋准的两个女儿也一下子由后母变成了皇后和贵妃。刘灿和他的后宫彼此像盒子里的豌豆一样滚作一团，至于小盒子外面发生了什么，他们一无所知。很快，他的岳父，也是他父亲的岳父晋准，掌握了朝廷大权。不到2个月，荒唐的刘灿就被岳父砍了脑袋，刘姓皇族被通通杀光。同时，晋准下令掘开刘渊、刘聪的陵墓，将已经腐烂的刘渊尸体一顿乱捅，将尚未腐烂的刘聪的脑袋从尸体上砍了下来。可惜呀，期盼中的永恒不到3代。他们灭亡的根子还是源于他们的蒙昧。尽管匈奴人建立了皇权，穿上了龙袍，坐在了龙椅上，但他们的文化、观念、心胸并未因此有根本的改变。正如我们如今的一些官员、学者，出了几趟国，喝了2杯速溶咖啡，认识了几个洋人，说几句外语，就以为与外国接轨了。其实文明、知识、境界、修养、素质，不是艾滋病毒扎一针就能传染上的。北汉令人遗憾地谢幕了，但匈奴人的皇帝梦还在延续。政变发生后，北汉亲王刘曜和大将石勒填补了北汉留下的空缺。刘曜出身于屠各匈奴部落，父母早亡，被刘渊收养，后来成长为一名仪态不凡、遐迩闻名的神射手和灭晋功臣。东晋大兴元年（公元318年），位居相国、镇守长安的刘曜听说晋准在都城发动叛乱，立即率领军队赶赴平阳救驾。大军行至赤壁，今山西河津县赤石川，遇到了从平阳出逃的2位大臣，获知了皇帝刘灿被杀的消息。于是他在众臣的拥戴下宣布称帝，改元光初，国名被定为赵。接下来就是全力收拾叛乱者了。刘曜从长安，石勒从襄国，也就是今河北邢台，分别向平阳进军。晋氏家族像此前的刘氏皇族一样被通通杀光，巍峨的宫室被付之一炬，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平阳城被从历史名城的名单中永远地抹掉了。其消失过程颇像东方世界里一个遥远而恐怖的童话。 由于平阳成为一堆废墟，周围又被石勒占据，因而刘耀领兵还都长安。漫漫长路，他并未感到丝毫寂寞，因为他在攻下洛阳后抢来的晋惠帝皇后杨氏一直陪伴着他。一经回到长安，他就将曾经母仪天下、风韵天然、刚过30岁的杨氏立为皇后。世间许多的美，你不能奢望它们同时呈现或者相加，譬如喷薄的朝阳和皎洁的月轮，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地平线上。情场得意的刘耀事业并不顺利，因为他有一位天生的对手石勒。看来刘耀是昏头了，身为赵王的刘耀居然将竞争对手石勒也封为赵公，这有点自掘坟墓的意思。而此时的石勒自感还没有能力击败刘耀，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这个封号，回到了根据地襄国，建立了历史上的后赵。一个天空出现了两个太阳，两个赵国先后诞生，这是否预示着他们必然火拼的命运呢？荀子说：“兼并易，而兼宁难。”刘耀初入关中时尚能从谏如流，但在击杀梁王、收服氐羌不久，就听不进劝谏了。尤为令人意外的是，在外有强敌、内乏国力的情势下，他竟然耗费上亿巨资为父母建永元陵、显平陵，致使朝政荒废，民怨沸腾。在前赵自掘坟墓的日子里，后赵趁机发起了进攻，激战在洛阳爆发，两国皇帝都亲自参加了战斗。时间是光初11年，公元328年。如果说石勒是一只猛虎，那么这时的刘耀只能算是一头猪了。当石勒小心翼翼地进行战前准备时，刘耀却每天和亲信赌博饮酒，谁要是规劝一下，就要被推出帐篷斩首。决战开始时，刘耀已经喝得烂醉如泥，上马后为了表示从容不迫，又大喝了几口酒，于是两军一交战便败下阵来。醉意未消的刘耀马陷石渠，坠于冰上，身上有10几处伤口，鲜血直流，最后被后赵大将石堪生俘，他的50000名部下也被剁去了脑袋。刘耀的所作所为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在战场上因为整理松掉的帽带而被敌兵杀死的子路。如果说子路所代表的2000年前的某种中国士大夫的气节有些迂腐可爱的话，那么刘耀代表的中国痞子们的那种虚张声势、不自量力就过于可悲了。昏昏沉沉的刘耀被押解到后赵的都城襄国，扔进了一个破烂昏暗的小屋里。好不容易等刘耀醒了酒，石勒命令刘耀写信劝儿子刘熙投降，但是刀架在脖子上的刘耀仍然豪气不减，他在信中明确指示儿子与大臣一起维护江山社稷，不要因为我改变主意。石勒火冒三丈，立即处死了这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俘虏。从刘耀的后期表现，我们感觉到是做一株会思考的芦苇，知道居安思危的道理，还是做一头快乐的猪，盲目。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4: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4: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4: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明风萧萧。
5: 上一次咱们是讲到那乌大爷被沈傲霜的鹤爪莲给点倒在地，眼看就有性命之忧，也就在这一刹那，空中传出了一声轻斥，郭彩玲巧快的身躯如飞行天坠，长剑迎着鹤爪莲，就听见苍啷一声响，沈傲霜居然被对方的凌厉的剑士给逼退了三步。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乌大爷意外地逃得了活命。郭彩玲刚才这一剑呢，那是灌注了他全身的内力了，所以才迫使得沈傲霜一连朝后退了三步。其实呢，他的目的是要救大师兄的一命，并无意真的要跟对方一拼死活，所以他一招得手之后，身子往前这么一探，抓住了乌大爷的一只胳膊，带着他脚尖一点，已经跳出3丈开外。就在这时，现场的战况似乎有了一点新的转变了。前边啊，咱们曾经介绍过，这个白马山庄的6座星楼跟正中间那个大厅的部分，这个安排的方式其中是暗含着高傲的一堂阵势。当年山庄建筑的时候，郭白云已经注意到日后的外敌入侵的问题，所以他巧运灵思，在建楼之初就按着先天义理排下了这座星光七杀阵。

0: 眼前这白马山庄方面显然已经是发动了阵势，一遇强敌了。郭彩玲拉着吴大爷的身子刚刚落下，这六座星楼的灯光同时大盛，正如那天正午日光照射的方式一样，灯光照射着镜面，镜面反射出玄木的奇光，一刹那是星光大作，劈炼般的白光刺射的在场的个人满目生花。也就在这一刹那，白马山庄方面的人全都隐身后退，全都隐藏入各座星楼的范围之内了，转眼之间已经隐藏一空，成了有敌无我的局面了。这宇内十二令方面的人焉能不识，铁石兄妹各自向前那么一纵身，正要率领着为首的四名黄衣汉子向镇里边攻入，铁海棠却忽然出声喝止：且慢！铁石兄妹闻声赶紧止步，应千里会同着四名黄衣弟子各自向后退了几步，他不愧为老谋之士，已经发觉到有所不妙。可是铁梦能年轻气盛，却是满面不屑，一副跃跃欲试的神态。他上前一步大声说：爹爹，沈姨娘，你们二位切请后退，容孩儿破了这个阵势再说。铁海棠是冷冷一笑，鼻子里哼了一声：小小年纪居然口出狂言，你既然看出是个阵势，倒也有些见地，可我倒要考一考你的阅历看看。孩儿遵命。沈傲霜微微一笑：梦儿，这阵势可不比一般，你却不可以掉以轻心，需要注意灯光镜面所构成的折光。铁海棠插嘴说：你不必提醒他，这个孩子平素自视太高，今日临敌对阵，我倒要让他长长见识。铁梦能把胸脯一挺：小小一个星光阵，岂能难住孩儿？你老只要吩咐一声，你看孩儿直冲入中堂，哪一个胆敢阻拦，孩儿就生擒他回来。沈傲霜看了笑了一笑，朝着铁海棠看了一眼，那个意思好像是在说：你也不要小看了这个孩子。铁海棠却冷冷地说：难得你还知道这是星光阵，足见你还有些见识。可是我问你，这个星光阵都有些什么奥秘呀？
1: 引射天星，取六极之光，一入此阵，目迷镜光而足下自乱。
0: 嗯，还有呢？
1: 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0: 空言不如力行，你愿意以身一试吗？
1: 还是愿意。
0: 好，你就由这条甬道直入中堂，暂且一试。
1: 遵命。
0: 铁梦能抱拳躬身，随即挺击略身，纵落到道前。
2: 且慢！
0: 铁海棠忽然喊住他，冷冷地说：你只要直趋堂前，不可涉足别处，发觉不妙就要赶快的回来。
1: 是。
0: 铁梦能答应一声，一双眸子左右大亮了一眼，随即大步向前。沈傲霜忽然把眉头一皱，向铁海棠说：这个阵势可不像他说的那么简单呐。我只当你也没有看出来呢。沈傲霜吃了一惊，刚想上前去喊住铁梦能，却被身边的铁海棠一把拉住了。
1: 你居然让梦儿去涉险，万……
0: 你放心， 不碍事的。
1: 沈傲商说，那镇里边暗藏有七杀之术，梦而不失岂非是太危险了？
0: 铁海棠以赞许的眼神看了看他，含笑的点点头，你不愧是枯竹入室弟子啊，竟然看出这个阵势的奥妙玄机，哎，比起我那梦儿可强得多了。
1: 沈傲霜皱着眉头白了他一眼，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说这些个话，真是的。
0: 铁海棠的目光向镇里掠了一眼，一笑，这个孩子其实也不是傻子，他现在已经发觉出不对了。果然，铁梦能只向前走了十几步就站住不动了，一双眼睛不时的东张西望，仪态已不像先前的镇定了。
1: 沈傲商说，你看，他看出来了。
0: 他呀，他什么也没看出来，这个孩子生来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这一次他可是要吃大亏了。
1: 你身为父亲，岂能眼看着他只身涉险，见死不救？
0: 他死不了的。那郭老儿生前设计的这个星光七杀阵固然是诡异莫测，只是对于你我并没有什么用处。梦儿自恃武功目空四海，眼前正好给他一点教训。
1: 说到这里，他回过头来喊了一声，千里，
0: 你来。
1: 英千里赶紧上前抱拳听令，
0: 你跟小薇和四个门下就在这里，不可进去，我们两个到镇里边去玩玩。
1: 英千里答应一声，总领主，
0: 镇藏七杀呀，不可不防。铁海棠一笑，很好，原来你也看出来了。沈傲商说，
1: 英师父何等的阅历，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0: 英千里一抱拳，主人夸奖。
1: 他回过头来看着铁海棠，
0: 少君只身入阵未免太危险了，卑职我想入内去助他一臂之力。我知道这件事儿不要你管，我自有道理，你等在这里候我们出来就是了。
2: 卑职遵命。
1: 铁海棠忽然向镇里看了一眼，神色乍变，不好，身形纵起，就像一绺长烟一般落身镇内了。那沈傲霜也急忙跟了进去，两个人的身子是一先一后，就像闪电一般投入了镇里。显然这个时候阵势已经发动，立在镇外的人只能够看见那六座星楼所放射的强烈的灯光，以及正中大厦所反映的点点的镜光，那灯光镜光互相的映射，变化出千百道奇光异彩，照的人是眼花缭乱，除此以外你是什么也看不见了。铁小薇也只能够微微地看出一些个端倪，倒是英千里毕竟是阅历过人，可以略窥全貌，只是他是奉令在这儿固守，不得擅入，所以他虽然是稍微看出了一点眉目，也是无可奈何。蓦地面前是人影再闪，铁石夫妇忽然去而复返了，手里边掺着半身是血的铁梦能，后者显然是负了重伤，已然昏死过去。英千里、铁小薇不禁大吃了一惊，相继扑了过去。铁小薇痛呼着：“哥哥，哥哥！”用力地抱住了铁梦能的肩膀，气出声来。
0: 铁海棠沉着声音说， 不要紧，他只是迷于阵内，被对方的星楼的乱箭所射中，所幸还没有伤到要害，只是暂时的昏了过去。
1: 沈傲霜眉头一皱，那个姓郭的丫头原来可以把他杀了，为什么心存人后？梦儿这条命可真是捡回来的。
0: 铁海棠冷冷地哼了一声，这就是那个丫头聪明的地方，她明知今日大势已去，却临阵卖下了这份人情，料定本座必定会投桃报李。说到这儿，
3: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说话的时候，沈傲霜已经施展手法，把孟铁能由昏迷中救醒了过来，并且给他服了一粒丸药，嘱咐小薇给他裹伤。至此，他脸上罩下了一片怒容，大有不跟这个白马山庄善罢甘休的神态。铁海棠一双灵威的眸子十分仔细地观察着眼前的阵势，或许他已经发觉到对方这个星光七杀阵比自己所想象的恐怕更为厉害，所以他也不敢掉以轻心了。沈傲霜却是愤愤地说，
1: 总令主，你打算怎么办？
0: 铁海棠说，我此来原为一见那程玉霜，说实在的吧，如果那程玉霜真的不在这里，我是不惜出手的。
1: 总令主的意思莫非就这样算了不成？
0: 哈，梦儿的负伤也是咎由自取啊，况且对方死伤人数也不少了，应该可以拉平了。
1: 沈傲霜的双眉往上这么一挑，好，既然总令主不惜出手，那就由贱妾来下手好了。
0: 铁海棠说，我也不许你下毒手，他毕竟不愧是总令主，有其不怒自威的威仪，包括这个沈傲霜在内，手下所有的个人对他无不心悦诚服，唯命是听。
1: 听他这么一说，那沈傲霜当时也就不敢吱声了。
0: 他脑子里边可是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那是一段未经证实捕风捉影的传说。
1: 传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之一，
0: 就是此刻站在面前的这位总令主铁海棠。
1: 那么另一个人呢，
0: 却是这座白马山庄的女主人程玉霜。程玉霜就是郭白云先前的妻子，后来分开了。
1: 那段传说可就涉及了这铁城二人的一段恋情，似乎程玉霜的出走以及和郭白云夫妻反目，以及郭白云跟铁海棠种下的仇恨，似乎都跟这个传说有关。想到这里，沈傲霜的心里是老大的不是个滋味，偷偷的看了铁海棠一眼。
4: 总令主，如果你要是见着了那个程玉霜，又当如何呢？
0: 哈，这个。铁海棠白皙的脸上立刻泛起了一片深刻的痛苦。
4: 沈傲霜眼睛紧紧地逼视着他，等待着他的回答。田海棠想了想说，哈，那就看他了。
0: 那个语气像是有无穷的遗憾，又像是触到了他恨恶的一面。忽然紧紧的一握拳，脸上现出了愤愤的表情。
4: 好，我们进去。说着就大步向着甬道踏进了。
0: 沈傲霜一言不发，紧紧跟随在后，心里却是另有一番见解，暗自把那个程玉霜的仇恨深深地种在心里，留待将来见面之后再为发泄。两个人就这样向甬道深入了一段距离之后，可是这个阵势也就开始发动了。忽然间灯光一暗，四下里是一片漆黑。就在他们两个人的身形刚刚往前这么一纵的一刹那，正前方忽然间啪啪啪啪啪啪啪射来了一排怒箭。这些个箭矢是分三面射过来的，那箭的本身是漆黑色的，再加上夜色，简直是难以分辨的。然而这一次这一排怒箭却是全数的射空了。灯光再起之时，铁海棠跟沈傲霜已经第二次拔起，一直向着左侧方袭进。霍的迎面又射来了一片玄木的镜光，那沈傲霜的身子正要腾起，却被铁海棠一把给抓住了。果然间就听见空中一排尖啸，四面八方交织着射过来一天的箭矢，少说也得有百数之多。那箭矢在空中互相的碰撞，跌落的是满地都是，那声势端的是惊人之极。沈傲霜也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儿。固然以他的功力来说，那些个箭也未见得就能射中他，只是敌暗我明，敌虚我实，要想顺利处置这些个冷箭，势必要大费周章。铁海棠在这些个箭矢刚刚射出的那一刹那，身躯抖得像旋风一般就转了出去了。这时候忽然间已经有八名蓝衣汉子被他巧妙的阵穴手法给定在了当场。
4: 那沈傲霜也在这同一时间里粗手把左边袭来的两名蓝衣汉子给点住了穴道。就在这时灯光又是一亮，一条人影有如穿梁的燕子一般的快捷来到了面前。这个人身手绝高，显然是一流的身手。他那身躯向前这么一趋近，陡然用金叉手法直向铁海棠的前胸插了过来。你看那一起一落，可以说是毫无逗留，快如闪电星驰。只是在铁海棠这样强大的敌人眼睛里，依然还是现出了破绽。带着一声冷笑，铁海棠陡然有金色大肠里边探出了一只白手，顺着那个人腾起的背影虚空朝下按了一个按，不闻风声，不见灵力，只是空中那个人却已经吃受不起了，随着他的掌势之下，身子那么一斜就往旁边坠落了下来。这个人身子一落下来，立刻打了个踉跄，却由星楼内扑出了一个汉子，连忙把他给搀了回去。沈傲霜遥遥地打量这个人，这个人的身手不错呀，他是谁？
0: 铁海棠打鼻子里边轻哼一声，哼，

0: 这座星楼顿时黯然无光。铁海棠以劈空的掌力震碎了高挂在星楼上的青铜古镜，已经把这个阵势最微妙的七镜连环给破了一环了，一时间这个阵势威势可就大减了。刹那之间，忽然间觉得天旋地转，但见六外一中这七座高楼形成了七堵巍峨高山，相继突天直起，排山倒海一般朝着人们压了过来。任何人当此巨变也都会张皇失措，足下一乱可就要陷入此阵的厉害的杀招了。然而当阵的这两个人却是不惊不慌，在一阵极具形象的幻景之后，两个人足下是丝毫也没有移动。这会儿灯光交织之下，一拍拿刀的汉子猛地袭到了跟前，沈傲霜心中一动，正要出手，铁海棠却是冷冷一笑：“别动。”话声出口，那一排刀光在两个人身上刚刚这么一落，却一闪而过了，原来又是一种幻境。刀光过去之后，沈傲霜不由得已经惊出了一身冷汗。第二排刀光再度卷过来，却分为上下四方，持刀的汉子各具形象，刀光闪烁，渲染出无比凌厉的一片杀机，当受者鲜能自持啊。那铁海棠果然是当世罕见的高手，就在第二排刀光加深的当儿，他已经看出真假虚实的动态了，倒得近身，怒斥一声：“放肆！”随着他身躯翩然一个飞转的势子，右手掀起，连同着身上那件金色的披风已经迎空挥了出去，只听见苍啷啷一声脆响，一口后背的紫金刀足足的被卷飞出有十丈开外，摔在了地上。随着他荡空而起的金色披风，有一名蓝衣汉子简直就像空中飞人一样，也被摔出了三丈开外，当场又昏死了过去了。话休续烦，咱们是简短结说。转眼之间，那铁海棠可就连破了三阵了。现在只见他把腰一弯，往上这么一挺，便已经跃到了大厅正门的前方，双手开合之间，发出了极具功力的内圆掌力。只听见轰然一声大响，那两扇古铜的大门豁的被震了开来。可也就在这同时，陡然间空中一声交翅，像是星落大地，一条人影只有那大厦的楼檐上跃身直下，现出了郭彩玲那长身玉立的倩影。
1: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那铁海棠是连破了三阵，已经来到大厅的正前方了，双手开合之间发出了极具功力的内圆掌力，只听见轰然一声大响，那两扇古铜门被震开了。可也就在这同时，空中一声娇叱，像是星罗大地一般，一条人影儿只有那大厦的楼檐上跃身直下，现出了郭彩玲长身玉立的倩影。因为来势过于激猛，迫使的这铁石夫妇也都情不自禁地往后退了一步。铁海棠身躯站定，冷笑了一声：“郭姑娘，你胆敢阻拦老夫的去路吗？”
8: 铁海棠，你要是胆敢动一动我爹爹的灵柩，我就跟你拼了。
7: 那可是看我的高兴了，郭家侄女，你能阻挡得住吗？说吧，昂首阔步朝着灵堂就走过去了。
8: 郭彩玲是怒吼一声，身子抖得腾起，直向铁海棠的身上落去了，双足两手之间加持着极大的力量，飞鹰搏兔一般直向铁海棠的身上袭到了。
7: 铁海棠怒斥了一声：“好！”他的身子似蹲又立，躬身之间已经推出了一掌。郭彩玲那么凌厉的攻势，竟然连他的身边都没有挨着，却吃了对方一掌，迫使自己在空中倒翻了一个跟头，退了出去。身子落地之后，游子收拾不住啊，腾腾腾腾一连后退了3步才拿桩站稳。郭彩玲脸上一红，紧接着又是一阵发白。他忽然发觉到这个铁海棠的功力实在是太高了，自己无论如何也不是他的对手，心里一

0: 一酸，禁不住眼泪就流了下来。铁海棠冷哼了一声，再也不看他一眼，同着那沈傲霜就一起步入了灵堂。郭彩玲在后边叫了一声噗，紧跟着也扑了进去。大厅里是异常的宁静，四盏油灯摇曳出异常的凄惨，素帘招展里烘托出那个漆刷的光可照人的大棺材。一个长身英挺的青衣少年恭恭敬敬地次立灵前，迎着铁氏夫妇的来世，这个少年霍的有腰间拔出了一口流光四射的软刀里，刀光拔面，一色苍白凄惨。铁海棠蓦地站住了脚，以他的神威不可一世，居然会对眼前这个青衣少年的神态心生震慑。四只目光相对之下，铁海棠发觉对方这个少年那双眼睛里边一片朗朗日月，居然丝毫不现惊惧之色，这等的气宇胸襟断的是大意一般。铁海棠眼光在这个人身上转了一转，厉哼了一声，你是什么人？那个少年爽朗的答了三个字，寇英杰。铁海棠长眉一剃，惊异的点了一下头，你就是寇英杰？就是一路护送郭老失身的那个人？就是在下。沈傲霜已经把这个人看清楚了，赶紧点头附和说，不错，就是这个人，我认识他。铁海棠嘿嘿一笑，很斯文的脸上却笼罩起一片凌人的杀机。寇英杰，你的胆子不小啊，竟然明目张胆的与本座作对，你大概是活得不耐烦了吧。前辈所言差矣，在下与郭老亦在师徒，师友是弟子夫妻老，维护先师的灵体乃分内之事，非抚越家相不敢稍移此志。据说你功力平平，只怕你当不得本座举手之催吧。生死事小，失志事大，前辈如若胆敢对先师的灵体不敬，在下又何惜这颗项上的人头呢？铁海棠冷哼一声，把两只手往后这么一背，绕着棺材走了一圈，然后又向前逼近了三步。寇英杰立刻就觉着透过对方身体之内袭过了一阵凌人的无形气息，寇英杰身挡之下禁不住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铁海棠却已经把身子退后了一步，点了点头，看来白云兄尸体果然在棺材里边。我与郭白云数十年道义之交，彼此敬仰，是被外人所能洞悉。一朝生死，人天永隔，人非铁石，焉能不为之动情。话声方落，却见那郭彩玲已经打身后边扑了上来，满脸的泪痕，用手一指，姓铁的，你少来这一套，你杀了我爹爹，说上几句好听的话就算了不成？没有这么便宜的事。铁海棠看了看他，冷冷地说，那么姑娘言下之意，莫非还要为令尊复仇不成？ 我当然要报仇。总有一天，我要你死在我的剑下。这时候，那个沈傲霜却不干了。大胆的丫头，她娇叱一声，一阵风似的就来到了郭彩玲的身边了。郭彩玲早已经蓄势以待了。这个时候一看那沈傲霜过来了，霍他翻手抡剑，寒光一闪，一剑就直向沈傲霜的脸上劈了过去。沈傲霜是冷嗤了一声，左手的五指屈伸之间已经弹向对方的剑身了。只听见苍啷啷一声脆响，郭彩玲手中的三尺青霜已经被他纤细的五指给弹得悠然荡起。这一手仙指弹剑施展的果然高明，郭彩玲又是一声轻斥，玉体促翻，身随剑转，唰唰唰，一连挥出了三剑。沈傲霜是一声轻笑，娇躯蛇扭如嫩柳扶风。郭彩玲那么快的剑势，居然一连三剑全都走了空。那第四剑还没有来得及施展，却已经被对方的纤细的二指把那剑身给捏住了。也就在这一刹那，沈傲霜的长剑已经豁然撤出，光华那么一闪，剑尖儿就已经指在郭彩玲的咽喉上了。那身法之快，出剑之准，却是无以复加。郭彩玲不由心中一凛，当时呆立不动。沈傲霜比着手中的剑，冷冷地说：“哼，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你这两手差远了。”郭彩玲咬了一下牙：“哼，姓沈的，我知道你用的是竹影婆娑剑法，你杀了我吧。”沈傲霜说：“难得你还有些眼力。”说着手腕吐的一翻，长剑撑然一声已经插回鞘内。郭彩玲平常的时候那是要强惯了的人呐，哪里受过这样的屈辱，气得脸色绯红，全身打颤。沈傲霜看着却越发的得意了，他扬动着眉毛：“你说的不错，我这套剑法正是枯竹庵主所传授的不世绝技竹影婆娑剑，普天之下罕有匹敌呀。”说话时，郭彩玲似乎觉出双耳上忽然一轻，一对描金翠耳环打耳垂上掉了下来，落在地上了。郭彩玲不由一愣，赶紧一弯腰捡了起来，只看了一眼，不禁面色苍白，霍得抬起头来看着沈傲霜说：“你剑以气玉，气以神土，其间微妙，薄如蝉翼，你年纪还轻，假以时日再来跟我请教吧。”说完了不再跟他说话了，转身朝着铁海棠走过去了。郭彩玲一时面如红布啊，她打量着手上那对耳环，心里边猝然升起了一片寒意。却见那对耳环本身却没有丝毫的损伤，仅仅是在穿耳朵眼上那一道金丝裂开了一道薄口，耳环因此才掉落下来。这样的剑法堪称得上是举世罕见的极流高手啊。
1: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一阵愤恨，一阵羞窘，惊怒愧亲，各样的感触一股脑的全都集中到心头。他默默地低下了头，一言不发的把那对耳环紧紧地抓在手心里，只觉得热血沸腾，难以自平。我总有一天，他心里边呐喊着，总有一天我要挣回这个脸来，我要让你也尝一尝我的剑法。铁海棠的脸上却挂着轻松的微笑，目光又转向了旁边的寇英杰。年轻人，你可看见了，人比人气死人呐，你还想要为令师复仇吗？在下只要三分气在，绝不放弃此一原则。什么原则？复仇的原则。哈哈哈哈哈哈。铁海棠一声狼笑，抖得向前跨了一步，一掌直向寇英杰的当胸抓了过来。寇英杰掌中的软刀嚓啦一声一片寒光，反过来向着铁海棠的脸上就削了过去。可是刀光一吐，才知道又走了空了。惊慌里他向后那么一错刀，唰唰一连又劈出了两式快刀。这两刀他有鉴于先前是乘着交叉式的向前挥出的，没想到这铁海棠的身子竟是那般的美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身法？寇英杰当真是平生仅见。总而言之，就在他交叉的刀势之下，对方的身躯翩若飞鹰，一阵快速的扭曲，自己的两式快刀竟然又落了空，紧接着当胸一紧，已经被人家一把给抓住了。寇英杰只觉得对方这只手掌上的力道那是惊人之极，强劲的力道在他那五指刚一接触到胸衣的那一刹那就已经逼入了胸腔，使得发出了一阵的枪咳。顿时他就像是全身触了电一样打了个哆嗦，掌中那把如意刀嘡啷一声已经跌落在地了。现在两个人的脸离得是那么近，就听见那个铁海棠又在问了，你还要报仇？
3: 要，
2: 除非你现在就杀了我，只是我想你是不会的。
3: 为什么？
2: 因为那么一来你将被天下人耻笑。
3: 哼，
2: 我当然不会杀你，可是我却能废了你。说着铁海棠分开二指就向着寇英杰的眼睛上插去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听见有人喊了一声，慢着。说话的是郭彩玲，他忽然间扑向前来，铁海棠，你不能下此毒手。
3: 为什么呀？
2: 因为他是无辜的。
3: 铁海棠冷漠的一笑，怎么说，姑娘，你是在为他求情了？
2: 郭彩玲愣了一下，
3: 一时倒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了。铁海棠又是冷冷一笑，好吧，念在令堂昔日的一点恩情，如果要是你为他求情，我倒是可以网开一面。
2: 不，我娘早已死了，你还提他干什么？我也不是为他求情，只是他是一个外人，你犯不着对他下此毒手。你要是怕日后复仇的话，你不如现在就杀了我还好一点，因为我是一定会找你报仇的。
3: 说完向前走了几步，站在铁海棠的面前，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怎么说，令堂真的死了？
2: 你又何必明知故问呢？
3: 我不愿意再提他的事，即使他真的还活着，
2: 也休想因为他便能够化解了你杀害我爹爹的仇恨。
3: 铁海棠长眉一挑，好一个倔强的丫头，说话的时候她的一双眼睛在寇英杰的脸上转了一转。可是却把抓着寇英杰的手松开了，
2: 寇英杰顿时觉得浑身一松，
3: 被对方的真气所震锁的血脉立刻解了开来，当时向后退了几步，站定了身子，他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气愤羞愧，尤其是郭彩玲刚才说他是外人这句话，可是伤了他的心了，情不自禁的现出了苦笑。铁海棠的眼睛仍旧直直地逼视着他。寇英杰，我有几句重要的话要问问你，你必须据实回答。
2: 那也要看当说不当说了。
3: 我问你，郭白云真的在临死之前收你为徒吗？
2: 不错。
3: 嗯，这么说你可就不能算是外人了。你还有什么话要问？
2: 当然有，据说白云兄的遗物都是由你带回来的，可是？
3: 不错，那么我要问你，这些遗物当中可有一个翡翠骆驼？
2: 郭彩玲听了神色一变，好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不由得把目光可就看向了寇英杰了。寇英杰不得已只得点了点头，
3: 不错，是有这么件东西。
2: 郭彩玲听了，嘴里边虽然没有说出话来，可是脸上却现出了一片迷惑。
3: 铁海棠是苦苦一笑，又问，很好，如果我说这件东西原先是我的，你们也未必相信，不过这件东西却是我铁石门中一件传家之宝，我有权利要收回去。
2: 他冷冷一笑之后，把目光转向旁边的郭彩玲，
3: 姑娘，你可以把它交给我带回去吗？
4: 郭彩玲也是冷冷一笑，哼，翡翠骆驼，不错，我好像听我爹说过，只是我可没看见。
2: 说话的时候，他的

0: 眼睛情不自禁地朝着寇英杰看了一看。
1: 寇兄，有这么回事吗？
0: 寇英杰不由脸上一红，这件事啊，他一直还没有告诉郭彩玲和他那二位师兄，
1: 所以拖延的原因
0: 是因为其中牵扯到程玉霜的缘故。
1: 那程玉霜就是彩玲的生母啊，
0: 这一点正是他为难的原因。
1: 因为这是一个绝大的隐秘，
0: 先是郭白云隐瞒了近20年之久都不曾吐露，足见是有情非得已之处。
1: 寇英杰实在不敢贸然地把这个秘密给揭开，
0: 再说那卓小太岁也嘱咐过他，
1: 程玉霜本人也曾经嘱咐他，
0: 可千万不能和别人提起。
1: 这么多的因素促使他不得不代为守口如瓶，然而现在偏偏又牵扯到那个翡翠骆驼的事儿了。这个翡翠骆驼是被程玉霜拿走了，如果不说出程玉霜来又怎么交代呢？
0: 面对着郭彩玲那质疑的目光，他只好点了点头，有的，我还没时间向姑娘说明。
1: 我爹把他交给你了？
0: 不错，只是
1: 怎么了？
0: 只是现在他一时感愧交加，
1: 却又有碍于许多的因素，
0: 所以凄凄难以出口。这时候人影一闪，吴大爷、司空远双双的又侧面现身而出了。那个司空远脸上是一片惨白，显然是已经受了重伤了。紧跟着这二人之后，大群的人全都拥了进来，刹那间已经分别守住了6扇门户，刀出鞘，剑上弦，大有跟着铁石夫妇一拼死活的样子了。铁海棠不屑的朝个人看了一眼，随即又把眼睛回到了寇英杰的身上。你的话还没有说完呢，请说下去。寇英杰看了郭彩玲一眼，郭彩玲那一双澄波眸子也正紧紧地盯着他呢。寇英杰实在是无所尽辞，长叹了一声，哎，郭先生确实是把那个翡翠骆驼交给我了。
1: 吴大爷、司空远的眼睛忽然都亮了一下，
0: 现在是敌我双方都迫切地期待着下边的话了，大家的眼神全都集中在寇英杰的身上了。寇英杰却苦笑了一下，只是在中途被别人给抢去了。
1: 郭彩玲听了微微一愣，却低下了头来。
0: 吴大爷在旁边不住的冷笑，司空远目光闪烁，
1: 铁氏夫妇也互相对看了一眼，脸上却现出了失望之色。
0: 铁海棠忽然铃声问道，是什么人抢走的？我不认识。这个人是什么样子？是男的还是女的？是个女的。
1: 铁海棠神色稍微一变，是程玉霜。
2: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六十岁不一定会白发，六十五岁不一定会老花眼，七十岁不一定会三高，七十五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八十岁不一定会失眠，八十五岁不一定会掉牙，九十岁不一定会帕金森，九十五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0: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1: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

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33集。
2: 湘江会馆是文人聚会的地方，别看这些文人手无缚鸡之力，口诛笔伐，打笔仗，却是内行。此时他们正在激烈辩论，在座的有柳亚子、郭沫若、孟宪章、黄炎培、胡觉文等人。柳亚子高谈阔论：共产党的华商报、民盟的光明报、民革的文汇报，联手同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香港时报和中间派的大公报论战，讽刺诗歌还配漫画，竭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让国民党的文人们无还手之力，真是痛快。这真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论战精彩犀利，足以载入史册。以后我要把这些文件汇总，编写一本国共笔战文集，以传后世。郭沫若说，这其实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立，国民党已经山穷水尽，无论他如何开动宣传机器，制造舆论，为自己涂脂抹粉，也不可能柳暗花明。人民不会为这个僵尸政府陪葬而放弃充满活力的共产党政府，前途是光明的，道路就在我们脚下。我真诚地希望我们这些人不要再在这里打口水战了，想办法赶紧北上参加共产党的新政协。柳亚子一反常态地呼应起郭沫若：我同意郭沫若先生的提议，喊口号打口水战虽然很精彩也很有意思，但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历史就在我们的脚下，现在不走更待何时啊。中国民主建国会黄炎培由衷地说道：我很高兴看到你们两个大文豪不再斗嘴，我觉得比什么都高兴。郭沫若申辩道：呵呵，那可不是我要跟他打嘴仗啊，是稼轩兄欺人太甚，总以为自己和毛泽东是好朋友，就觉得自己比谁都革命啊。柳亚子一听来了劲：嘿，那可不是吹的呀，当年跟孙中山我就主张联俄联共，后来遇到了毛润之，我就觉得他是旷世之奇才，民族之大幸，在共产党最弱小最艰苦的时候就看到了他的将来。孟宪章怕柳亚子一发不可收拾，赶紧制止：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啊，咱说说北上吧。

0: 孟宪章话音未落，就有人高喊：“高老蔡来了！”喊声一过，蔡廷锴走进来，在场所有人几乎都站了起来。黄炎培面带微笑：“欢迎欢迎！”郭沫若热情地迎上去：“欢迎蔡廷锴将军加入我们文人的队伍！”“谢谢谢谢！”在座的各位都是满腹经纶的文人学士，我自己行伍出身，之所以来就是想附庸文雅凑个热闹。继续继续，你们继续。说着，蔡廷锴自己找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郭沫若接着说：“话可不能这么说，你高老蔡虽然是个拿枪杆子的，但是名声一向很好，在我们这些文人骚客当中也很受欢迎。大家说要不要高老蔡给咱们出一个题目，咱们大家议一议啊？”郭沫若一提议，众人高兴地说：“要！”蔡廷锴站起来：“呵呵，恭敬不如从命，既然大家这么看得起我高老蔡，我就向大家讨教一个问题。如果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桂系李宗仁上台执政，国内政坛会是什么样的局面呢？”话一说完，孟宪章当即赞赏：“好，这个问题提得好。就国民党目前的态势啊，我看好李宗仁，最起码李宗仁比蒋介石要好啊。如果李宗仁上台执政，和共产党和谈的可能性啊将会大增。”黄炎培反驳道：“
1: 不一定，
0: 和谈有可能进行，但依照我对桂系的了解啊，他们并不甘心和共产党平分秋色，没准儿这和谈就是一个手段，借以拖延时间，进行最后的决战。”刘亚子愤愤然：“他们不想和共产党平分秋色，那共产党毛润之就甘心和他们各占半壁江山吗？”“不见得呀，我坚定地认为，即便李宗仁上台，对国民党来说也是于事无补，换汤不换药。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本质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共产党统一中国，废除一党专制，建立联合政府，那既是民意也是天意呀。民意不可挡，天意不可违。”蔡廷锴觉得这话很有道理，不停地点着头深思。刘亚子接着说：“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性情中人，我可要诚心诚意地劝告在座的各位兄弟，联共还是联桂，联苏还是联美，现在必须做出最后的决断了。我们再也不能动摇，再也不能抱中间路线的幻想了。如果要我说的话啊，我的话就会说得很难听。所谓中间路线，在前年的时候它是个幻想，到了去年它已经失败了，破产了。而今天再提中间路线，实际上那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阴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着自己的见解，会议的气氛很快达到了高潮。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商会会馆内，齐长鹏坐在一个相对安静的位置，在等陈坤博。远处陈坤博快步走来，抱歉地说，呵呵，不好意思，长鹏兄，让你久等了。没关系，能见到你我就很高兴了。怎么了？听你在电话里说好像受了什么委屈。齐长鹏开始诉苦，哎呀，这可不是一般的委屈啊。陈坤博从没有见过齐长鹏有这么大的反应，连忙问，怎么了？齐长鹏一脸气愤，港英警方竟然在深夜突击搜查我的办事处。陈坤博惊讶道，哦，有这样的事儿？齐长鹏委屈地说，哎呀，这还不算，那个黄翠微还说什么啊，我那里有共产党的秘密电台。是吗？这也太离谱了。最后结果如何呢？齐长鹏故意卖着关子，你说呢？你说啊，我像做那种事的人吗？陈坤博关切地问，那结果呢？
1: 骚扰了一番，
0: 连根鸡毛都没有找到。哼，陈坤博愤慨道，这些人也太嚣张了，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呢？齐长鹏暗示道，要老是这样三天两头骚扰我的话，那我可就没有办法做事了。陈坤博一笑，呵呵，千万千万千万可别这么想啊，啊，长鹏兄，有兄弟在，这是小事一桩嘛，放心，回头我给他们打声招呼，哎，实在不行我亲自去见港督嘛。齐长鹏连声称谢，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兄啊，谢什么啊，跟我还这么客气啊，说说说，不是说还有什么事儿吗？齐长鹏看看四周，故意压低声音，最近又有一批货要进港，还请老兄要多多关照啊。嗯，什么货呀？齐长鹏故作神秘地对陈坤博耳语，黄金，一批黄金。陈坤博随即又吃一惊，黄金呢？是啊，这可不是一般的货物啊，你也知道，海关一旦发现走私黄金，立刻就会以扰乱金融秩序为名全部的罚没，所以啊，才找你老兄关照，要不麻烦还用得着劳您老兄大驾呀。陈坤博沉思着，你让我想想啊，让我想想。齐长鹏怂恿道，我要想了，老兄，现在上海金融界几乎崩溃，内地黄金极其短缺，如果拿这批黄金在香港套现美元，那利润可是相当的丰厚啊，算你老兄一股怎么样啊？陈坤博开始动心了，我想想办法，我想想办法，哎，但不能保证啊。齐长鹏恭维道，没问题，只要老兄你肯想办法，香港还有你办不成的事吗？陈坤博心里很得意，但是嘴上却说，哎呀，那可不敢说呀。书房里，李济深正在书柜前查阅资料，肥肥拿着一张名片走了进来。李先生，这个人说他认识你，想见你。李济深接过名片，感到奇怪，蔡增基，他怎么会在香港呢？他现在在哪儿？就在门外，快，请他进来。肥肥马上出书房，随后就带国民党政府原招商局局长蔡增基走了进来。蔡增基一进门就伸出双手，人工。李济深握了一下蔡增基的手，呵呵，蔡局长，哎呦，人工，千万千万可别叫我局长，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怎么样啊？进来可好啊？ 李济深答非所问，你怎么来香港了？
1: 哦，自从卸任之后，我最近几年一直都在香港啊。
0: 看来我真是孤陋寡闻，快要被这个时代淘汰了嘛。
3: 错。
0: 李济深没想到蔡增基对自己的一句玩笑话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1: 错？
0: 为什么呀？
1: 应该说这个时代快要被人工淘汰了。
0: 李济深感觉到蔡增基这一趟是有备而来的，马上警惕起来了。
1: 那此话怎讲啊？
4: 既然是老熟人，我就实话实说。我是受人之托，专程来向人工表明美国政府对目前局势的判断，以及对人工本人的期望。
0: 李济深一笑，这么大的面子，我李仁朝怎么能够承受得起呀？
4: 哎，人工，
0: 你就别谦虚了。就目前局势而言，美国政府已经感到蒋介石当局的失败，那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就想请人工出面组织一个既反对蒋介石又不和共产党联合的新政府。
4: 美国政府态度十分明确，只要人工点头，他们将全力支持，不但支持人工取代蒋介石，还支持人工和共产党进行和谈呢。
0: 还真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
1: 哎，人工啊，我是很严肃的。
0: 哦，我说你不严肃了吗？来来来来来，先喝茶先喝茶。
1: 哎，我这儿的茶呀，可是我们广西老家很有名的岩石茶呀。
0: 说着就要张罗着给蔡增基弄茶。蔡增基看了一眼李济深，伸手接过李济深手里的茶具。啊，
1: 还是我来吧，人工。
0: 客厅内，李济深的小外孙在客厅里玩遥控汽车，遥控车绕着客厅转了两圈，跑到餐桌时忽然不动了。小外孙立刻哭闹起来，听到动静，肥肥赶紧跑了进来，蹲下身子问怎么了。小外孙把遥控汽车递给了肥肥，哭着说，
5: 坏了，跑不动了。
0: 肥肥哄着他，
1: 没关系啊，没关系，叔叔给你看一看。来来来，好好好，你乖乖的啊，不哭，爷爷书房里有客人。
0: 小外孙听话的擦擦眼泪，看肥肥帮他修理遥控车。肥肥拆开了遥控汽车，一个铜钱大小的零件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看了一会儿，想把那个零件卸下来，但零件紧紧地嵌在里面，怎么都卸不下来。肥肥把遥控车拿在手上，柔声地对李济深的小外孙说，
1: 宝贝儿，遥控车坏了，哈哈哈，我拿到街上找人去修修好不好啊。
0: 小外孙此刻早已停止了哭泣，乖乖地说，
5: 好吧，
1: 要是修不好的话，我就给你买一个新的，哈哈，好不好？
5: 小外孙开心地拍着手，好，叔叔真好。
0: 这时胡庆阳一手插在衣袋里从客厅里走过，他面色苍白，额头汗涔涔的，看起来有些犹豫。肥肥抬头看见胡庆阳，起身问
1: 胡秘书，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0: 胡庆阳慌忙掩饰，
1: 啊，可能有点累吧，没什么没什么啊，人工在书房跟客人谈事情，我就在这儿等他吧。
0: 这几天家里的客人可真不少。
1: 是啊，现在情况很复杂，社会各界都有人来拜访人工。
5: 正说着话，小外孙又跑过来抱着肥肥的腿，叔叔你怎么还不去给我修汽车呀？
1: 好，乖乖，叔叔这就去啊。
5: 肥肥说完冲胡庆阳笑笑，带着小孩出去了。见他们出门，胡庆阳无力地坐到了客厅沙发上，他掏出了那个小药瓶看了一眼，又赶紧揣在兜里，顺手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的汗珠，显得有些失魂落魄。书房里，李济深和蔡增基各自手端一盏茶，谈话还在继续。
1: 员工啊，我知道现在找你的人很多，不但共产党的人找你，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也在找你，但他们都是各有各的小算盘，都想利用你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当中的威望。那美国政府呢？
5: 美国政府确实也是想利用你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当中的威望，但是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李济深想看看蔡增基到底还能说出些什么光冕堂皇的话来，
1: 就问，那怎么不一样啊？
5: 任公啊，你是存心要气我呀，还是故意装糊涂啊？
1: 你想想看啊，
5: 共产党找你，事实上我知道毛泽东给你写了亲笔信，你也发表了声明，表示支持他们的五一口号，但共产党这个词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是独裁呀，任公。现在他们说的好听，要成立什么联合政府，其实不过是个幌子，目的就是要利用你们这些有声望的人帮他们推翻蒋介石政府，而他们取而代之。代之以后呢，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会有什么区别呀？哼，什么区别都没有，还是他们一党说了算，这是不折不扣的利用啊。

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34集。
2: 书房里，李济深和蔡增基各自手端一盏茶，谈话还在继续。员工啊，我知道现在找你的人很多，

0: 堂皇的话来，就问那怎么不一样啊？任公啊，你是存心要气我呀，还是故意装糊涂啊？你想想看啊，共产党找你，事实上我知道毛泽东给你写了亲笔信，你也发表了声明，表示支持他们的五一口号，但共产党这个词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是独裁呀，任公。现在他们说的好听，要成立什么联合政府，其实不过是个幌子，目的就是要利用你们这些有声望的人帮他们推翻蒋介石政府，而他们取而代之。代之以后呢，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会有什么区别呀？什么区别都没有，还是他们一党说了算，这是不折不扣的利用啊。任公啊，和共产党相比，李宗仁他们利用你的目的，嗨，那就更明显了，甚至可以说是更加露骨，更加等而下之了。他们看到蒋介石不行了，而共产党又很看重你，所以就想打着你的旗号和共产党和谈。谈什么呀？一句话，所谓的和谈就是给他们进行军备，提供时间，等他们觉得自己有实力和共产党进行最后较量的时候，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开和谈的面具，和共产党进行最后一搏。哎呀，到那个时候，你这个牵线人会处于什么位置啊？两头都不落好啊！你说是不是，任公？蔡增基苦口婆心地说道。蔡增基侃侃而谈，李济深却不为所动，淡淡地问：说完了吗？蔡增基不免大失所望，讪讪道：完了，完了。美国呢？蔡增基一听，立刻又来了精神。美国政府和他们截然不同。何以见得呀？
1: 是的，
0: 不错，跟他们一样，美国政府看重的也是你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当中的威望，但目的截然不同。他们都是想利用你，而美国政府会给你一个完全独立的、由你自己掌控的政府啊。李济深故意地说：明白了，美国自己什么都不考虑。任公，如果非要我把话说完的话，那我只能说，美国政府考虑的仅仅是他们的在华利益。见蔡增基终于说出了实情，李济深淡淡一笑：这不就完了吗？我还以为美国政府真的什么都不要呢。任公啊，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也不管你给他们做过什么样的承诺，但就我而言，对任公你，我觉得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你说呢？李济深不动声色地说：我会考虑的，这么大的事情容我考虑考虑再说，好不好啊？蔡增基认为自己的说辞起了作用，站起身来：好的，任公，我会耐心地恭候你的答复，那我就先告辞了，慢走，胡秘书。送客。胡庆阳应声进来送蔡增基离开。看见蔡增基出了大门，李济深随即回到书房，关上书房门，匆匆铺开纸墨，提笔写了一封信。片刻，他拿着信走到客厅。胡秘书，胡庆阳迎了上来。李济深把手里的信交给胡庆阳说：这是我刚刚写好的一封信，你赶快把它送到高老蔡那里。胡庆阳把信收好。好的，李济深嘱咐道：

让他赶快看，看完之后要当面听取他的意见，完了就赶快回来。好的。李济深说完，又进到书房，拿起笔写东西。胡庆阳站在原地不动，他本想和李济深说什么，却始终没有开口。他愣了会儿神，然后走出了客厅。胡庆阳走进关系室，掏出了药瓶看了看，迅速打开瓶盖，将里面的毒药一股脑的倾倒入马桶，然后打开水阀冲刷。看着马桶再次恢复平静，胡庆阳长出了一口气，擦了擦头上的汗水。看得出来，这些天他心里的压力多少有些释放了。

0: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齐长鹏手里拿着李济深小外孙的遥控汽车看了半天，指着那个可疑零件对肥肥说：“这是一个无线窃听器。”“
1: 真的？
0: 这帮家伙也太缺德了。”齐长鹏动手把窃听器拆下来，回去之后把这个情况马上告诉李先生。
1: 李先生今天有客人呢。
0: 哦，什么客人呢？一个叫蔡增基的人，说话声音很大，好像还很激动。我偷偷听了几句，好像是美国政府派来的说客，要说服李先生自己组织一个政府什么的。齐长鹏说：“你听的没错，蔡增基本身就是一个亲美分子。”
1: 那怎么办呢？
0: 问题越来越麻烦了。现在是三方力量都在争夺李先生，就不知道李先生是何打算呢？齐长鹏顿了一下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情况，我要马上电告周副主席。”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悦来酒店蔡廷锴房间内，蔡廷锴看完李济深的信，面露忧色，半天不说话。胡庆阳坐在一旁等待蔡廷锴答复。蔡廷锴缓缓地开口：“人工现在炙手可热，各方人士都在争夺它，千万不可仓促决定。哎呀，有时候选择越多，顾虑就会越多，顾虑一多，难免顾此失彼啊。而正确的道路总归只有一条。虽然人工没有说明，但我能感觉出人工的内心很矛盾，我总觉得他有什么顾虑。”蔡廷锴一语道破：“能有什么顾虑啊？还不就是他和共产党的恩恩怨怨吗？我也是这样想的。说实话，人工内心是真心的拥护共产党的五一口号，并希望早点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但是往往到了快要下决心的时候，他和共产党的恩恩怨怨就会浮现在他的眼前，尤其是415事变，几乎就是他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痛。”继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之后，他在广州也积极开展大搜捕，不仅杀害了很多共产党人，还导致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流产，终身不育。虽然他后来坚持反蒋，但仍然和共产党对立。他深知自己手上沾了共产党人的血，所以每到紧要关头，就会情不自禁地想，中共提议召开新政协会议，会不会是权宜之计呀？胡庆阳痛心地说道：“我可以理解，如果我是人工，我也会这么想的。”胡庆阳继续说：“虽然毛泽东给人工写了亲笔信，盛情邀请人工北上，但是人工总是于心不安，甚至经常一个人坐在书房，哎呀，一坐就是一个晚上，任何人都不敢打扰。按照我的理解，我觉得人工的心思是这样的，他 他不但想解开心里那个哪怕是已经生锈了的结，还想在国共两党合作之际有所建树。对于新政协会议，他不希望自己仅仅只做一个傀儡代表，而是想当真真正正的主人，切切实实地为中国民主化进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蔡廷锴一声感叹，哼，没错，任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正因为如此，他才比任何人都痛苦，都犹豫。

和平医院病房内，孙维文的母亲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孙维文轻轻走进病房，伏在病床上，拉住老母亲抱满青筋的手。孙母感觉到了，用微弱的声音叫了一声：“文儿，是你吗？”孙维文眼含热泪：“是我，娘。”孙母张大嘴，呼了一口气，挣扎着要起来：“你可来了呀！”孙维文赶紧扶住老母：“你不要起来，娘，你躺下，我就在这里，我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陪你。”孙母慢慢躺下，紧紧地拉住孙维文的手不放，开始用微弱的声音挣扎着给孙维文交代后事：“文儿，脚在你腿上啊，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孙维文紧握老母的手，泣不成声。还没等孙维文再说些什么，放在桌子上的心跳检测仪突然嘟嘟响起了报警声。与此同时，原本握着孙维文的那只苍老的手渐渐松开了。孙维文一愣，紧张地看着母亲。孙母已沉睡去，面容安详。孙维文如遭雷击，扑到母亲遗体上失声痛哭。护士和医生看到警报，慌忙跑进来实施急救，要求家属到外面等候。孙维文失魂落魄地走出病房，坐在走廊长椅上。顾青在旁边不远处走来走去，孙维文突然站起来，慢慢走到窗前，点燃一支烟，趁顾青不注意，将自己写好的那张纸条悄悄塞进窗台那只红色土桃花盆的花丛中，再慢慢走到长椅前坐下。刚坐定，医生和护士就从病房里走出来。孙维文赶紧站起来：“医生，我娘怎么样？”医生惋惜地说：“很遗憾，老人已经走了。”医生话音未落，护士就推着覆盖白布的遗体走了出来。孙维文一个箭步扑上去，哭叫着，死死地抓住手推车：“娘，娘，是我害了你呀，娘！”医生护士上前劝慰，他们拉开孙维文，推着手推车继续往前走，孙维文哭着不舍地跟在后面。鲁鱼从楼道口走出来，不动声色地看着远去的孙维文的背影。傍晚，孙维文写的那张纸条辗转到了华强办事处，齐长鹏小声念道：“菜车有炸弹。”Q， 什么意思啊？肖孝天解释：“菜是蔡廷锴 ，Q 是圈儿，就是孙维文。”孙维文，齐长鹏一惊，对，他以前的代号就是 Q。这么说，他们给蔡廷锴的车里装了定时炸弹，有可能。为什么呢？肖孝天分析：“因为孙维文是通过我们以前设置的一个紧急通道传送的这个消息，当时我们规定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私自去找鲁医生的，可信度有多少呢？”肖孝天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缓缓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很难过，孙维文成了我们的敌人，也很遗憾那天没有一枪击毙他。但是，他的这个信息，我相信是真的。嗯，我同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说着，齐长鹏就抓起电话，沁了几个电话号码。喂，是悦来酒店吗？请接717房间。对对对，是找蔡先生。什么？蔡先生出去了？参加什么会议啊？香港工商界茶话会。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齐长鹏放下电话，对萧啸天说：“快，快拿地图来。”萧啸天拿过地图，齐长鹏迅速查阅，很快就确定了蔡廷锴的行车路线。萧啸天问：“蔡先生去哪儿了？”“要去参加一个茶话会，刚刚出门。”齐长鹏说着，拿起地图：“快，快去截住蔡先生。”两个人风一般的出了门。傍晚，街上霓虹点点，虽然香港的夜景很美，但是此刻萧啸天、齐长鹏完全没有欣赏的心情，他们沿路驱车，一心拦截蔡廷锴。而此时，蔡廷锴和胡庆阳两人坐在车上，浑然不觉危险逼近。他们还在饶有兴趣地谈论中国未来民主制度的建设。蔡廷锴说：“说实话，对共产党心存疑虑的啊，那并不止人工一个。我拥护五一口号，也希望新政协会议能够早日召开。可是对共产党照搬苏维埃那一套，哎呀，我也是心里没有底。苏维埃道路能否在中国行得通，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不过我感觉到人工最近两天的心情啊，好像好了点儿，这还得感谢你的指点呢。”蔡廷锴有些意外地看着胡庆阳：“我的指点？我没有指点什么呀。”胡庆阳提醒他：“哎，你说，选择越多，顾虑就会越多，顾虑一多，难免就会顾此失彼，而正确的道路，总归只有一条。”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3: 第35集。
4: 傍晚，孙维文写的那张纸条辗转到了华强办事处，齐长鹏小声念道：“菜车有炸弹。”Q， 什么意思啊？肖啸天解释：“蔡是蔡廷锴 ，Q 是圈，就是孙维文。”孙维文。齐长鹏一惊，对，他以前的代号就是 Q。 这么说，他们给蔡廷锴的车里装了定时炸弹，有可能。为什么呢？肖啸天分析，因为孙文文是通过我们以前设置的一个紧急通道传送的这个消息，当时我们规定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私自去找鲁医生的，可信度有多少呢？肖啸天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缓缓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很难过，孙维文成了我们的敌人，也很遗憾那天没有一枪击毙他。但是，他的这个信息，我相信是真的。我同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说着，齐长鹏就抓起电话，沁了几个电话号码。喂，是悦来酒店吗？请接717房间。对对对，是找蔡先生。什么？蔡先生出去了？参加什么会议啊？香港工商界茶话会。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齐长鹏放下电话，对肖啸天说：“快，快拿地图来。”肖啸天拿过地图，齐长鹏迅速查阅，很快就确定了蔡廷锴的行车路线。肖啸天问：“蔡先生去哪儿了？”“要去参加一个茶话会，刚刚出门。”齐长鹏说着，拿起地图：“快，快去截住蔡先生。”两个人风一般的出了门。傍晚，街上霓虹点点，虽然香港的夜景很美，但是此刻肖啸天、齐长鹏完全没有欣赏的心情，他们沿路驱车，一心拦截蔡廷锴。而此时蔡廷锴和胡庆阳两人坐在车上浑然不觉，危险逼近，他们还在饶有兴趣地谈论中国未来民主制度的建设。蔡廷锴说：“说实话， 对共产党心存疑虑的啊，那并不止人工一个。我拥护五一口号，也希望新政协会议能够早日召开。可是对共产党照搬苏维埃那一套，哎呀，我也是心里没有底。苏维埃道路能否在中国行得通，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不过我感觉到人工最近两天的心情啊，好像好了点儿，这还得感谢你的指点呢。蔡廷锴有些意外地看着胡庆阳，哦，我的指点，我没有指点什么呀。胡庆阳提醒他，哎，你说选择越多，顾虑就会越多，顾虑一多，难免就会顾此失彼，而正确的道路总归只有一条。那只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可是人工认真了，还说难怪高老蔡一天到晚没什么心事儿，原来啊，他的主意早就打定了。蔡廷锴哈哈一笑，人工过奖了。胡庆阳和蔡廷锴谈笑风生，却不知齐长鹏这边为了截住他们，一路不断超车，风驰电掣，险象环生。车子离开市区，很快来到了一条岔路口。萧啸天紧急刹车，齐长鹏展开地图，迅速判断蔡廷锴的方向。车继续启动飞驰，很快蔡廷锴的车进入了两人的视线，他们稍稍松了一口气。前方不了解状况的司机有所察觉，报告蔡廷锴，后面有车在追我们。蔡廷锴镇定自若，不管他，加快速度。司机闻言加大马力，汽车左奔右突，闪得蔡廷锴、胡庆阳东摇西晃。胡庆阳勉强笑笑，
5: 这滋味可不好受啊。
4: 是啊，戎马一生，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被人追得如此紧迫。蔡廷锴说罢，再次命令司机再快一点，甩掉他。司机已经尽了全力，无可奈何地说，不行，我们已经很快了，他们好像不要命了，怎么都甩不掉。胡庆阳这几天充分体会到保密局的不择手段，于是小声问蔡廷锴，不会是保密局的人吧？蔡廷锴一笑，很有可能啊。话音刚落，汽车快速驶入盘山公路。齐长鹏乘坐的汽车紧跟上去，透过车前的挡风玻璃，可见蔡廷锴的车又加快了车速。他们已经发现我们了，又提速了。齐长鹏说，那就肯定是他们的车。他们什么车啊？怎么这么快？眼看就拉开距离了，这样追下去可不行。萧啸天忧心忡忡地说道：“抄山路，抄到他们前面。”齐长鹏一声令下，萧啸天猛一打方向盘，汽车离开主道，窜进山路。山路曲折危险，汽车冒险长驱直入。蔡廷锴的司机发现后面的车不见了，松了一口气。哎呀，终于把他们甩掉了。蔡廷锴乐观地笑笑，哈哈，这真是大难不死啊，看来我高老蔡还能为新中国的民主建设做一点事儿啊。汽车一路平稳驶去，而就在行驶到半山腰一转弯处时，齐长鹏和萧啸天的车却突然从斜刺里驶出，将蔡廷锴的坐车拦截。司机惊恐地踩下刹车，车里的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身子便由于惯性猛地向前倾去。齐长鹏更是不等车子停稳就跳下车，径直跑过去。他顾不上说明情况，一把打开车门，将蔡廷锴抢下。

0: 蔡廷锴愤怒地看向齐长鹏，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只听砰的一声，他便被齐长鹏扑倒在地，火光四溅，烟雾升腾，汽车在山腰上爆炸了。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等一切消停下来，齐长鹏慢慢睁开双眼，他站起身，小心地扶起蔡廷锴。你没事吧？蔡廷锴恍如隔世，他刚想回答，抬眼看到仍然在燃烧的车身，当即大叫，救人，快，车里还有两个人。说着自己率先狂奔过去，齐长鹏一个箭步跟上，而肖啸天因为离爆炸车有一定的距离，也没有受到危害。他听到蔡廷锴呼救，打开车门，毫不含糊地冲了下去。汽车被炸毁，车身烧得一片焦黑，还在不住地冒着白烟，玻璃残片布满地面。刚才还完好无损的汽车，现在只剩下一个大致的骨架。齐长鹏用袖子裹住手，把摇摇欲坠的车门拉开。在蔡廷锴痛心疾首的注视下，他和肖啸天相互配合着将两人抢救了出来。无奈的是，司机已经毫无气息，当场被炸死，胡庆阳也身受重伤，在死亡边缘徘徊着。胡庆阳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向齐长鹏和蔡廷锴吐露出实情。
2: 保密局特务绑架了我儿子，威逼我投毒，人工处境危险。
0: 齐长鹏着急地问他，威胁你向人工投毒的人是谁？
2: 卢广生，他不是好人。
0: 胡庆阳吃力地说完，便气绝身亡。汽车在烈火中熊熊燃烧，火光照亮了黑暗，更映红了三人的脸。

事发第二天，港英各大报纸纷纷刊登蔡廷锴坐车爆炸案。报道说，港英警方立刻赶到出事现场，经勘查，该爆炸事件是汽车自燃引起，并无人为破坏痕迹。当场，警方给予意外事故处理。华强办事处，崔丽愤然扔掉报纸，这简直是颠倒黑白，愚弄民众。齐长鹏倒是显得很平静，要反击他们也不难。肖孝天问：“怎么说啊？”既然这是孙维文传出的消息，那他一定知道内情。肖孝天点点头，嗯，没错。齐长鹏对肖孝天说：“你设法联系一下孙维文。第一，先搞清楚他叛变的情况；其次，再把他们蓄意刺杀蔡廷锴将军的事件调查清楚，揭示真相，公之于众。”好，没问题。还有，要除掉卢广生这个人。保密局香港工作站里，江世飞正在因为任务失败冲顾清和孙维文大发脾气。如此严密的计划啊，你们能够让它落空？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你们是猪啊？简直连猪都不如，简直就是一堆狗屎啊，狗屎！老板，顾清还想辩解，江世飞粗暴地打断顾清：“别叫我老板，我不是你们的老板。”说完，一抬腿踢翻了一把椅子，丢下顾清和孙维文，扬长而去。顾清感觉很无奈，很委屈。孙维文倒是显得很平静。南京总统府总统办公室，毛人凤在向蒋介石汇报蔡增基拜访李济深的情况。虽然美国人计划用李济深取代蒋介石，但是蒋介石并不气恼，他连连冷笑，对毛人凤和陈布雷说：“现在国民党正处于风口浪尖，已经成了众矢之的。如果李济深愿意出来扛这面大旗，那将形成华北、华东、华南三分天下。从眼下情况看，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啊。”毛人凤和陈布雷一听，都奇怪蒋介石怎么会这么想啊。蒋介石继续说：“这样一来，就可以转移民众视线，分担国民党在政治军事上不利的处境，到时候三方力量均衡，可以保住半壁江山。从长远来看呢，一旦现在这个局势稳定了，再谋求统一也不迟嘛。”听到这里，两人这才恍然大悟。陈布雷伸出大拇指：“蒋总统真是谋略过人呐。”毛人凤不落其后，奉承道：“是是是是，总裁一向都是谋略过人。”哪知蒋介石一听毛人凤的话，却略显不满地看了他一眼。毛人凤吓得低下了头，大气也不敢出。蔡增基再次登门拜访李济深时，李济深刚好送走一拨人，待李济深回到客厅，蔡增基一笑，很坦然地说：“没有想到吧，任公，我又来了。”李济深笑着说：“呵呵，来了好啊，来了我们就可以把话说透了。”蔡增基却不接李济深的话，只传达给李济深一个信息：“任公啊，我来也没别的什么意思，就是想告诉你，老蒋资助美国共和党竞选总统失败了，当选总统的不是杜威，而是由民主党的杜鲁门继续蝉联总统。”哦。
这是什么意思啊？蔡增基答非所问的回答：杜鲁门讨厌蒋介石的独裁，计划支持中国的中间派民主人士逼迫蒋介石下野，美国人相中的合适人选之一就是人工你呀。我，对呀，就是你。美国人的支持向来是国民党政客梦寐以求的权力砝码。现在接着我们上次谈话的主题，我希望人工你能认真的考虑考虑。李济深想了想，还是很婉转地拒绝了蔡增基。你是个聪明人，你不知道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何必为人火中取栗呢？火中取栗，想来你不会不明白吧？李济深顿了一下，继续说：这么说吧，本来我不想把话说得太直白，免得你尴尬。既然你要装作不懂，那我就干脆把话挑明了。不要跟美国人走得太近，建设新中国只能靠自己，什么友邦都靠不住啊。蔡增基吃惊地看着李济深：人工啊，你可千万千万要三思，不能这么快就把自己给否定了。什么叫我把自己给否定了？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只想说，在内战发生之前，我就呼吁美国政府不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但美国方面还是照样支持蒋介石，使中国人民陷入内战的火海当中。现在蒋介石在军事上打了败仗，政治上和经济上也搞得一团糟，美国方面啊，又想搞划江而治，中国是应该统一的，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其结果是内战，永无宁日，大好形势任人摆布，万万不能如此。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李济深坦然地说道。蔡增基游说不成功，小声地说：明白了，哦，明白了。自从反美赴日运动之后，反美反蒋已是国内政治的主流，聪明的政治家不会违背民意。我不是政治家，但是我也懂得民意不可违这句话的意思啊。李济深缓了口气继续说：作为朋友，欢迎咱们之间还有来往，但如果你每次来都是谈这类事儿的话，那么就不必老家再来了。李济深能把话说得这么绝，却是蔡增基始料未及的，他不禁喊道：人工！李济深淡淡的一挥手：老周，送客。说完，李济深转身就进了书房。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加佩。

蔡增基却不接李济深的话，只传达给李济深一个信息：员工啊，我来也没别的什么意思，就是想告诉你，老蒋资助美国共和党竞选总统失败了。当选总统的不是杜威，而是由民主党的杜鲁门继续蝉联总统。哦，这是什么意思啊？蔡增基答非所问的回答：杜鲁门讨厌蒋介石的独裁，计划支持中国的中间派民主人士，逼迫蒋介石下野。美国人相中的合适人选之一，就是人工你呀。我，对呀，就是你。美国人的支持向来是国民党政客梦寐以求的权力砝码。现在，接着我们上次谈话的主题，我希望人工你能认真的考虑考虑。李济深想了想，还是很婉转地拒绝了蔡增基。你是个聪明人，你不知道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何必为人火中取栗呢？啊，火中取栗，想来你不会不明白吧？李济深顿了一下，继续说：这么说吧，本来我不想把话说得太直白，免得你尴尬。既然你要装作不懂，那我就干脆把话挑明了。不要跟美国人走得太近，建设新中国，只能靠自己，什么友邦都靠不住啊。蔡增基吃惊地看着李济深：人工啊，你可千万千万要三思，不能这么快就把自己给否定了。什么叫我把自己给否定了？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只想说，在内战发生之前，我就呼吁美国政府不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但美国方面还是照样支持蒋介石，使中国人民陷入内战的火海当中。现在蒋介石在军事上打了败仗，政治上和经济上也搞得一团糟。美国方面啊，又想搞划江而治。中国是应该统一的，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其结果是内战，永无宁日，大好形势任人摆布，万万不能如此。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李济深坦然地说道。蔡增基游说不成功，小声地说：明白了，哦，明白了。自从反美赴日运动之后，反美反蒋已是国内政治的主流。聪明的政治家不会违背民意。我不是政治家，但是我也懂得民意不可违这句话的意思啊。李济深缓了口气继续说：作为朋友，欢迎咱们之间还有来往，但如果你每次来都是谈这类事儿的话，那么就不必老家再来了。李济深能把话说得这么绝，却是蔡增基始料未及的。他不禁喊道：人工！李济深淡淡的一挥手：老周，送客。说完，李济深转身就进了书房。看着李济深走进书房，蔡增基十分不解地摇了摇头。

0: 澎湖华夏报刊登毛泽东文章，揭露美国人分裂中国的阴谋，路人纷纷驻足买报，争相阅读。报童边卖边吆喝：“卖报卖报，毛泽东揭露美国人分裂中国。”在报童的叫卖声中，双周讨论会在白天鹅宾馆如期进行。民盟、民革、民进、民建和华侨联合会的代表以及无党派代表参加了这次讨论会，齐长鹏主持会议。各位，在我们讨论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平津、淮海战役即将打响，国民党全面退守长江防线，企图保住长江以南的地域。柳亚子快人快语：“好啊，我早就知道国民党军队不堪一击，哎呀，没想到来得这么快。”那经济方面呢，有什么好消息啊？
1: 经济方面，
0: 在座的各位可能已经略有所闻，
1: 因为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国统区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国民政府正在面临金融崩溃的局面。国民党内部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呼声越来越高，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估计副总统李宗仁会出任代总统。
0: 齐长鹏说完看着李济深：“你说呢，任公？”
1: 李济深坦率地说：“
2: 李宗仁也不是神仙嘛，就是神仙他也救不了国民党。哎，好好的一个党就这么毁在蒋介石手里了。”
0: 柳亚子情绪变得激动起来：“
1: 认识任公这么多年了，今天终于听他说了一句不难听的话啊！现在正是共产党成立新政府，振臂一呼，号召民众彻底推翻国民党的时候了，你们说是不是啊？”
0: 李济深面对柳亚子所谓的表扬，淡淡一笑，没有说话。蔡廷锴见没人应声，即刻呼应道：“
1: 确实是时候了。”
0: 齐长鹏继续说道：“
1: 现在我们进入主题，关于北上参加新政协的事儿，大家今天是不是统一一下态度啊？”“
3: 还用统一啊？能来就表示同意，不同意自然就不来了嘛。”
0: 柳亚子说完有意刺激李济深：“
1: 是不是啊？啊，任公？”
0: 李济深知道柳亚子是故意的，他没有说话，只是庄重地点了点头。李济深一点头，其他人纷纷表态支持新政协，同意北上。蔡廷锴严肃地说：“
1: 我同意北上，支持新政协。”
0: 齐长鹏欣慰地说：“
1: 那好，既然大家都同意北上，都支持新政协，我现在就传达一下中共中央的意见。新政协暂时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责，选举新政府。新政协暂定为1948年底在哈尔滨召开，同意的请举手。”
0: 大家纷纷举手，一致同意，只有李济深一个人坐在那里，好像有什么心思。大家都颇感奇怪地看着李济深。齐长鹏问：“任公，你的意见呢？”“
2: 我首先表态，我支持共产党召开新政协会议，也同意跟大家一起北上。但是关于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和地点，我有点想法。”
0: 齐长鹏笑着说：“任公但说无妨，
2: 时间是否可以推迟？
1: 推迟到解放军攻占平津之后，在北平召开。”
2: 为什么要等到解放军攻占平津之后在北平召开呢？并不是明格和我个人存有什么私心，而是我觉得在北平召开有更大的象征意义，更有说服力和号召力啊，此其一。其二，在东北召开新政协不是不可以，但是号召力和象征意义就远比不上北平，更容易因此而在国际上引起投靠苏联的顾虑啊。李济深一说完，大家都认为他的这个提议比较合理。蔡廷锴说，
4: 人工所言不虚，我同意人工的建议。
2: 齐长鹏点点头，没问题，我一定会把人工的这个意见转告中央，转告毛泽东主席。
5: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华灯初上，商会会馆门前人来人往，一辆辆轿车接踵而至，香港商界的头面人物纷纷从车上下来，齐长鹏也从车上走下来，他边走边和熟人打招呼。齐长鹏一走进会馆，陈坤博就迎了上来，他们相互点了一下头，朝一个包间走过去。一进包间，齐长鹏就迫不及待地问陈坤博，怎么样，那批黄金？陈坤博不无遗憾地摇摇头，对不起呀老弟，那批黄金无法进港。齐长鹏着急地问，为什么呀？因为国民党政府在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失败，造成了货币严重贬值，而号称亚洲金融中心的上海如今已经面临崩溃，各国投资纷纷撤离，港英政府担心金融危机会严重影响香港，所以对经济的管制加强，加大打击走私的力度，海关检查更加严格。目前海关大多数香港本地官员和职员已经换成了英国人。齐长鹏无奈地点了点头，明白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弄这么大一批黄金进港，这个目标，哦，确实太大了。实话告诉你，老弟，你这批黄金呐、说起来无妨，真要操作起来，不光港英官方会惦记，就是保密局那些无孔不入的特务，一旦得知此事也会惦记的。他们可都是一帮混蛋，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陈坤博为难地说，这个我知道。齐长鹏诚恳地看着陈坤博，老兄啊，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你知道这批黄金可比老弟我的身家性命都值钱呢。明白明白，我们兄弟还用说这么明白吗？那老兄有什么办法，不妨说说看。
1: 我呀，我想了很久，路倒是有一条，不过还是要冒风险。
0: 什么办法呀？货轮途经澳门的时候，你可以在澳门卸货。澳门的黑道上有我一些朋友，可请他们帮忙。齐长鹏略加思索，马上下了决心，好，我自己亲自去澳门。陈坤博一愣，真的不怕冒险？齐长鹏笑了一下，你看老弟是怕冒险的人吗？再说不还有老兄你在帮忙吗？陈坤博赞许道，好，我陈坤博一生阅人无数，最敬佩的就是老弟你这样有胆识有气派，纵是刀山火海眼睛都不眨一下的人。放心，只要你有胆量，我就全力支持。一言为定，那还用说？一言为定。陈坤博爽快地回答，两人相视一笑，默契地举起酒杯，杯壁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夜色浓重，顾青从一辆轿车上下来，急急忙忙跑进工作站里，一进办公室的门就叫了起来，老板，什么事儿啊，这么慌张？刚刚台风传来消息，齐长鹏准备去澳门，有一批海外的捐款抵达澳门，齐长鹏亲自去接货。海外捐款是走国际银行转账吗？不是，实物黄金。哦，太好了，江世飞一喜，这是一笔意外之财，正好能够补充我们的经费不足。哎，台风有没有具体的指示啊？台风要你亲自赴澳门，设法破坏他们的顺利交接。江世飞想了想，点点头说，你这样啊，你先电告保密局澳门分站的同仁， 严密监视到港船只的动向。
2: 是。
0: 顾青答应一声，准备离开。江世飞叫住他：“哎，等等，是否应该请澳门黑帮老大龅牙河协助啊？”顾青站住脚步：“不可，龅牙河一直和我们面和心不和，我们对他没有实际的控制能力。何况这一笔财产他见了，难免不会动心呢。”江世飞点点头，示意顾青离去。顾青刚走出门，一个特务走进来报告：“老板，胡威来了，
3: 叫他进来。”
0: 很快，胡威进来，讨好地说：“江老板，一听你召唤，我可是立马连滚带爬地跑来了。”江世飞没有理会，而是直入主题：“
3: 说一说最近你监视崔丽有没有进展呢？”“
0: 有，我感觉他在地下党内部负责传送情报。”“
3: 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呢？”
0: 胡威深深一鞠躬：“我随时听候江老板您的吩咐。”“
3: 啊，那好，这样，你设法绑架崔丽，要秘密，不可惊动香港警方。”“
0: 明白。”胡威说完又面露难色：“可是我一个人孤掌难鸣啊。”“
3: 我自然会安排人手接应你。”
0: 胡威一听，立马又眉开眼笑：“有兄弟们的协助，那我肯定马到成功啊。”江世飞面无表情地点了下头，示意他出去。胡威领悟，边点头哈腰边退出门。齐长鹏带着崔丽和朱运山在茶楼见面。齐长鹏一边倒茶一边说话：“朱老先生一路风尘，辛苦了啊。”“
4: 说实话呀，确实很辛苦，但是一想起周公和周夫人邓颖超，就什么辛苦都没有了。”
0: 齐长鹏吃惊地看着他：“朱老先生见到邓大姐了？”“
4: 人倒是没有见到，但是啊，他把这个玉佩让周公给了我，要我带这个去见人公。”
0: 说着，朱运山就把邓颖超托周恩来交给他的玉佩拿出来给齐长鹏。齐长鹏一见玉佩，立刻激动起来：“哎呀，这是邓大姐当年赠给周副主席的定情之物啊！”“真的？”
4: 朱运山显然不知道，吃惊地问。
0: 齐长鹏点点头：“周副主席当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邓大姐就送了他这个玉佩。这个玉佩啊，是邓大姐家的祖传之物，在法国的时候周副主席一直戴在身上，回国以后才又交给了邓大姐。”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红船》。
3: 陈独秀终于出现在监狱大门之中，苍白的脸庞，过长的发须，炯炯有神的眼睛。
4: 爸爸！
3: 黑子和喜子首先挣脱了妈妈，直朝父亲扑去。陈独秀紧紧搂住两个孩子，他的面前小纸旗与花束顿时沸腾起来，他同时听见了北大学子轰然而起的口号，那是张国焘与许德恒分别领呼的：
5: 欢迎陈先生出狱，
6: 欢迎陈先生出狱，
7: 真理与陈先生同在，
6: 真理与陈先生同在，
5: 民主与科学万岁，
6: 民主与科学万岁。
3: 陈独秀长叹一声，迈开腿一路走出大门。高君曼迎面走来，为丈夫披上一件深色外衣。
8: 快回家吧，当家的，别磨蹭了，你浑身的酸味，快回家洗澡，我雇了马车。
3: 陈独秀没有搭理他，因为此时他看见了蔡校长。他转身急走几步，与蔡元培紧紧拥抱。
9: 我给蔡校长添麻烦了。
10: 我可以说是与政府同时出狱的。
9: 啊，
10: 政府没有抓我，但是我离开北京到南方做隐士去了。
9: 这我知道，蔡校长是抗议政府，
10: 但是我离校那么久，政府你是不会想到的，这也可以说是一次自我监禁。京城的空气实在是难以呼吸，这期间学生也派代表南下来寻我，政府先是下文罢免我，后来又出面来挽留我，戏文一场接着一场，国家的现实也就这么可怜。后来仔细想想， 隐居也非我所欲，北大毕竟放心不下，三千学子都想要我回来，那就结束自我监禁，还是归去来兮吧。所以我在隐居160天之后也下决心北上了，4天之前才回的北京。
9: 唉，彼此同命也彼此同心呐、啊。
10: 回北大吧，继续任教。
9: 不想了。
10: 为什么？
9: 杰民兄，你我算是至交了。15年前我们就在一起谋事，试验炸药，搞暗杀团。3年前杰民兄又三顾茅庐来邀我入北大担纲文科，还特许我把新青年杂志搬来北大办。我当时推荐胡适来北大文科任教，杰民兄也当场应允。知我者杰民兄也，怜我者亦杰民兄也，今又扶我仍是杰民兄。杰民兄之情我领了，但恕我不能应杰民兄之邀约了。蔡元培静静地看着陈独秀，有人是唇边抹糖，有人是嘴上长刺，想我独秀恰是后一种。我不能再任教开口，我开口就会骂人。
10: 好，锋芒未减，这是一个校长最愿意听到的一句话。
9: 陈独秀眼一热，与蔡元培再次紧紧拥抱。两人拥抱的时候，学生中又响起了掌声。蔡元培点点自己的车，
10: 上我的车，我送你回家。
9: 陈独秀随即回过头，简洁地吩咐高君曼，我上蔡校长的车，你跟孩子们仍旧乘马车回去。高君曼应允了，脸上有一种掩不住的失望。陈独秀正要上车，忽又看见了欢迎队伍中的李大钊。他见李大钊在笑，两撇黑胡子在抖。对不起蔡校长。
10: 怎么？
9: 我想坐首长的车走。
10: 哦，请便，中福。
9: 陈独秀急走几步，走到李大钊面前。首长，你雇车了没有？
10: 马车在后面。
9: 我上你的车。两人突然展臂，紧紧拥抱。胡适走上来，亲热地打着招呼。
4: 仲福兄，
9: 你这个世知啊。徐世昌、段祺瑞把我这个做先生的关进大牢，你胡世知又想把做学生的关进书斋，你可安的什么心呢、啊？你别以为我在大牢里就看不到每周评论了。胡适一时无法申辩，只笑一笑，什么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意，我在监牢里每日想的都是主意。
4: 其实我的本意也不是如此，
9: 我曾经对蔡校长说过，胡适之才胜我7倍，今日看来此话要改，胡适之侠不亚于我。
4: 仲福兄，
9: 算了算了，今日不跟你多言，我得回去洗澡了。一见师之面，浑身狮子痒。张国焘走上前朗声道，
11: 陈先生，我们有一首欢迎诗，此时想献给你。
9: 诗？
10: 仲福，且听听学生朗诵吧。
9: 朗诵开始了，30几位北大男女学生排成两列，一律抬脸，亮眼，扬眉，声情并茂。
6: 已经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9: 陈独秀听着觉得眼里有点热，这些学生，这些北大学生啊，
6: 已经出狱了，我们很欢喜，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里有许多耕地，以前我们的枝叶忽然丧失，我们的稻便缺了功名，减了价值。如今枝叶的光明复起，却不见了你和我们首创的报纸。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画针，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
12: 对，
6: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变成了研究室，你便久坐在监狱里，也不需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9: 诗念完了，全场鸦雀无声。陈独秀眨了好几回眼睛，他的眼睛一直热热的。陈独秀轻易不流泪，此时也没有流。
11: 陈先生，我现在要报告你这首诗的作者。陈先生，知道是谁写的吗？
9: 是谁？
11: 就是站在陈先生边的李大钊先生。
9: 好你个手长。
13: 壮夫，上马车。
9: 马车里很热，帘子虽已卷起，但也一路无风。京城九月之暑热仍有虎威。首长，你挨着我，我身上真有臭味了。哎，这次研究室生活整整98天，你可知道这98天里我最大的研究心得是什么呀？空气中飘来一股股久违的青草与烂泥的气息。陈独秀一边问一边大口呼吸，心里畅快得很。
13: 我不知道仲甫有如何的心得，我只知道仲甫研究的一定不是某个问题，而是某种主义。
9: 你说对了，我就是在研究马克思。原先我总觉着马克思学说还缺一块，缺一块民主。而今摸了98天牢墙，才知道要靠什么打掉这座墙。达摩面壁悟道，我也是做了一回达摩呀。我做达摩之时，手里握着一篇经，就是你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君曼探监，我嘱他带《新青年》第6卷第5号。哎呀，果然送来了经了。油墨香，你的立论也香。首长，我今日可以告诉你，你信奉的主义就是我信奉的主义，我决意加盟布尔什维克。
13: 政府，
9: 我这句话说错了。
13: 你不是说了一句话，你是说了一篇宣言。
9: 大而无当，
13: 大哉私言，
9: 大可不必。两人哈哈大笑，互相握手，手心里都是汗。
13: 仲甫，我正想告诉你，我去了一趟天津，伯格曼的一番话真的叫我很受启发。
9: 伯格曼谁呀？
13: 俄共党员。他说中共革命若要成功，首要任务是中国的工人必须组织起来。
9: 陈独秀闻言，两道眉毛顿时一跳，接着又拧起来。这个伯格曼的话他似乎不能同意。李大钊总喜欢听俄国人的话，俄国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固然了不起，但俄国人的话也不可能句句都是对的。于是陈独秀摇摇头，摇的就像白马脖子里的铃铛当当有声。
13: 政府不能同意。
9: 不能同意，首要之务不是中国的工人要组织起来，而是要在中国思想界呐喊马克思主义，要把这个主义喊得山摇地动。现在你看看，到处是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吉尔特社会主义，连我儿子也一口一个巴库宁。你说当务之急是不是要大力鼓吹马克思主义？
13: 伯格曼先生的意思也不是。
9: 洋人知道什么？
3: 最知中国者，唯你我。
13: 仲甫，中国工人阶级数量已经很大，这是一个一无所有、没有镣铐的革命阶级。我们需要立即研究他们，发动他们。
9: 够了，停车！
14: 陈独秀脸色通红，伸手一拍车挡，马蹄声停了。车夫回过头，一脸愕然。陈独秀故自跳下马车，着地的时候，陈独秀腿弯了一下，感到膝关节的疼痛，毕竟劳作长了。
13: 仲甫，
14: 陈独秀没有理睬，虎着脸走了几步，后面一辆马车嘚嘚地赶上来。陈独秀回头看，正是高君曼的那辆。
15: 当家的，爸爸！
14: 陈独秀于是便挤上了那辆双套马车，一把将黑子抱在膝上。
15: 我可不嫌爸爸臭。
14: 陈独秀的马车飞快地走了，李大钊坐在自己的车上没有动弹，心里只叹息了一声。陈仲甫的固执是出了名的，但是他这样中途换马车倒是没有想到。陈独秀也很有些后悔，现在他光着脊背坐在大木盆里洗澡，木盆热气腾腾，妻子则手拎一束树叶子抽他的背，抽着抽着又觉得下不了手，一则是觉得累，二则是感到丈夫坐了三个月的大牢，怎么还能这么抽呢？这声音就像牢里抽鞭子的声音。陈独秀忽然觉得很恨自己，马车的蹄声一直在他心里响。
9: 抽啊抽啊，再重再重。
8: 什么抽呀抽呀，哪有这样洗澡的？
9: 欧洲洗法。
8: 你不是不信洋人那一套的吗？
9: 98天的煤气不这么抽能行吗？再说我这个人也该抽，你说该不该抽？你抽我。
14: 高君曼抽了两下又停了树枝。
8: 为什么该抽？假若你是指你我不该结伴离开安徽，我更不愿抽。是不是你坐牢之时想到这个了？
9: 不是，女人之事我从来不回。
8: 那又为什么？反正我不忍心。
9: 君曼，依你说，我这个人脾气是不是太倔？
8: 哼，你那牛脾气还用说？
9: 首长今日所说其实都是对的，我长牛角这不错，我还不止一对，好几对呢。可是牛角也该长在脑顶上才对，并不可横在耳道里。我这个人怎么就听不得话呢？98天里我没有一天不想着守长，一朝见面我怎么又是上车又是下车，脾气这么坏呢？
8: 嘿，这么多年来我头一回听你自己说自己脾气坏。
14: 高君曼还是不想抽，陈独秀怒拍木盆，水花溅了出来。
9: 抽抽，我这么该死你还不抽？
14: 高君曼牙一咬，举起树枝就抽，水花四溅，陈独秀双手扶住盆沿，这一回才真正的感觉到了疼痛。
9: 抽得好，抽得好。
14: 一对年幼的子女在外敲门，直呼妈妈不要打爸爸。
16: 妈妈，不要打爸爸。
14: 这一天陈独秀一直觉得火辣辣的味道很好受，周身的虱子该是没有了，心气儿也平和了不少。君曼催他上床，他迟迟不解衣，只是大口大口喷吸雪茄，吞云吐雾之间，他琢磨着有三桩事情是必得马上做的。头一桩，走一趟后闸胡同，去守长家里吃一顿热闹的饺子。这一回饺子是必须吱吱咬破的，要出鲜味儿，而自己的心底之味李守长他应该能知道。第二桩事是马上答应蔡校长之邀开宋代文学课，讲台还是要紧的，学生等着他。 再说新凤也不能等闲视之。第三桩事，召开新青年编辑会议，改众人轮流编辑为一人主撰。新青年再不能一张嘴巴喊多种声音，想着也荒唐。第五期由李大钊介绍马克思学说，第六期的带头文章又是胡适的实验主义，令读者无所适从，是半刊之大忌。应该把李大钊、胡适、周建人、周树人、钱玄同、刘半农、沈一墨通通找来，定下新规矩，废止刊物的同人之说，明确由自己主编。这么做众人大约都是拥护的，唯胡适可能有异议。胡适显然是不赞成马克思而赞成杜威的，胡适会说算了吧，还是轮流编辑好。黄英也叫，云雀也叫，各种见解都不想偏废，林子就热了。他若真这么说，我便得严厉制止，我将如此出言。新青年已成为全国学界的思想之鼓，一面大鼓绝不能鼓面也敲，鼓梆子也敲，百只鼓槌混乱不堪。现今两把鼓槌须得一齐握在我手，鼓点节奏全按章法，不时紊乱。我若是出言凌厉，料想胡适也不会执意反对，或者这次编辑会议干脆就搬去胡府举行，以使他不便强力反对。这么思忖的时候，大钟寺的钟声一直在远远传来。钟声虽隐约，然音色清亮，一声声听着顺气。陈独秀是这么想的，后来也就这么做了。三桩事于三日内全部完成。新青年自第七卷开始全由陈独秀一人主编，陈独秀在第七卷第一号上发表了本质宣言，这篇宣言表明了这本著名杂志从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开始向宣传马克思

0: 主意的大转变。陈独秀捧着这本新杂志，抽着雪茄，想象着自己已经成了一个穿上新制服的斗士，不禁咧嘴笑了起来。他心里明白，在20年代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还有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潮，在追求中国变革的青年一代中有着最广泛的市场。自己在上海的两个儿子都在孜孜不倦地读巴库宁呢，而马克思学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多少人会信呢？但是只要终生持续想着，什么都会起变化的，耳命如钟。法印和尚许多话都是胡说，就这句寄言有一定道理。等人总是心焦的，何况等的是他。9月16日这一天，天津从早开始就是雨。天津学联会所在的那栋小砖楼一直滴滴答答地掩在初秋的细雨之中。邓颖超在砖楼上等得心焦，他与20几个同伴一起一直在等待着一个核心人物上楼。刘青阳问邓颖超，他会来吗？邓颖超说，他怎么会不来，他最是言而有信的了。大家期待着的脚步声终于咚咚咚地响在楼梯上，只不过这一回不是周恩来一个人的，他带来了一群人，7、8个男男女女，看上去都是矮个，高颧骨，黝黑皮肤。周恩来还是那副激情的模样。推门而入后，就对着在门内聚集的20位年轻伙伴说，
1: 我带了几位南方的同学来，广东的，都是无政府主义学习会的，
2: 欢迎。
0: 大家鼓掌，鼓掌的大多是女同学，白衣黑裙，红扑扑的脸，一朵朵花一样。邓颖超接着就忙着搬椅子招呼大家坐。
1: 为什么要坐这里？同学们，为什么我们不到楼外去？
0: 直隶女师毕业，一向快人快语的刘青阳说，
2: 外面有雨呀。
1: 我们今天不是结社吗？结社的目的就是相互携手，风雨同舟，觉悟之社就是觉悟之舟啊，舟楫造就，缺风缺雨怎么行啊。
0: 天津学生成立觉悟社的这一天，正是陈独秀在北京出狱的日子。当然他们并不知道陈先生是在这一天被释放，他们在这一天只为自己身上奔流的热血而激动着。正因为有这样的年轻热血在中国大量存在，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相联系的报刊和社会团体才会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于大江南北。对于中国，时候确乎是到了。周恩来的风雨提议获得了来自直隶第一女师的郭龙珍和张明明一齐欢呼。
3: 那还用说吗？走，有风有雨去。
2: 出楼，出楼。
0: 来自南开等学校的10名男学生也轰轰嚷嚷地跟着女学生下了楼，立马冲入了蒙蒙秋雨之中。邓颖超激动地昂起脸，张大嘴，让雨丝直接落入口内。
2: 你在吃什么？吃天哪！
1: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先听听广东朋友的介绍，好不好？
4: 好。
0: 一位广东男学生上前一步，做了个夸张的手势，像是登台演说。
1: 无政府之社会乃是人类最先进最完美之社会，
5: 无政府之世界乃是人类最向往最渴求之世界，
1: 完美之世界将必定是13无一。
0: 就如说接口令似的，南方来的这8个精精深深的学生每人都喊出一个无字，并配以造型动作，掷地有声，势若万钧。
5: 无地主，
1: 无资本家。

0: 太叫人激动了。
1: 马俊抹抹满脸的雨水，他是南开学校鬼族，平时少说话，一开口就显得激动。
2: 我读过克鲁泡的经，无政府学说真是一个奥妙无穷的学说。
3: 无家长，那我们连爸爸妈妈也不要了吗？
1: 李一涛突然这么问，身为天津学联会会长的慎志笃也发笑。
4: 无婚姻制度，那就是别结婚了。
1: 邓颖超试图纠正，
0: 不是不结婚，而是没有家庭的束缚。
4: 结了婚就意味着有家庭。
1: 周恩来送走了广东学生，匆匆跑回来，神情严肃地指导大家。
2: 家庭代表着宗法，未来的社会是容不得半点封建宗法的。来，我们现在就开始。
0: 开始什么？
2: 忘了，今天我们成立觉悟社，其宗旨就是要本着革新革新的精神，祈求大家的自觉自觉。所以第一个觉悟，也就是最基本的革新，便是彼此废除姓氏，互相称代号。
0: 对了，指揪已经做好了，
2: 投进去。
1: 五六十只叠好的纸揪被大家投入周恩来湿漉漉的外衣口袋，衣袋立即鼓满了。周恩来将手擦干，伸入衣袋，使劲的来回搅动。
2: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均为封建符号，生命一降世便有家族宗法的绳索套上来，无疑是悲哀。我们觉悟社全体成员作为新世纪的创造者，首先自身要做到反叛传统，隔断历史。我们今天就废除姓氏，互相以秘密代号称呼。
5: 万岁！
2: 把手擦干，伸进来，每人摸一个。
1: 马俊摸出一张，一展开就喊：
6: 我29号。
1: 郭龙真宣布：
0: 我13号。
1: 邓颖超忽然欢喊：
0: 哦，我1号，我1号。
1: 他把打开的纸揪高高兴兴地送到大伙眼前。
2: 你拿1号真没错，每一回冲锋陷阵你都在最前头，现在我来取1个。以后请社员们都称我为5号。5号到。
1: 周恩来雨中扬眉，立正姿势做得很标准，众人笑笑得语丝乱颤。周恩来又庄严了神情：
2: 我现在有一种非常崇高的感觉，我们今天为主义牺牲了自己的名姓，算是小的牺牲，将来为民族为国家为大众，我们还要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我想对于我们觉悟社社员而言，这应该是最起码的觉悟。
0: 恩来，我也准备牺牲。
2: 叫我5号。
0: 5号1号准备牺牲。
2: 大家都有这个觉悟，我5号非常高兴。今日应该就是我们为国为民奋斗终生的宣誓之日。5号，我提议我们觉悟社的第一个活动就是讨论一次无政府学说。我不赞成。为什么不赞成？5号，你们有谁读了昨天出版的《新青年》6卷5号？读过的请举手。
0: 读了什么文章？
2: 是李大钊先生的文章，叫做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是北京的大学教授，学问极好。
0: 我没读过。
2: 我读了，昨天连夜读了。马克思真是个伟人，李大钊也是个伟人。今天是我们觉悟社的成立日，我5号提议本社成立后的第一次活动就是邀请李大钊先生来天津给我们介绍马克思主义。
0: 那你为什么今天要叫来无政府主义的朋友？
2: 当今主义众多，5号以为唯有比较，唯有鉴别，才有我们觉悟社的觉悟。
1: 邓颖超长时间盯着雨中的周恩来，忽然觉得他非常聪明，以致他晚上与母亲睡在床上还谈到这个浓眉毛的周恩来。
0: 今天我得了1号，我想一定是爸爸在天之灵的缘故，他要我什么事情都冲个第一名。
1: 母亲笑，每次当女儿提到父亲，他听了都高兴。 邓颖超几乎没有

0: 见过流放于新疆的犯官父亲，三岁之记忆早如雾气般散淡。七岁那年，父亲邓廷忠抱病故于西陲，孩子从此更无父亲之印象。然而杨振德就是喜欢女儿提到父亲，邓颖超现在提到的却是另外一个男人了。
1: 周恩来这个人真聪明。
0: 母亲专注地看着女儿容光焕发的脸，哪怕在暗淡的光线中，她也看清了女儿的脸。
1: 无政府主义什么都好，就是无家长这一条不好，怎么能不要爸爸妈妈呢？妈，我从小就没了爸爸，要不是你每天起早摸黑含辛茹苦，哪有我的读书呢？哎，妈，你哭了。
2: 文叔，你长大了。
1: 妈妈，我还没有长大。周恩来说，真正成熟的人是懂得救国之路的人，我们觉悟社的人其实都还没真正觉悟。譬如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主义呢？能建我们国家吗？李大钊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先生呢？
0: 李大钊是个什么样的先生？邓颖超在觉悟社成立的五天之后就亲睹其风采了。他不仅见到了两撇大胡子，更听到了随着大胡子的抖动而响彻全场的慷慨激昂的演说。李大钊此回应邀演说，接受的也非常爽快。他非常愿意跟天津卫的学生当面交流思想，就像他非常喜欢跟自己学校的学生在图书馆聊天一样。李大钊登上了南开学校的讲台，他一边走一边微笑地注视着台下，他看见了密密麻麻的年轻的眼睛，他明白了什么叫做渴望。他一直有这样的信念，中国之所以还没有绝望，就因为存在着中国年轻一代如此焦灼的渴望，应该给予渴望以真正的甘露，这就是我们这些身为教授的人应该做的事情。李大钊双手扶住讲台的边沿，这么想着。在他这么想着的时候，学生们的掌声渐渐平息下来。李大钊选择了一个切入的角度。
3: 同学们，我还没有开讲，在台下就收到了同学们递的纸条80多张。刚才我请周恩来同学帮我计算了一下，看看同学们关心的是什么。现在计算出来了，有36张纸条问的是马克思主义到底鼓吹什么，与中国适用不适用。有24张纸条是问巴库宁的无政府主义是不是天底下最好的主义。还有12张纸条问的是工读主义。4张纸条问的是实验主义。4张纸条问的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说真的，同学们，从你们的问话里，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希望。
0: 所有的眼睛都如细细的萤火群聚于一堂，李大钊感觉到了扑面而来的很强的光亮。
3: 你们不少同学都看过我写的文章，知道我是推崇马克思主义的。刚才我走上讲台之前，就看见讲台上贴了一幅大胡子的马克思画像，当时我就想，你们天津南开的学生一定是早就准备着我来大大的谈一番马克思的了。
4: 不对啊，李先生，我们不管什么主义，我们只想听好主意。
5: 对，
4: 马克思、巴库宁，他们虽然像中国人的姓名，姓马姓巴，可他们都是洋人，他们的主义是洋主义。难道我们40000000中国百姓只有选择走洋路才能摆脱黑暗吗？
0: 坐在前排的周恩来明显的不安起来， 他觉得前排的这位同学有点不礼貌。
3: 我就顺着这位同学的问题来说吧，我现在不讲洋话，先说说土话吧，我就从一双老土布鞋说起。
0: 李大钊弯腰除下自己的一只布鞋举起来。
3: 我今天来天津就是穿这双老土布鞋来的，我穿了3年，鞋底磨出洞来了。我昨天还在鞋底上钉了2块皮掌，我一边看鞋匠钉鞋的时候，一边就在想，选择鞋子很重要啊。一个人要走一条好路，必得要有一双好鞋子。有了一双合脚的好鞋子，即便走长路、走夜路、走险路，心里都踏实。我此刻有点好奇，我想知道同学们今天都穿的什么鞋呢？是不是像我一样是一双圆口布鞋呢？如果可以的话，大家不妨举起鞋子给我看一看。
0: 会场一片骚动，这个提议太新鲜，接着便有许多鞋子举了起来，再接着更多的鞋子举起来了。绝大多数同学都举起了鞋子，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皮鞋，黑色的或棕色的。周恩来举的是一双黑皮鞋，帮檐上甚至有了一条细细的豁口。邓颖超举的是一双浅棕色圆口皮鞋，几乎全新，上个月母亲才给买的。
3: 很好，我全看见了，八九成都是皮鞋。皮鞋也就是羊鞋，中国原不产羊鞋，羊鞋都是从洋人那里舶来的。同学们，你们如果觉得中国人绝对不能走洋路，那又为什么个个都要穿洋鞋呢？
5: 问得好。
3: 我们穿洋鞋是因为觉得洋鞋牢固，便于走路。走什么路呢？大家在天津，在中国，肯定是走中国的路。由此可见，穿洋鞋还是能走中国的路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下这样的决心，在中国的土路上走出一条洋道来呢？依我看，应该下此决心。马克思主义的洋道，你们以为平坦吗？并不平坦，并非一马平川，并非开满鲜花。这条洋道说得透彻一点，是一条血路，殷红的血路。什么血？工人的血，农民的血，革命者的血。我们北方邻邦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们在驱赶沙皇的时候，他们的鞋面上不都有血淌着吗？你们一定读过不少关于俄国的报章书刊，这种血你们是可以想见的。所以我说，穿洋鞋的同学们，你们一定不要听不得洋主义，一定不要拒绝走洋路。不管什么主义什么路，只要能为中国民众谋到利益，能让帝国主义滚蛋，能让军阀下台，能让穷苦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都要欢迎，且是鼓掌欢迎。
4: 说得太好了，我们为李先生这番话鼓掌，我就用这双鞋鼓掌。
0: 他啪啪地打击起手中的皮鞋来，不少同学以皮鞋击打，啪啪声一片。
6: 你们这样做不礼貌吧？
3: 击得好，击得好！你们这么一敲，就让我听见了羊鼓声。羊鼓一敲，就是队伍开路了，就是士兵出发了。
5: 对。
3: 我希望天津南开的学生们扎紧你们的鞋，好好走路，走一条好路。我所说的好路 就是马克思主义之路，就是世界上最有希望的路。今天的演讲人李大钊的大胡子，同学们很快就会忘记掉，但是有一个人的大胡子，同学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个人就是马克思。
0: 李大钊的有力的手直接贴在棕色讲台上的一张小小的马克思画像，这张画像是周恩来从一本书刊上精心地描下来的，面相描得不怎么样，一把胡子倒描画得很是传神，全场又卷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次是手的鼓掌而不是扬鼓之声。周恩来两眼放光，冲着邓颖超的耳朵大声说，
4: 一号，我们这回请李先生请得太对了。
0: 邓颖超真喜欢周恩来这样对他说话，于是拼命点头。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强体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1: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七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大众实际体验，印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3: 八月推出听众相伴体验活动，让关注中医的群体能够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1: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3: 金秋九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关注中医的朋友们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本次强体惠民活动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岐黄丹专属优惠权益，
3: 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1: 一、岐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岐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到手18盒；三、选购岐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到手36盒；四、选购岐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到手48盒；
3: 五、选购岐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到手2周期；六、选购岐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到手18疗程。
1: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 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先定先得，订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你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呢是中秋佳节，可以说皓月凌空，又是一年花好月圆中秋夜。在这阖家团圆的美好时刻呀，盛老师为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真挚的送上祝福，祝大家呀中秋快乐，月圆人圆，事事圆，阖家幸福，身体安康。当然呢，同时也祝福我们的节目啊越办越好，能够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想必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也在想说，今天盛老师也陪我们过节，也不休息哈。对了，今天呢盛老师通过空中电波跟大家一同过这个中秋节。除了陪大家共同度过这个中秋节，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天关系到太多的人的健康和未来的幸福。所以说呢，盛老师也要做好今天的节目，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盛老师跟大家就讲点掏心窝的话，就是新的听众、新的学员调理体质的特别多，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因此呢，我想很多一直想调理体质的，或者是说这个需要调理体质的，都趁着这一次呢就开始调理身体。还有一个呢，可能是我这几天跟大家强调了，就是在这个时期非常有必要或尽早去调理体质，不能拖不能等。就是一个是老年朋友，一个是寒症、瘀症和湿症的这样体质的患者朋友，可能是大家突然认识到了属实是这样，非常有必要了，不能拖不能等了。这个时间不等人，健康不等人，是不是？疾病它不等人呢，疾病不会说我等着你调理差不多了我再发展，我边发展快了要了你的命，它可不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可能大家呢通过盛老师的一席话呢认识上去了，对健康的理解呀、健康的重视上来了，再加上这个时期也属实是这样，所以想在冬季来临之际快速调理，别让自己遭罪，别让这个冬天过不去。所以可能也跟这个时节有关系，这是信任，这是感谢，更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这种欢喜。所以说呢，往往大家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就问大家想一想要干的事儿是什么呢。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能经常听到，就是老师是不是能不能尽快，能不能早点啊，这是大家呀感恩和信任的一种表达方式。所以我说呀，一旦你们去调理体质，从这个调理体质这个角度去改变自己的时候，去提升自己的时候，那个期间就我推你我阻挡你你都不干了啊，我不叫你用你都不接受了，因为你知道他的好了， 对吧？咱们老患者老朋友都知道，但是新学员新患者朋友啊，毕竟前期迈下这第一步啊，说实话挺难的啊，特别是咱们这一次啊，在过程当中啊，我内心有两种心理感触。第一个感触呢，也从来没从这个角度去调理过体质，那这一次呢去做，这点多大的信任性，就对这条路的认可性和对了盛老师对咱们节目的信任性，这种信任呢，就我内心呢特别感动，我特别感激感谢大家给我给这个节目的这种信任。当然这种感谢靠的不是一句话，不是一句谢谢，这里我只能通过节目通过声音给大家说，我不会辜负你们，不会让你们失望，这条路不会让你们失望，产品也不会让你们失望，疗效改变也不会让你们失望，绝对不会辜负你们这份信任，你们这份信任一定会获得回报的。咱们节目也好，盛老师也好，盛老师这种医术能力和我们专家的水平也好，不是骗人的，不是坑人的，你们相信这一点就行。同时调理体质这条路是对的，是中医的核心，是中医的精髓，绝对不是那种只夸大其词，不用担心后期结果。我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是检验一切的真理，我们用时间去验证，用半个月，用一个月，用两个月，用这一段时间来去验证它。当然在这个验证过程当中，不见所有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夫妻两口的或者两个人搭在一起去做一件事，要有个相互磨合，要给自己一个磨合时间，给彼此的磨合时间，特别是给我们专家老师去了解你身体，了解你病情状态的这么一个时间，他越了解你啊，越掌握你，那对你的指导对你的帮助就越大。我跟大家说过，方向对了，产品对了，剩下就是专家老师服务指导到位了，患者这个配合落地执行到位了，咱们的健康就来了，是吧？咱们现在两个条件满足了，剩下这两个条件靠什么？靠磨合，靠了解，懂吧？相信咱们专家老师，也相信这条路，你也相信自己，然后呢我们去磨合。有些人的病情，有些人的体质比较复杂，需要几个来回了解之后，所以说呢也不要急，明白吗？还有盛老师给你托底，同时退一步来说，哎，我经历了一个月两个月，我都感受不到，不会让你们损失，懂吧？只要不超过三个月都没问题。盛老师敢这么说，就是第一，对得起你们这份信任，第二是对我们自己的这种自信，当然更是对中医的这种信任，所以我心里非常有底。当然呢，大家呀主要是取决于对节目和对盛老师的这种信任，在治疗过程当中这种信任是最重要的。我跟大家讲，我为什么说你们的选择不会错呢？因为你们的选择出发点是站在这种可信的这种程度上了，就是说可不可信，能不能信，也就是可靠性，你们选择了这种可靠性，这个非常重要。你们没有被什么呢？没有被这种不切实际的一些东西给蒙蔽了，你们选择的是什么呢？选择的是稳妥，是信赖。信任稳妥的这个消费跟冲动消费是两回事儿，冲动容易被骗，但是选择稳妥的却没事儿。这就好比什么呢？这就好比说有个人借你钱，向你借钱，哎，借多少呢？借100，他告诉你啊，一个月之后他还你1000，以10倍的去还，你一听还有这好事，心就很动，然后呢你就把你的100块钱借给他了。因为你想的是什么？想着这是一个月之后可以获得1000，这丰厚的这种回馈，你被这种不可能不切实际的这种许诺这种话语 冲昏了头脑，你相信他了，这叫冲动，知道吗？那这种冲动呢，就是给你画大饼，说了很多不切实际的，然后你选择相信他。其实我们在用药、在调理、在治疗过程当中，大家存在大多数都是这样。哎，这个东西我一听好，那个一说特别有道理，功能、功效啊，作用太多太多了。你们只相信给你画的这个蓝图，宏伟的蓝图，说的这一席话了。就如借你100块钱一个月，给你1000，甚至给你10000，你只是冲动，哎，被这种喜悦、被这种冲动失去了理智，忘了这种真实性、可靠性了。说天上有这种掉馅饼的，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吗？就像有些药说的，除了遗传疾病，什么疾病都治，无所不能了。那大家想一想，真有这样的药，还用这些医院，还用这种医生，还用药企吗？还用开发这些药品吗？还用研究疾病吗？从古至今5000年了，所有的专家都在研究疾病，某一种疾病怎么治，如何治呢？怎样防，如何防？还建立这种房干什么呀？还保养提升自己干什么呀？就是被不切实际的这种蓝图啊，不切实际的这种华丽的语言给欺骗了。所以说很多人都是冲动消费啊，这种情况最容易上当。那什么是稳妥呢？可靠呢？就是哎，我的邻居，我们一块生活了多少年了，都知根知底。说哎，今天着急用100块钱，说我借你100，明天或者后天呀，我再还你。那不用打借条，不用许承诺，不用给1000，给10000，但是呢，非常稳妥，行邻居。说你今天管我借，我给你，对吧？借给你，明天你再还我，后天说不上我有什么事，你还能帮我。那这种情况，即使没有很大的一个承诺，不画饼，这种情况呢，你也能去接受去做。这是选择什么呢？选择了这种可靠性，也是选择了这种信赖。那在这种前提，你看你就不会上当，你就不会被骗，对不对？同样道理，这次呢，咱们这么多的学员患者朋友啊，选择调理体质，选择呢，不是因为盛老师在这里讲的有多好，吹的有多玄，在这个调理的思路上，在这个用药上，我都是实实在在的把这种情况给大家介绍出来。大家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条路是正确的，是可靠的，是因为它属实也是可靠的，对不对？我想很多朋友也不会选择。如果不是这个，你就拿说这个盖这个高楼大厦来说，说5-6个人啊盖这个高楼大厦，说一年，你说他能给盖起来吗？这10几层的高楼大厦，5-6个人他能盖起来吗？那不可能，对不对？但是反之说，这个高楼大厦它是成百上千号人，哎，用一年说10几层给它盖起来，这个是可能的。同样道理，对吧？就拿药品来说，5-6味这个药材做成。

0: 的药，你告诉我它能有多大效果、多大作用？但是五六十位是它的几十倍，那这种情况呢，就可能了，就成正比了。所以有些事儿啊，不是说出来的，也不是说吹出来的，它是做出来的，它是展示出来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在那放着呢。因此啊，我们在调理、在治疗疾病这条路上啊，大家首选的是什么？首选的就是安全可靠，比较稳妥，就放心，不担心，踏实。你先选择这种安全稳妥踏实，后期再选择疗效，不要被疗效啊、功效啊这个冲昏了头脑，然后呢给你催了很多，说了很多，最后呢安全稳妥性没有。所以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首先保证安全可靠性稳妥。大家选择调理体质，选择这个调理方向，就是选择信赖，选择稳妥，选择可靠。那在这里盛老师想给大家说，放心，你的选择错不了，让我们共同期待你的好消息。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跟大家讲这么多。最后还是跟大家提示啊，想调理体质，体质不好的，体质虚弱偏颇的啊，对待自己的健康，对待自己的生命，没有什么好犹豫的。记住，健康不等人，生命不等人，疾病不等人。好，听众朋友，就跟大家强调这么多，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3: 强体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4: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七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大众实际体验印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3: 八月推出听众相伴体验活动，让关注中医的群体能够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4: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3: 金秋九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关注中医的朋友们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本次强体惠民活动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金黄丹专属优惠权益，
3: 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4: 一、金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金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到手18盒；三、选购金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到手36盒；四、选购金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到手48盒；
3: 五、选购金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到手2周期；六、选购金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到手18疗程。
4: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 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

0: 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哎，您好，是我的电话？
2: 对，是您电话，我是盛老师。
1: 盛老师你好。
2: 哎，
1: 我偶尔的一次听你剪这个节目吧，你剪得太好了，正如你所说的来，像我们农村的人呢，到城市上看病根本不知道怎么看。
2: 对，哎，
1: 花了多少钱治不好的？你看我，
2: 啊，就是这样。
1: 你看我一开始吧，我就是手指有点肿。
2: 啊，手指是不是啊？
1: 对。
2: 啊，
1: 一开始就是手指肿，我都到珠宝医院去看，师傅是类风湿。
2: 嗯。
1: 类风湿，我就这里看那里看，才将近三年。
2: 嗯。
1: 现在就是问你，请盛老师能够这个好方法。
2: 好，没问题。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淮安的。
2: 啊，怎么称呼你啊？
1: 我姓陶。
2: 陶女士，是不是啊？
1: 对。
2: 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1: 今年53。
2: 53岁。
1: 对。
2: 嗯。现在呢，就是手关节不行了，还是浑身关节都出现问题了呢？
1: 就是膀子不能抬起来，不能梳头，整个腿关节都是没劲，浑身没劲。
2: 身体没力是不是？
1: 就是无力，就是腿也不能走路。
2: 现在心脏没有什么问题吗？
1: 心脏没有。
2: 心脏没感觉心慌胸闷，气短这些都没有感觉吗？
1: 就是没有感觉。
2: 这个病从发展到现在一共有多少年了呢？
1: 一共才3年多一点点。
2: 就3年多一点。
1: 对。
2: 这三年呢，各大医院也都去了，药也没少用，是不是啊？
1: 对，用了多少也住院。
2: 现在还在吃药呢吗？
1: 对，用药，中药西药。
2: 中药西药。有没有告诉您类风湿属于哪一种疾病呢？
1: 他一说那类风湿是免疫力给我你吧，他一说是我家的遗传，我说我家祖祖代代也没有这个病。
2: 类风湿属于免疫系统疾病，没错，属于免疫系统紊乱。免疫系统，什么叫免疫系统啊？免疫系统身体当中有免疫细胞、免疫因子，比如说 T 细胞、B 细胞、吞噬细胞，这些细胞有什么作用呢？他们专门发现有病毒、细菌感染的细胞、衰老死亡的细胞，给它灭掉，给分解了，专门杀害这些细胞的。这个身体的免疫因子负责这一方面，但是呢，你现在身体的免疫细胞啊，已经开始出现不正常的状态了。为什么不正常？它敌我开始不分了，也就是分不出来好赖细胞了。这是西医当中，当然呢，中医当中呢，给它规划为特禀体质，特禀就秉承凛冽的意思，比较特殊啊，就属于免疫系统。可比如说这个人，这个身上过敏。这也过敏，那也过敏。说免疫细胞专门破坏哪些细胞呢？专门破坏软骨滑膜部位。你现在只是手关节、膝关节，我告诉你，最后发展到什么程度？心脏、心脏瓣膜，心脏瓣膜也是滑膜组织。为什么呢？因为心脏这个血液蹦出去，必须有个瓣膜，也是门给关上。最后这个门关不上了，不能关闭严了。也就瓣膜关闭不严，出现呢血液倒流，所以说呢，你必须抓紧改善。你刚三年，你就出现浑身无力，肩膀抬不起来了。你最后呢，整个身上关节都开始出现问题。
1: 就是的，我就觉得我这个病发展的太快了，人家多少年的风湿都没有事，我才将近三年就发展到这种地步。
2: 风湿和类风湿。它不一样啊，不要把这
1: 对呀，我就是类风湿。
2: 风湿是因为风寒湿邪导致的关节疼痛。类风湿不是说风寒湿邪导致的，它有点相似，得病的感觉跟这个关节炎一样，但是呢，它不是因为风寒而得的，所以说叫类风湿，类就是很相似，这个意思。

0: 郑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关于拮抗。拮抗呢，是指身体不同的激素对这一个生理发挥的作用，不稳定。好比说拮抗可以通过这个胰岛素与胰高血糖素对这个血糖含量呢调节，有调节作用，知道吧？
1: 它是身体当中内分泌的一种，你现在呢胰岛素高吗，或者胰岛素低呀，血糖不稳定啊？没有。
0: 没有，都没有，是不是啊？对。现在你先不要去管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你本身就有类风湿，类风湿就属于系统免疫疾病，出现拮抗呢也是一种正常现象。
1: 我刚才告诉你这个方法，你先记上。
0: 我刚才告诉你这个方法，再加一个五加皮啊，15克。
1: 嗯，
0: 炙何首乌25克。炙何首乌25克。千金拔25克。当归20克。
1: 当归20克。
0: 对，牛膝15克啊。
1: 牛膝啊。
0: 对，牛膝。大枣35枚。
1: 大枣35枚啊。
0: 对。 煮水在一个小时之上，先用大火煮开，小火慢炖，当茶用。你这个病主要以养血活血为主啊，必须叫这个血液流动起来，活动起来，不然成为一滩死水了。活水不服嘛，浮水不死啊。天天跟着听吧，慢慢听来听去就知道怎样改善体质了。
2: 好了，那谢谢你啊，曾老师啊，
0: 先坐吧，坐一段时间。
1: 好，太感激你了。
0: 感谢不用，抓紧好好调吧，这个病只要你按对路了，方法对了，调整适当了。
1: 是的。
0: 嗯，
1: 对，就是没有好的指导，我只
0: 行，按照我这先做啊，做的过程当中不明白啊。好啊，
1: 好
0: 啊，还有朋友在等待聊这些，好好，再见。
1: 好，那谢谢啊。
0: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
1: 终于接到您的电话了。
0: 是，不容易。有点激动，就是那个我母亲呢，她有那个脂肪肝3年了，她也不报有什么希望，就是说到医院去查呢，医生说也不用用药，回家就是少吃油腻的东西。可是她，我母亲是60岁了，自我记事以来她从来不吃大鱼大肉。可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她就得了脂肪肝呢？
2: 很多人这个非常困惑哈，我不吃鱼，我不吃肉。 我为什么会得脂肪肝？这是因为肝是人体最大的加工厂，一切的蛋白质、脂类都要经过肝脏的合成，然后输送到血液，然后提供出去。这其中它的代谢循环这出现问题了，所以说都堆积在肝脏，形成脂肪肝了。现在它这个肝除了脂肪肝，有没有肝纤维化或者肝硬化？
1: 到医院查，就是说也没有叫用药，就是叫少吃油腻的。说，如果要是再严重了，我母亲就很担心。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是农村的，就是说，也没有那么好的条件，说到大医院怎么样去治疗啊。
0: 难得一片孝心，这个问题呀，虽然是，出现了，但是呢，都能解决。为什么他这治不好？不是说不吃药，而是吃什么药。 有的人是大鱼大肉吃出来的，甚至有的人很消瘦一脂肪肝，不说不吃药，而是吃什么药。有的人是大鱼大肉吃出来的，甚至有的人很消瘦一脂肪肝。
1: 我母亲她不是很瘦，就是很多时候上赶的那一种，就是。
0: 对，多愁善感，肝气郁结嘛，宣发不好啊。
1: 很好强的那一种，就是说有一点什么，就是和我嫂子有一点什么不顺心的事哈，她都是自己憋着。
0: 不说。
1: 自己憋着，就是，对，就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呢，有些事儿，有些话要说出来，告诉你母亲，经常学会交流，叫你母亲首先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和情志，叫你母亲呢，多出去走动，这是有助于她的情志的一个宣发，得到一个肝气的舒展。另外呢，经常走动就能把这个肝的脂肪代谢出来。第二呢，三白皮桑叶，各30克，先

0: 不要使劲刮，轻轻的把这个表皮刮去就行。
1: 嗯，
0: 洗净了切成段，然后呢用这个锅，有砂锅最好用砂锅，没砂锅用铁锅也行，慢炖20分钟左右，然后加上桑叶煮上3-2分钟当茶饮用，每天一副、啊、每天一副，当这个水喝没了再往里续点开水泡上的一样喝，一天一副、饮食啊，饮食山楂拍碎了、决明子15颗在铁锅里也给炒熟了啊，要炒的不炒的腹泻的现象。
1: 听你的广播听了一段时间啊、然后我跟我母亲讲啊，她怎么哎、觉得有希望了，然后你、我就是昨天专门到药房你去买了，买了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用，我听你讲过的就是不知道怎么用。
0: 把决明子啊放在铁锅里炒熟啊，山楂拍碎了、把这几样，然后呢放一把玉米面加水适量熬粥，一天一次。
1: 就是熬粥的那个决明子，决明子也要吃的吗？
0: 决明子不用吃啊、
1: 就是放在粥里面熬对吧？
0: 对，熬。像这个木耳、黑木耳可以泡醋，叫你母亲适当的去用。可以叫你母亲，如果感觉气机比较郁闷，心脏比较憋的慌啊、或者累疼、吃点速甘理气丸。
1: 他只要就是说抑郁点不高兴的事情啊，他就是嘛吃不下什么饭，而且啊吃一点东西就老是打嗝，这种就是好像有气从胃里面往外冒样的，都能打很长时间。还有就是盛老师，我想再问一下，就是我母亲她那个是得了那个骨刺呢，有17-18年了，就是说也做过小手术，医院也去看过，就是说实在疼得不行的时候呢吃点止痛药，可是一吃止痛药哈，止痛药一吃多了哈，她的血压立马就上来了。
0: 对，
1: 就是说他就是每次哈，只要下药一点点的时候，就觉得后面那个脊梁后面那个皮哈，就好像说是不够头一样，短了很多，而且哈脖子哈很木讷，膀子就是说手要是夹拿筷子夹菜哈，夹的时间长一点哈，手就马上就是立马就是很麻，然后就是说找不着感觉的那一种。
0: 肝血不足，肝气郁结，那骨病在中医上叫痹。骨介壁就是不通畅了。如果说你母亲这精血足了，也就阴精足了，调整好，肝气化开了，行走开了，骨关节有濡养了，平时多活动多运动，加上我告诉的这个热敷法可以用就可以、
1: 到医院去查呢，医生说了嘛，你的骨刺就像是割韭菜一样，说割了还会再长，割了还会再长，说你就不要抱有什么太大希望。我就想请教一下盛老师，有没有方法？
0: 我刚才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我说这个人肝不好、就会出现筋的问题，筋短知道吗？或者是钻筋、或者抽筋之类的，所以说才会出现你母亲这种现状。她的问题就在肝上，肝血不足，肝气郁结、不是在骨上、也不是在筋上，筋的问题和骨的问题恰恰是在阴虚和气郁的现象上，明白吧、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然你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只能跟着疾病屁股和后面跑，你撵不上他，你应该在他前面去接他去，热敷加上我给你这个调的，这么去调。
1: 那就是说先把这个你开这个方子就是说先用多长时间呢？
0: 至少要半个月到一个月吧，半个月到一个月。而且刚才你说对了一半，就是骨刺的问题，这个像割韭菜一样，说割一茬长一茬，这只是说对一半，剩下一半这个医生没有告诉你。骨关节系统疾病它会随着我们平时的运作都会被磨损，然后呢软骨组织就像草坪一样，它会往上共同去长去修复，所以说呢它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一茬长一茬。但是呢由于草坪的营养物质不足，有的草坪长得高，有的草坪长得低，不能齐了，长出高的那块就叫骨刺了，知道吧？
1: 知道。
0: 是这个意思。任何一个部位啊，被磨损了，或者是说遭到破坏，它都会去修复。但是修复过程当中，这个营养物质、精血一定要够，它才能长得好，才能长得齐。
1: 现在那个盛老师，你可不可以给个方子？就是每天早晨哈、它都起不来，而且一起来的时候，眼睛都有点浮肿，眼皮都有点浮肿。
0: 我不说了吗？盐袋加上姜热敷。
1: 我听到了。
0: 这个热敷就可以，他哪块疼热敷哪儿。另外呢，方子多了也不见得是好事，你母亲先一样一样解决，只有把你母亲的体质调整过来，他也迎刃而解。叫你母亲听广播，跟着天天学啊，学养生方法、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就这样，再见，
1: 谢谢盛老师，
0: 您谢，好，
2: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通过持续调理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4: 强体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5: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七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大众实际体验印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4: 八月推出听众相伴体验活动，让关注中医的群体能够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5: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4: 金秋九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关注中医的朋友们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本次强体惠民活动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鸡黄丹专属优惠权益，
4: 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5: 一、鸡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鸡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到手18盒；三、选购鸡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到手36盒；四、选购鸡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到手48盒；
4: 五、选购鸡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到手2周期；六、选购鸡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到手18疗程。
5: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6: 哎，你好。
0: 啊，你好，我盛老师。
6: 欢迎
0: 你，哎哎，
6: 你好你好，
0: 哪里的朋友？
6: 我是河南的朋友。
0: 啊，河南的，好。
6: 我也不认字，我听到你的讲座，我讲的很有道理。就是说呢，现在是检查一件事，检查早几年就说了，他有稍微的有脑梗。现在这回的就是说呢，就血压有点高，头有点不对劲，没个真的难受。住院呢，住了7天，一共挂7天，挂完还是那个样，还是那个样。我感觉就是说呢，蒙蒙腾的，该坐站不稳那个劲儿，腿没劲儿，肯出汗，一直就是说的这个胃就是消化不好，解大便不好排，几天不解就是好像是不往下去，就没有这个解大便的感觉。现在就是火还有咳嗽了。过来你那，我也不知道是疝气，人家说是疝气。人家说这开刀，我不愿意开。
0: 多大年纪了？
6: 73呢。
0: 那就不要乱开刀手术了，这么大岁数了。
7: 做的他跟着瘦了，跟路边也瘦了。
6: 就是说呢，听着你的讲座，我说就是说给这情况给你说说，就是这个疝气也别的看你弄那会，就是说。
0: 好，
8: 接下来我告诉你怎么办哈。你今天打电话不也就是问问你这个身体怎么调怎么治吗？这些病情是不是？
6: 对，嗯，
8: 你这是明显的体质太虚太绕了，体质偏颇严重了，才会形成这些问题。
6: 嗯，
8: 一旦一个人身体体质走下坡路，体质绕，体质出现问题的时候，各种疾病也就来了。
6: 嗯，
8: 疾病是哪滋生的呢？就是不健康的体质和不健康的精神情志。
6: 对对
8: 啊。从你的描述过程当中，你的情志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你的体质问题很严重。从哪看出来呢？乏力没劲儿，消化不好，爱出汗，这是明显的气虚体质啊。包括排便无力、疝气，这都是气虚体质所导致的。气是动力，是力量，那你没有动力没有力量，你整个人没有动力没有力量，再加上你的肠、你的胃、你整个心脏、你整个器官都没有力量，那你说他们怎么工作呀？肠胃没有力量了，它就不能蠕动，所以说消化就不好。大肠没有蠕动力量了，你排便就没有感觉，没有排便的意识。那你胃呢，吃点东西就不消化，叫胃气不足。你一活动气喘吁吁爱出汗，是肺气不足。听明白了吧？
6: 听明白。
8: 哎，包括你的脾气不足的，你的脏腑就会下垂，小肠就会往下坠，形成了疝气。所以说你的体质现在是非常绕的，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你首先得调理体质，提升你的体质。你用一用这个药呢，在调理体质上呢非常稳定，这个你都不用担心啊。爱上火适当刮刮痧，你再比如说你疝气小肚子疼，那你怎么办呢？你没事的时候你要经常练习这种倒空，躺在床上，腿放在墙上。练完之后怎么办呢？练完之后啊，最好叫你爱人给你缝一个大布袋，布袋里放点姜，放点红花，放点艾叶啊，缝的实诚一点，缝的这个布袋压在这个疝气部位压住。听明白了吧？
6: 嗯。
8: 左右推你的小肚子，肚脐和肚脐以上为主，别推肚脐以下，没事就推，没事就推，那么练习。我再给你开个茶饮。到时候叫咱们专家老师给你发在你手机上，或者是直接给你抓过去都行，告诉你也记不住，你也不会记。
6: 对对对，不认证主要是。
8: 对，你不认证啊。
6: 嗯。
8: 你就以调理体质为主，就错不了。
6: 嗯，你懂懂。
8: 就按照我说的这个就行。
6: 嗯。
8: 啊。
6: 没有没有没有。
8: 嗯，不用担心。嗯，那就这样。嗯。
6: 啊。
8: 嗯，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9: 哎，你好，主任。
8: 你好，
9: 老师，你好。太感谢你跟你通话了，我那个，哎呀，我跟你通话，你真那个很费劲呐、啊，电话很难打呀，真的我。
8: 看来也是打了多次了。
9: 哎呀，打了没多少次了、
8: 嗯，
9: 打不通。
8: 嗯。
9: 我想，跟你接通话，我特别高兴啊。
8: 我相信，因为呢，大家呢付出这么多，打了这么多电话，终于沟通上了，就希望啊得到盛老师的指导，能够把自己困扰的健康问题解除了，是不是？
9: 我把我的病情跟你说一下吧，盛老师。
8: 好，
9: 我2014年上半年呢，我中过风一次，那个嘴往左歪。
8: 嗯。
9: 在今年呢，那个好了以后呢，这最近，我都感觉这个右眼不舒服，还有点疼。这个右边这个骨头，这个脸色上面的骨头，感觉比左边这个骨头有点高。就这边的那个腮帮子有点木。还有点木，就是说那个这个头里是偏头疼。感觉头顶也疼，我就有点害怕。这是一项。还有一项就是胃。我的胃里有胃出血，我就是因为什么呀，我们单位就是说一天三餐都是管饭，有点说不好听的，说白了有点像占点小便宜吧，是不是？
8: 多吃点，
9: 饿不过就对对对，饿不过就吃，吃胃里吃有点那个受不了了，那吐一次血，那到医院里检查，医生说你注意点那个饮食，他说在没多大事的时候给你拿点药吃着就行了，
7: 再用啥跟那个吐完血水以后嘞，他那个时间长了，他这个胃右边有点木。木我上中日医院去看嘞，看嘞那个也拿药吃嘞，吃完当时嘞也行，也不吃药就不行。他这个他上面木他往下移，现在感觉这个右半侧的这个肚子到小腹子这点他木里感觉有时有点疼，他不是真爱疼，是偶尔早期的口干得苦，吐那唾沫嘞就是说是黄色的，这个胃里吃点凉的也不行，吃辛辣的也不行，就油腻的那个吃点一爪子也不行，那就不行。
8: 你现在肝胆，你现在肝胆不好了，肝胆有问题
7: 是吧？我就是说让你给我出个招，麻烦您一下。
8: 你现在不要总感觉我应该出招，我怎样把这些问题治好。你这个问题治好啊，你要不把你这个身体整体调理一下的，你不把你这个体质改变一下的呀，就像你这个中风似的，它表面上好了，实际上它没好。你只是叫嘴过来了，但是呢你这个风寒还在你体内呢，它还是在你血脉当中经络当中安在扎营，慢慢慢慢它还会再次重来，到时候下次再成型那就比这一次要严重的多。
7: 我就害怕嘛。
8: 所以说感觉你这个说嘴不歪了病好了，实际上你没有好，你没改善体质，你没把你这种体内的风寒宣泄出去，你没把你体内的这种正气给扶持过来，没扶持过来他还会再次找上你。所以说咱们治病啊，要真正瓦解他，从根本上去治他，你不要只看表面。现在目前怎么办呢？你买点龙胆泻肝丸。
7: 这治哪一项的，盛老师我也不懂。
8: 嘴干苦的。吃一个星期。吃一个星期呢，吃这个知柏地黄丸。吃这个期间呢，吃知柏地黄丸的时候，你可以结合什么吃呢？结合这个苏甘和味丸。你现在这个胃不一定是吐血导致的，明白吧？不一定是胃出血导致的，你现在可能是肝气郁结，肝气犯胃了。肝气犯胃，有的人一生气肋疼，有的一生气这个胃疼，吃不进东西。你要考虑考虑，是你肝气郁结了。好比说这人是生闷气，爱发脾气。
7: 对。你说真
8: 实。是不是啊？你像你这种性格的人，我认为你是一个脾气挺暴躁的一个人。我没说错吧？
7: 没有，这是特别对。
8: 这个苏甘和味丸呢，吃半个月到一个月。
7: 半个月。
8: 你是哪里的？
7: 我是北京的。
8: 今年多大年纪了？
7: 52。
8: 52岁，年纪也不大。
7: 底下还有方的，我也不知道，我问一下。
8: 方的呀？方的现在先不给你开了。你先这么调一个月左右，你可以20天到30天给我来个电话。下一步呢？叫你身体体内的火力劲足，别叫你这个火总在上面飘着，总在你这上面飘着，你不始终上火，下面还怕冷，里面怕冷，脚发凉里面怕冷，像塞糠一样内寒。
7: 那个盛老师，这个肚子木似的，是我再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木感觉里面好像有东西的。
8: 那你就买这个小茴香、补骨脂。
7: 小茴香。
8: 还有补骨脂。
7: 补骨脂是吧？
8: 对，补骨脂啊，给它炒了。炒了碾成粉，然后呢，鲜姜一块给它捣烂捣碎，给它调成糊啊。如果说挑不成糊，用什么呢？用这个黄酒给它调成糊啊。调成糊放肚脐里面啊。放肚脐上，然后用热水再热敷啊。
7: 我还那个还盛老师，我就麻烦你，不好意思。那个我的胃胀，你说咋整的？
8: 胃胀你吃这个苏甘和味就可以。
7: 他就一点凉的就不能吃，一点油就不能吃。
8: 你一点油不能吃，是因为你肝胆不好。我叫你吃龙胆泻肝丸呢。龙胆泻肝丸结合苏甘和味丸，然后接下来呢，你以后就把体质调一调。像你在北京买这个同仁堂延寿片应该好买。
7: 同仁堂延寿片啊，这我知道，我天天听你广播。
8: 天津同仁堂延寿片。
7: 我这个眼疼那个是怎么回事？
8: 眼疼是肝火的问题。肝郁化火，眼睛发胀，干涩。
9: 他这右边这脸感觉那个热发热还木发热，
0: 那是你经络血脉不通透，中风的体现。中风的体现。像你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你可以先的蚯蚓。
9: 哦，蚯蚓
0: 十条，将这个蚯蚓捣成汁儿。
9: 蚯蚓捣成汁儿。
0: 对，加上这个糖给调服，代茶饮用。蚯蚓又名又叫什么？叫地龙，上药房也有卖的。
9: 还有吗，孙老师？
0: 没了，行了。
9: 没了。我太谢你啊，孙老师。
0: 是不是啊？
9: 肯定行，我太谢。天天听你的节目，我太好听节目了。
0: 肯定行，还没用呢，肯定行。很有自信呀、啊。
9: 你围在病患者没少，出的没少操心，谢谢你孙老师，祝你好人一生平安。
0: 这都是应该的，我希望大家好，大家用的好，用的越好我越开心，你们用的不好我才不开心呢，啊。
9: 好，有啥我再给你打电话，孙老师。
0: 行，
9: 你
0: 所有的一切都按照我说的去做，就没问题，知道吧？
9: 行，我知道了，好，
0: 行了，
9: 谢谢您，孙老师。
0: 不客气，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4: 强体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5: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七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大众实际体验印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4: 八月推出听众相伴体验活动，让关注中医的群体能够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5: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4: 金秋九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关注中医的朋友们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本次强体惠民活动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岐黄丹专属优惠权益，
4: 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5: 一、岐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岐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到手18盒；三、选购岐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到手36盒；四、选购岐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到手48盒；
4: 五、选购岐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到手2周期；六、选购岐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到手18疗程。
5: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1: 三面望海，傲立东方。这里是昆嵛山，亿万年造化神奇塑造他非凡体魄，山海间风云聚散，装扮他壮美容颜。气候为他而改变，生灵因他而多彩。广博的土地馈赠了丰盈的物产，丰饶的水源滋养了村庄、城市和绚烂的文化，高耸的峰峦赋予了人们铮铮铁骨和坚韧的性格。它是钟灵毓秀的仙山，更是和谐美好的家园。

0: 立冬前后，昆嵛山迎来数以千计的北方来客。他们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来，送来入冬的消息。很快，北风吹散了大地的色彩，天空在山海间酝酿着巨变。
1: 山东省将出现强降雪天气，
2: 青海南部和威海有暴雪，局部大暴雪。

来自西伯利亚的西北季风强势袭来，掠过黄渤海海面，干冷的空气与暖湿的海面之间发生强烈对流，暖湿气流上升，汇聚成云团，在西北季风的推动下，云团向胶东半岛移动。迎面撞上了峰峦连绵的昆嵛山，被迫聚集抬升，形成降雪，气象人员称之为冷流雪。

在中国，如此大范围的冷流雪只钟情于昆嵛山周边的烟台和威海，全球也仅在美国五大湖、日本北海道等少数地区出现。

0: 一周前，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天气预报员江俊玲就敏锐地发现，强冷空气在西伯利亚地区孕育加强，并随大气环流向山东半岛移动。
1: 降雪的时候，亮了，外面一片风和日丽的时候，我们就在忧心忡忡。
0: 海量监测数据不断刷新，江俊玲紧盯着气象图，他要从中理出头绪。数据推演显示，一周后，胶东半岛1500米高空气温将下降至-21摄氏度，而渤海湾因暖洋流汇入，致使海温升高，两者之间冷暖交汇，形成巨大海气温差。
2: 这次的海气温差这么明显，会不会有可能出20毫米以上的大暴雪？
3: 这个大暴雪基本上是没有提。
2: 2005年出了一次。2008年的12月5号，牟平一天的降雪量达到了26.5毫米。这次会不会还有这么强的一个降雪量？
0: 从高空俯瞰，山东版图轮廓仿佛一只振翅欲飞的雄鹰。昆嵛山隆起于胶东半岛东部，横跨烟台市和威海市，恰如雄鹰图的点睛之笔。每一次预报对江俊玲来说都是一次纠结的过程。这次要不要做出大暴雪的预报，他压力很大。
4: 你看老百姓的评价哈，现在的天气预报还没有我掐指头算得准，整天造谣，看这个评论就是让自己心梗。
5: 客观的说哈，我们都是报的不是很好，把一个降雪的一个惯性思维转换到由雨转成雪是需要去把握的。
0: 上一场雪，江俊玲报低了降雪量级，有些保守，但没有两次完全相似的天气过程，就像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一次他必须重新做出判断。
2: 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850百帕温度呢下降到-21度左右。从海温的情况来看呢，较常年同期偏高了0.5度到1.5度，海气温差呢达到了26到28度，是非常有利于出现冷流降雪的一个天气模型。
6: 我们敢不敢报这个20毫米以上的大暴雪？
7: 从这个冷空气强度来看，我还是同意江首席的说法。
0: 经过会商讨论，江俊玲最终拍板。
2: 好的，烟台发言，预计20号的夜间到21号的白天，烟台市区将仍然出现强降雪天气，其中昆嵛山一带还有可能出现大暴雪。

雪足足下了一天一夜，烟台雪深达到52厘米，威海文登雪深74厘米，是烟台威海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的一场暴雪。这次降雪过程被列入2023年中国十大天气气候事件。雪是昆嵛山送给人们最美的冬日。来自大地深处的温暖涌出地表，热气腾腾，泉水淙淙，这是大山送给人们的一份特别的体贴。

烟台威海早已赢得雪窝子的美誉，如今网友又赐名北极圈、胶东分圈。

0: 天气预报只要说交通报道有雪，昆山肯定是雪，说是局部，那个局部就是我们昆山。
1: 前面走不了了，
2: 嗯，走不了了。
3: 宋毅，昆嵛山转播台负责人。春节前是一年里最重要的安全播出保障期，但设备出现了故障，他们必须尽快赶到山顶。
4: 头要低一点。
5: 不带冰爪了吗？
4: 下巴的。
0: 带带。
5: 都带上。
0: 今天最少也得四个多小时。出发。昆山的雪你下起来很有韧劲儿。
3: 千峰损石千珠玉，万树松萝万朵银。经大雪包裹，寒风雕刻，熟悉的大山呈现出与往日截然不同的样子。

0: 哎，这个险，它也不停啊。
1: 都举案子啊，同志们。
0: 举案子啊。好，小心点啊。
2: 看好脚印啊，
3: 看歪一点啊。
2: 小心那个坑。哇。
0: 啊。20米多难，根本就找不着路了。
4: 哎呀，
5: 脚下的路越来越陡，雪越来越厚，意味着山顶越来越近了。
0: 哦，小心点啊！哦。
1: 兄弟们好，
0: 啊，到家了，哎，4个半小时吧。
6: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7: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6: 第一条，新疆三湖。
7: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6: 第二条，九寨沟。
7: 金秋10月，双飞双洞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6: 第三条，西藏。
7: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6: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7: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2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6: 第五条，泰国。
7: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6: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8: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9: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10: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11: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12: 点我点我
9: 点我点我。
12: 番茄牛腩、
9: 香酥鸭、
12: 留下人、
10: 蒜蓉菜心。
9: 哎呦，你别压着我。
8: 吃吃吃，别停啊！
13: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9: 那打包吧。
8: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10: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9: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4: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5: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5: 三面望海，傲立东方。这里是昆嵛山，亿万年造化神奇，塑造它非凡体魄。 山海间风云聚散，装扮他壮美容颜。气候为他而改变，生灵因他而多彩。广博的土地馈赠了丰盈的物产，丰饶的水源滋养了村庄、城市和绚烂的文化。高耸的峰峦赋予了人们铮铮铁骨和坚韧的性格。它是钟灵毓秀的仙山，更是和谐美好的家园。

0: 小心点。
1: 转播台维护着20部大功率发射机的稳定运行，
0: 赢一点。
1: 无线传输着8套广播节目和17套电视节目。
2: 现在卡应该就是在敌人平台。
1: 宋毅已经在山顶干满38个年头。
3: 一直掉兵零，
4: 已经审查。
1: 他判断，故障出现在1号铁塔上的电视发射天线。但高达100米的铁塔，现在已被风雪冻成冰塔。

0: 咱们好。
1: 这个意思也好帅。
2: 爬上铁塔，排除故障的任务由王云磊承担。他接受过登高专业训练，但厚厚的冰雪与寒冷的天气，让这次攀爬变成冒险。
3: 那雪往下掉啊！
4: 谢谢。
5: 越来越注意点啊！

0: 能找到分配线的位置吗？
1: 现在我要把卫星测出来，我得把周边的冰压清理掉才行。哎呀！王云磊顺着馈线往上检查，一个小时后，他爬高近60米，慢慢靠近检修点。

0: 哎呀，回旋头停出来了吧？你可以看一看，具体是哪个发野，找出故障点。
1: 已经从瓶里空出来了，可以一条条的测试了。机房，一根翻回线，芯子烧了，
0: 翻回线吧。
2: 好。

0: 搞不动了。
1: 机房机房，这边灰线已经画好了，配测信号
2: 珠波比在1.051.06左右，已经正常了。
3: 冻坏了吧？
4: 这个冬天啊，冰城哈尔滨也为全国观众准备了一份特。
5: 紧张抢修之后，他们恢复按部就班的日常，每天以秒为单位计量着责任。
2: 从这个视角看到了很多别人看不到的风景，你真能感受到四季的鲲鱼，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情形。
5: 正是因为他们的坚守，这里不仅是当地人养殖迷膏的最高峰，也成为眺望外面世界的制高点。在这漫天大雪的冬季，人们总会记起那一段同样发生在漫天大雪中气冲霄汉的英雄传奇。上世纪50-60年代，一部小说，一部京戏，一部电影，让杨子荣这个英雄的名字家喻户晓。
6: 天王盖地虎，

0: 1947年冬天，侦察排排长杨子荣带领5名战士打入匪穴，一举将座山雕等25个土匪全部活捉。让人痛心的是，就在他活捉座山雕的第16天后，他就在下一场剿匪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30岁。
1: 由于战争年代许多信息不完整，英雄杨子荣的身世、家乡等都不清楚。小说《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和杨子荣是并肩战斗的战友，他回忆杨子荣是胶东口音。一场寻找英雄家乡的大调查开始了。1969年，胶东各县区成立了寻找杨子荣办公室，很快就汇集起了100多条线索。烟台木坪余霞河村的失踪军人杨宗贵一度进入调查人员的视野，但最后没有定论。1973年，曲波在部队档案室发现了一张当年杨子荣与战友的大合影。1974年，一张放大的英雄照片被送到了木坪余霞河村。
2: 父亲的战争都一个70多岁了，一眼就看到了我这个叔父的照片，哗哗的流下了眼泪。
1: 为了保护家人，杨宗贵入伍时改名杨子荣。照片作证，让英雄魂归故里。

0: 强劲的西北季风送来了瑞雪，也为人们送来了稍纵即逝的赶海机会。人们正在等待捕捞的最好时机。
1: 面上的风浪往外吹着，然后底下的浪往外滚着，风跟浪配合，缺一不可呀。
2: 海鸥都在那儿吗？
3: 要那会儿有海鸥，应该能扎头朝着往那边拖。
0: 这里是昆云山西北方向的一处海湾，特制的拖网紧贴海底，他们搜索的目标正是海中至仙海城。
3: 注意了，注意了啊，注意点。
0: 七级西北风卷起的海浪超过1米，但这些熟悉海底地形的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3: 三面望海，傲立东方，这里是昆嵛山，亿万年造化神奇，塑造它非凡体魄。山海间风云聚散，装扮它壮美容颜。气候为它而改变，生灵因它而多彩。广博的土地馈赠了丰盈的物产，丰饶的水源滋养了村庄、城市和绚烂的文化，高耸的峰峦赋予了人们铮铮铁骨和坚韧的性格。它是钟灵毓秀的仙山，更是和谐美好的家园。

0: 立冬前后，昆嵛山迎来数以千计的北方来客。他们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来，送来入冬的消息。很快，北风吹散了大地的色彩，天空在山海间酝酿着巨变。
1: 山东省将出现强降雪天气，
2: 青海南部和威海有暴雪，局部大暴雪。

来自西伯利亚的西北季风强势袭来，越过黄渤海海面，干冷的空气与暖湿的海面之间发生强烈对流，暖湿气流上升，汇聚成云团，在西北季风的推动下，云团向胶东半岛

迎面撞上了峰峦连绵的昆嵛山，被迫聚集抬升，形成降雪，气象人员称之为冷流雪。

在中国，如此大范围的冷流雪只钟情于昆嵛山周边的烟台和威海，全球也仅在美国五大湖、日本北海道等少数地区出现。

0: 今天下午刮了会儿东北风，希望上货吧。加油努力，没有海沙没关系，精神不放弃。
1: 海常生性不喜光，常在夜间出动活动，更容易被海浪卷到岸边，这是人们挑灯夜战的动力。

0: 今夜，所有的运气都藏在最后，他们等待，坚持，终于赢得了大海的馈赠。
1: 他这会儿已经能、每次的风向朝向不一样，然后出来不同的东西。看，这是沙蚕，海知了，还有爬虾。你看，哇塞，大不大？看我这财迷的表情。
0: 昆嵛山古称孤嵛山，据东晋葛洪所著的神仙传记载，麻姑在此修道成仙。山余留人间，故得名孤鱼。麻姑也称寿仙娘娘。北京颐和园这条世界上最长的画廊，以8000多幅绚丽的彩画闻名遐迩。这一幅画的就是麻姑献寿。相传麻姑曾经三次看到东海变为桑田，不仅成为长寿的象征，留下了沧海桑田这一成语，还为胶东人送来了一剂蒸饽饽发面的神仙引子。
2: 过年的大饽饽，快来看一看呐、
3: 胶东花饽饽，来看一看，来大
0: 枣饽饽。张亚飞、刘元胜是一对自主创业的90后夫妻。
2: 看看饽饽大姐，真好啊，大的好。
4: 太脏了。
5: 小龙姐啊，
6: 哎，大哥厉害。
0: 新年要到了，他们要创意一款独特的龙饽饽。
5: 再按个小石头，
4: 真费功夫，一点都不省劲儿。
5: 干不了这细活，
7: 我就能干10分钟。
4: 大哥行，大哥稳稳当当的。
5: 慢点嘛，这样、这样。
6: 不好不好，这像个蛇。
0: 几次尝试，夫妻俩并不满意，他们专门来到面塑馆，想从这里找找灵感。
5: 看这个吧，有气势啊！
4: 大眼睛萌萌的，一笑，哎，真喜庆哈。然后回去看看能不能跟咱的结合一下。我还想吃，跟咱那不一样。
5: 这个吃不了。
0: 面塑不需要醒发蒸制，容易呈现逼真的细节和造型，但花饽饽不同。除了颜值，还要可口。
5: 我试试啊，太厚。
6: 师傅，我可不敢。
5: 我想做一个大的。
6: 这个有点长哈。
5: 再切一些。
4: 刚出生的小龙在手里，
6: 比之前那样要好一些哈。
5: 进攻，
4: 看看怎么样。
5: 哎呀，真是亮啊。
8: 这黄面醒都不从不把这儿撕掉，
6: 有点胖乎了这个头，是不是？
5: 你一会儿再做一个。
8: 媳妇儿吃饭。
4: 你吃个这个呢，
5: 有点瑕疵，这正好就当工作餐就消耗掉了。一天能吃上一顿饭呀，就是好的。
0: 5年前，夫妻俩结束了天各一方的生活，开始创业。那时，他们都没怎么进过厨房，更不会蒸花饽饽，一切从头学起。
8: 就好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就乱创的那种感觉。
5: 干这个的，我们这个岁数的很少。
4: 经常加班到2-3点。
8: 我媳妇儿每年这个时候得病一场。
6: 自己创业嘛，经历的肯定多，不可以回头。
5: 苦点累点都正常，你干啥不苦，干啥都累。我媳妇儿。 百分。
4: 用普通话说应该是顶呱呱。
5: 这是一个球，把弓盘在这上，
9: 加上红旗。
4: 哦，先这样录试是吧？累死我了。

0: 过大年蒸饽饽，这一习俗在胶东已延续300多年。一块普通的面团经过巧手揉压，用心塑形，在沸水大锅中蒸出了令人惊艳的艺术品，也蒸出了热气腾腾的日子。
1: 漂亮的抓汁套出锅，
0: 创业维艰，但苦尽甘来。过了腊八，夫妻俩进入了一年里最忙碌的时候。
2: 在家想想，
1: 今儿能发走哈，
2: 八两的还不行吗？
3: 刚才给你发个石家庄的，
1: 这个是四川的，
2: 全部都在盼送，您钱肯定是能到。
1: 我把你的快递都发走吧。
0: 夫妻俩看准网络电商机会，他们的花饽饽90%以上都是通过网络销售，卖遍全国。
4: 丰节是大厂，一笔订单就是30-40万。
1: 这又好吃又好看，收到这种好评，开心。

爱是携手走过三餐四季，把平淡的日子酿出甜蜜，把每一天都过成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谢谢你，我的爱人，能和你相遇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与你相伴的日子里，每天都充满了新的发现和惊喜。爱不在于拥有多少，也不需要轰轰烈烈，身边有你，眼中有爱，就是圆满。有想念才是团圆，在一起便是中秋。大家好，我是杨洋，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有情人共对一轮明月，相伴岁岁年年。

三面望海，傲立东方。这里是昆嵛山，亿万年造化神奇，塑造它非凡体魄。山海间风云聚散，装扮它壮美容颜。气候为它而改变，生灵因它而多彩。广博的土地馈赠了丰盈的物产，丰饶的水源滋养了村庄、城市和绚烂的文化。高耸的峰峦赋予了人们铮铮铁骨和坚韧的性格。它是钟灵毓秀的仙山，更是和谐美好的家园。

春分的第一缕阳光照临大地。这一天，太阳在正东方升起，白昼与黑夜刚好等分。尚书尧典记载，上古时代，尧帝安排西仲治理东方，在余夷之地的阳谷祭祀太阳，确定了春分的时间。当地人相信，昆嵛山正是西仲宾日之地。

0: 昆嵛山乍暖还寒，草木正为萌发积蓄力量，阳光下樱桃大棚收集起更多能量，棚内温度达到20摄氏度。昆嵛山最早感受浓浓春意的是老王和他的樱桃树。
1: 三月底了，这个果了，就开始上死了。
0: 人工授粉可有效提高樱桃的坐果率。樱桃花期不过10天左右，1000多株樱桃树需要大伙全力以赴。
2: 去年嘛，就开2场，今年早的早，晚的晚。
1: 这也冷啊。
0: 清晨，一场突如其来的春雪搅乱了老王的好心情。积雪覆盖大棚，阻挡阳光，致使棚内温度降低，这对盛花期的樱桃树是致命的。
1: 慢点哈，溜滑了哈。3月份了，往后这个雪就没有了，
3: 这都不用造贼了。
0: 昆嵛山常见这样的倒春寒天气，温室大棚能预防低温对樱桃树的伤害，还能提早樱桃上市时间，但建大棚投入巨大，一家一户很难承受。5年前，老王牵头搞起了合作社，全村150多户村民超过90%入股，
1: 总共余了200多万吧，我们拿出来15亿。
0: 然而去年冬天的一场意外几乎要压垮这个刚刚步入正轨的合作社。
1: 从来我长这么大岁数，我没见过这么大的雪，这眼看着就塌了，
4: 自己都懵了，这是多少钱的事儿？
1: 我们这10个棚一拨20多万，天天不离北的给他躺的，没戏死了。
0: 老王是村里的老支书，也是大伙的主心骨，一边要养护好樱桃，一边还要筹措资金重建倒掉的大棚。今年他的担子特别重。
1: 这个资金不够，我带点盘啊。想想，你看看，
5: 我这个需要什么材料？
1: 4万斤。
6: 现在这厂里面还有10个。
5: 人家去年这个受灾挺惨的呀，
1: 里外里这一间，里外里这都是拨五六十万，
5: 尽我们最大可能给您支持一把。
1: 谢谢刚讲的，这个
5: 大力
1: 支持啊！
5: 您客气，
1: 谢谢您啊！
6: 谢谢，
5: 不用了。
1: 大家说太可太神奇了。完了，我好灯都停了，这柱我看灯都停了。那俩我这边移了，这一天8根管，全部举着枪。
0: 挑选上好的钢材，强化钢梁承重。老王带领社员们一起施工，把成本降到最低。
1: 你让我这么点，那就完了。好了，说啊。那主要是拨轮焊口哈，不用。
7: 哎，不是，等会儿那个不是。
1: 好了，
3: 这大棚再这么烂，你们压倒，干嘛事不允许呢？没人。
1: 你
3: 别
1: 打了，
3: 别打了，
1: 等等，慢慢，
7: 慢慢，
1: 慢慢，把劲。

0: 叫翻一盘，你只要给你乘客给管事，他都不管细管巧，搞警察可能是。
1: 临近谷雨，昆嵛山迎来一场透地的春雨。棚里的樱桃进入着色期，果实饱满，离完全成熟不到半个月。但这样的雨天，气温降低，湿度增大，极易引发樱桃果实开裂。
2: 这房子里头到底是什么温度？你都在发生什么事了？
3: 那边那风口，你管不了樱桃好苦了，就那发光了。
2: 你们早就拿光棍子，给你写下来到底是什么？

0: 这做什么？OK了，大鹏樱桃快成熟了，老王和社员们盼望着这个春天会有个称心如意的收成。 中国气候学家张宝坤于1934年提出了后温法，以5天平均气温从10摄氏度以下稳定上升到10摄氏度以上作为春季的开始。人言春色浓如酒，受海水调节作用影响，昆嵛山的春天与同纬度内陆相比，来得晚。
1: 酿的酒，立春只算预告，春分看见征兆，清明谷雨后才是酿花天气。
2: 真好看，
0: 像
1: 花园里早春的使者一样。
0: 清明过后，樱花绽放，令辉的花园迎来第一波繁花盛开的日子。

0: 绿色的花园一套，我把这个林头移种这儿，我要把这个种前面。2个月后，令辉要举办春天花园开放日，他从惊蛰就开始忙碌了。 花园四周，视野所及，天大地大，堪称名副其实的乡野。再加上集装箱改造的房屋，令辉得到灵感，美其名曰“乡野花园”。
1: 哇，应该是我站到了吧。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5: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4: 第一条，新疆三湖。
5: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4: 第二条，九寨沟。
5: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4: 第三条，西藏。
5: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4: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5: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4: 第五条，泰国。
5: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4: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起床吃饭听广播，
4: 上班上学乐呵呵，
6: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4: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6: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4: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6: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4: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6: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2: 现在出发。
7: 北京时间8:04，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雨晨。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在这里呢也是祝大家节日快乐。看到我们的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到夜间，济南南部、淄博南部、泰安、潍坊、青岛、烟台南部、威海和鲁南地区天气呢是阴天有小雨，局部呢中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呢是多云。